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连夜探访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受损情况怎么样？台风美沙克、巴威接连来袭，未来防汛形势如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刚刚开始，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出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启幕，聚焦产业提质扩容，带来哪些看点？
1: 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聚焦矿山化工等领域，重点打击哪些共性问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水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法国国民议会7号没有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法国外交部当天表示，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布基纳法索驻法外交人员也需于当天晚间前离开法国。布基纳法索政府6月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

0: 古巴电力联盟六号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随后发布消息说，恢复供电工作已经启动，但没有给出断电原因。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八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此外，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现在正在进行，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当地时间六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目前巴洛贡已代表美国队出战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的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到明天白天，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其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局地累积雨量可达300到500毫米。
4: 受美沙克的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四号上午8点到昨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3: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总台记者陈小鹏今天凌晨抵达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情况。
5: 现在是7月7日凌晨，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库的上方。我现在脚站的位置呢，就是六兰水库上面的这个通道。在前方呢，就是这个目前水库坝体受损的这个区域。那么据我刚才观察呢，现在整个受损区域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现场呢，还是可以听到一些水流的声音。虽然说现场现在雨势已经减小了，但是目前水库的水流还是在不断的在往下游的村庄在倾泻。目前的水势是慢慢的在变小。
4: 灾害发生后，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调度指令，中国安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南宁、贵阳、长沙、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紧急驰援广西横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6: 中国安能第一梯队150人于昨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转移、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也在从多个方向赶赴现场，预计将于今天上午全面完成集结，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转移和灾害处置任务。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今天凌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抵达受灾现场后立刻开展险情勘查。
7: 我们到达现场后迅速对灾情进行无人机侦测，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如果冲锋舟和皮划艇利用不上或者出现不好用的情况下，我们也有舟桥人员转移方案。 根据水型的变化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6: 在物资保障方面，安能结合无人机空投与救援队员徒步携带两种方式进行了3次物资输送，重点保障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内尚未转移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凌晨1点，记者遇到了中国安能救援队员刘先虎，他和其他队员刚从六兰村回到前方指挥部。
8: 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我们的车到罗村已经是涉水进去了几公里，水深不是很深，有1米，车还能过，后面就用村民的摩托车，里面还有几个孤岛坐他们的摩托车进去的，我们去对里面的人送一下物资生活用品。
6: 边防介绍，今天工作重点是持续开展搜救，同步对河道沿线水库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7: 我们持续对被困人员进行搜救，特别是对有可能失联的人员家庭等等，还有个别住户的生活保障。据了解掌握，这条河流上有多座中小型水库水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我们下一步对这些水库进行风险排查，进一步确保后续的工作处置。
4: 本轮影响广西的强降雨由两重因素叠加造成，台风与西南季风联手输送了大量水汽。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得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到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
3: 昨天清晨，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台风中心于昨天10点移出广西，但是情况并不乐观。未来3天，桂东、桂南仍将有明显的降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与此同时，台风巴威又正在向我国东南沿海到华东沿海移动。那么，未来各地的汛情可能会如何发展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介绍，7月3日以来，受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有9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南宁市宾阳县东班江清水河和衡州市镇龙江、贵港市马来河、防城港市防城河等5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10: 6号强降雨区主要位于广西南宁、贵港、钦州、玉林、桂林和湖南邵阳等地，暴雨区之内，广西的豫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的支流清水河和蒙江、柳江的支流洛清江、桂江支流桃花江、湘江上游支流宜香河、湖南支水上游支流的辽水和富宜水，一共是新增了42条河流是发生了一个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有39条都是发生在广西的。其中呢，广西桂江的支流古宜河，它的水位也是超警幅度达到了3.93米，也是超警幅度最大的。豫江也是发生了2026年以来的第1号洪水。广西的西江支流清水河也是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一个最大洪水。
9: 赵兰兰表示，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3天。
10: 受这个降雨的影响，那么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以及湖北的沿长江的支流导水、沮水、巴水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的西江及支流的桂江、洞庭湖水系的沅江和支水还是有可能发生编号和超警洪水的。那么西江的支流的豫江仍将维持超警，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广西东南部局地向贵港市市区、桂平市、南宁市、衡州市、钦州市、灵山县、浦北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信息中心2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表示，
11: 入汛以来，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3天雨区和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及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每日1省1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9: 同时，赵兰兰表示，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 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致灾风险高。往年七月下半月和八月的上半月被称为七下八上，是我国防汛抗旱工作中最严峻最关键的时期，强降雨、台风、短时极端天气多集中在这个时段，而今年似乎比往年要早一点。
10: 七月十号起的台风八威，那么它影响的范围比较广，从淮河到海河到东北地区的松辽流域，这样其实跟常年同期相比来说的话，比七下八上是略有提前，主要还是受台风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重点做好海河、松花江、辽河等北方流域河流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水利部昨天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密切监视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留云系和第九号台风巴威前锋云系，滚动分析研判台风行进路径、影响区域以及后续台风生成发展态势，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3: 受到降雨及干支流拦水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桂平今天凌晨一点入库流量涨至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4: 昨天晚上九点，玉江桂港水文站水位涨至44.66米，超警3.46米。预计未来一至两天，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蒙江、桂南沿海南柳江将出现较大涨水过程，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
3: 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桂港、南宁、梧州、钦州、来宾、柳州、河池、桂林、玉林、北海及防城港等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更多各地汛情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再来关注湖北。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天晚上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级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昨晚23点许，此次强对流天气已造成8人遇难，1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当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3: 记者还从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7月6号20点10分到20点30分，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其中含8名重症，5名危重症，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以及农田受损。
4: 灾害发生后，市区两级政府组织3000多人救援力量投入现场，涵盖武警、公安、基干民兵、社区人员、志愿者及消防应急队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目前黄冈受灾和救援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佘丽霞昨天连夜赶赴到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她。丽霞，你那边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和大风还在持续吗？
1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来到的就是黄冈市的黄州区，也是这次强对流天气灾害当中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那我们今天上午此时此刻呢，当地的这个降水和大风呢已经是稍稍停住了，但是从昨天晚上灾情发生之后，我们抵达现场采访拍摄时，整个降雨呢一直是时断时续，甚至现场还有持续的这个雷暴发生，那么对当时的这个救援工作也是造成了一个不小的困难。那么随着今天早上天色逐渐放亮，降雨降水的暂缓也为救援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那么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整个救援工作一直都在持续进行，主持人。
4: 那一夜过去了，当地的受灾情况怎么样？都采取了哪些救援措施呢？
12: 好的，主持人。那这次的强对流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罕见，那么它导致的这个灾害程度还是很严重的。首先它波及的这个区域范围很大，除了湖北黄冈，另外还有黄石、鄂州等多个县市乡镇受灾。 那么其次它的这个破坏力是极强的，我们在黄冈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就可以看到，这狂风所到之处可以说是一片狼藉，不少的这个建筑物和车辆呢都是被严重的损毁。那其中受损比较严重的是一个物流公司的这个厂房，它厂房的铁皮外墙和屋顶直接是被大风卷走了，那露出来的这个钢结构的厂房骨架呢也是扭曲变形。那另外停在旁边的一些物流重型的卡车也是被狂风击打的面目全非，一些车辆甚至是被掀翻在地。那可以想见当时的这个破坏力，风力的这个破坏力是极强的。那么在这样的极端天气当中呢，也造成了不少人员受伤和被困的这个情况。那么根据当地应急部门的介绍，在这次的灾害天气当中呢，已经造成黄州区的四人死亡，170多人因伤住院，那其中呢有13人伤情较重。那由于灾害发生在夜间，当地的这个电力通信设施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那为了搜救可能存在的被困人员呢，当地是组织了应急公安消防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深入到现场，开展一个地毯式的搜索。那当晚呢，也有像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救援力量从武汉连夜驰援。那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3轮以上的搜救。那么现场呢，也有一些被困人员陆续被发现并被救出。那同时呢，当地也是对这个周边群众进行了一个转移的安置。那现场的救援工作可以说还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4: 好的，佘丽霞，也请你注意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其他地区。据湖北省气象局官网的实时数据，截至今天凌晨1:47，在过去的大约18个小时之内，湖北省各地气象部门密集发布了气象灾害情报。从预警类型方面来看，以暴雨、强对流、大风三类预警为主，与本轮天气过程特征高度契合。
3: 武汉市新洲区气象台今天凌晨1:47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警信号显示，当地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湖北武汉采访的总台记者燕燕。燕燕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武汉的天气情况，是否会影响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呢？
13: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听到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武汉这个汉口三环边的一条这个支路上。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支路上呢，车辆并不多。

少了很多，所以目前的通行呢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武汉水务部门了解到的消息是，从昨天晚上7点钟开始啊，武汉市防汛已经启动了城市的排涝三级响应。那么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呢，武汉市的防办是发布了洪水的蓝色预警，要求各个区是加强河道的行洪空间管控，强化秦堤查险和水库山洪的灾害防御，确保城市的安全。那么截至到今天早上，来说一下武汉的具体的雨情。刚才您也提到了，忻州是昨天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么全市的累计雨量呢，到今天早上6点，汉口地区是最高是达到了112.4毫米，而武昌地区是95.9毫米。那么全市最大的雨量呢，就是忻州区，它就是112.4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呢是在江夏区，是达到了53.8毫米。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啊，除了武汉以外，像湖北的咸宁、湖北的黄石市、湖北的黄冈的麻城市，还有湖北的随州广水市等等，这些地方都是陆续的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所以现在的这个雨势呢，目前还在持续的下，但是对大家，就是武汉市来说。

0: 的多重风险，当地
1: 像这个水雾，从昨天晚上武汉市的气象应像这个水雾，从昨天晚上武汉市的气象应急城管、驻耕基建、交通、交管、水文、电力等市防止单位都已经进驻了市防办，开始来进行值守。那么截至到今天早上呢，据水务部门的消息是已经出动了这种应急值守巡查人员是1200多人次，各类的巡查车辆抽排设备是350余台次，全市的主要泵站呢抽排水量是达到了4500多立方米。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啊，像这个长江的汉口站的水位是24.83米，城市市内的府环河等等一些连江的支流水位都在这个设防水位以下。那么目前呢，全市的中小河流的河道堤防都是正常的运行的。截止到今天早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是像这个治水，武汉全市现在是没有治水点位啊。从交警部门了解到的情况是，武汉共接到了122个这个治水的警情，那么经过核查呢，对这个目前的这种治水的情况，对车辆的通行是没有影响的。现在全市的这个处置的树木倒伏的警情是有9起，主持人。
0: 好的，燕燕，这里也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密切关注实时的天气变化，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3: 你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梅沙克，虽然昨天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其残余环流继续北上深入内陆，那给华南沿海到长江中下游、黄淮等地呢带来持续性的强降雨。目前广西不少地方的雨量破纪录哈，受到梅沙克的影响，多条铁路停运，那么广西等地的防汛形势严峻。那梅沙克为什么带来

0: 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以及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更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么随着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的到来，那我国台风季呢正式开启。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自生成以来快速是发展成为超强台风，未来呢存在着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让我们保持关注。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请瑞。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进8轮次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西班牙队最终是1-0的比分绝杀淘汰掉了葡萄牙队，这样的话已经挺进到了8强当中。而我们转播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就是1/4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8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与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落下帷幕，最终西班牙以1-0战胜葡萄牙晋级8强。那此时此刻呢，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上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场上的比分是1-0啊，比利时暂时领先。那关于这场比赛，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目前的态势。
5: 好的，主持人，比利时队真的取得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这比赛开始之后，他们就显得信心满满，一开始呢就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当时呢，蒂勒曼斯是在禁区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近在咫尺间把这个球踢飞了。第9分钟的时候，美国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时呢是拉希一路硬挤到球门底线之后，倒三角传中，守候在旁的德凯特雷拉，这个时候呢是近距离的轻松推射破门。美国队这一下，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泄气了，也场面也陷入到了绝境。我觉得比利时这个进球还是实至名归的，尤其是蒂勒曼斯刚才那个机会啊，我觉得本身已经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那场比赛以来让对手拿到了最好的机会，而且后面那个进球我觉得是美国队的防线出现了一次极其低级的而且散漫的失误，直接送给了对手一次轻松推射空门的机会。对美国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开局。其实到目前为止，美国男足国家队还没有做出特别实质性的回应吧，或者是说目前为止他们还是陷入到了实质性的被动。这么早失球让我想起了今年春天的时候，他们在友谊赛当中曾经2-5输给了比利时队。比利时目前的控球已经高达65%了，而且绝大多数时间球都是在美国队的半场活动。目前呢，比利时队已经完成了8次射门，其中有3次射正。这场比赛截止到目前为止呈现出一种一边倒的趋势。主持人。
4: 那巴洛贡在这场比赛登场了，作为美国队本届世界杯的头号射手，又赶上了颇具争议的停赛缓期执行事件，他已经成为了本场比赛的焦点人物。那根据你的观察，这给巴洛贡啊，也给比赛带来了哪些额外的影响呢？
5: 确实像你所说的，巴洛贡在这届世界杯此前已经打入了3粒入球，是美国队的头号射手。他的回归呢，让美国队按理说有他没他进攻是两个档次的，但与此同时，全场的焦点现在都在看着他，而且他还没有过国际足联所谓的这一年考察期。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出现类似的违规行为，将会立即执行。所以这种所谓的戴罪立功的特殊身份，我觉得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从目前的表现来看，他确实有点畏首畏尾。因为我们知道，在此前呢，他的这样一个停赛缓期执行，引起了整个舆论非常大的一个反弹。像比利时足协呢，就表示震惊，说这个决定是与世界杯竞赛规则直接相抵触的，包括 向欧足联也发表声明，批评这个决定是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理由的。像挪威队的主帅更是用连续5个糟糕来形容。我觉得他更大的隐忧在于这个先例可能会。

0: 重要世界杯规则体系的刚性权威，那今后是不是所有吃到红牌的球队都可以以这个为案例为自己争取空间呢？正因如此，当这么多人都把他的放大镜盯着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特色反而让美国队现在全队都背上了包袱。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就在跟张文连线的同时啊，正在进行的这场美国队与比利时的比赛，美国队以一记任意球扳回了一分，目前呢两队是1-1战平。那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也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将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生态共建和国际合作，集中展示全球机器人产业最新成果。
1: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日，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五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5: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4: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5: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及展览

0: 让机器人真正的干起来、用起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2: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
3: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1: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小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2: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1/8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上半场第33分钟，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打进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2粒进球。目前比利时队暂时以2-1领先美国队。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6: 囤货这件事儿啊，大家都熟，囤米面粮油是家里过日子的安全感，国家储备石油是守住全国能源安全底线。但最近一场资源囤货引发业内关注，美国国防部日前对外发布招标，计划以最高3亿美元分5年分批采购1.6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存入军方专属仓库。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将锂纳入国防战略储备。注意，这次美国囤的不是磷酸铁锂，不是已经组装完成的动力电池，而是碳酸锂。如果把电动车储能电池比作面包，磷酸铁锂三元材料是面粉，那碳酸锂就是最基础的核心原料麦子。作为生产磷酸铁锂三元材料等正极材料的必备原料，电池级碳酸锂的纯度通常要求达到 99.5% 以上，这是满足民用新能源汽车及一般军用装备动力电池应用需求的通用标准。我们普通人买车装光伏储能，经常盯着门店成交价、风谷电价差，忽略了上游碳酸锂这根看不见的成本缰绳。那单看这次采购规模，其实体量并不大，5年合计1.6万吨碳酸锂分摊到每年， 在全球年均200多万。

0: 吨的消费大盘里占比微乎其微，短期根本拉不动锂价暴涨。如果只看盘面涨跌这件事的短期市场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但它真正的价值不在存量，而在信号。在此之前，全球锂价的涨跌逻辑十分简单，跟着民用市场供需走，新能源车卖得火，锂价就涨；矿山产能释放，供应充足，锂价就跌。那时的碳酸锂和普通塑料、钢材一样，只是一件普通工业原料，没有任何战略溢价。而美国这次由国防部直接出手收储，入库战备，直接把碳酸锂的层级拉满，对标石油，升级为国家级战略安全物资，和各国囤石油的底层逻辑相通，是防范地缘冲突、海外供应链断供风险对冲原料暴涨带来的系统性成本压力。锂价的每一轮涨跌，最终又都会顺着产业链层层传导，实实在在体现在我们买车装家用储能的开支里。放在当下的新能源赛道，这个定位升级意义耐人寻味。传统石油是工业时代的能源底牌，全面电动化时代，锂就是新时代的所谓能源弹药。即便民用市场进入需求淡季，各国的战略储备需求依旧刚性存在，不再单纯受市场行情左右，这也是核心的底层变化。锂从此拥有了两条需求曲线，一条是跟随经济冷暖、销量起伏的民用市场需求，另一条是各国国库锁仓的安全需求。两条需求叠加，直接牢牢垫高了锂价的长期底部。过去锂价能够跌至极低区间，核心原因是市场只有民用需求托底。如今如果大量碳酸锂被长期锁定为战备库存，流入车企、储能工厂的流通原料相对可能持续收紧。这套逻辑落到普通人关心的家用储能上就更明显。搭配屋顶光伏的家用储能电池，能低谷储电、高峰用电，还能应急备电，套利增收，实用性强。而储能设备的核心成本就是电池，电池的命脉正是碳酸锂。行业测算显示，碳酸锂价格每上涨10000元每吨，单台家用储能设备成本就会增加数百元。前两年锂价剧烈波动时，不少家庭直接推迟储能安装计划，这也意味着全球战略储锂常态化后，锂价底部被持续抬高，家用储能大幅降价，断崖式让利的窗口或已越来越窄。再算算买车的成本账同样直观，一台电池容量为60度的主流家用电动车，单车电池成本就增加近500元。前两年锂价大幅波动期间，多款家用新能源车售价上调2-3千甚至7-8千元，上游原料的涨价成本最终就会传导到消费者这里。您可能会问，我们国内拥有完整的锂产业链，盐湖提锂技术，海外矿布局，动力电池回收体系一应俱全，能不能彻底隔绝海外处理的冲击？客观来说，完备的全产业链优势确实能大幅缓冲国际锂价波动，平抑涨价压力。但锂是全球流通的大宗商品，一旦国际定价底座被抬高，很难走出独立行情，无法完全隔绝外部影响。中美两国的处理布局呢，形成了鲜明反差。美国花钱囤原料是典型的被动兜底，只能补短期库存缺口，却始终补不上本土锂盐冶炼产能缺失的短板，解决不了产业链根本问题。而我国走的是全链条长远布局，从上游采矿、中游冶炼到下游电池制造，废旧电池循环回收，打通完整产业闭环，从源头稳定供给，平滑价格周期，可以最大程度稳住新能源车储能设备的终端售价。大洋彼岸的一纸招标，一头连着全球资源博弈，一头牵着每个家庭的日常开销。看懂这套底层逻辑，才能跳出短期涨跌的误区，理性规划大额消费，稳稳避开周期波动带来的成本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安全生产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个部委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3: 这里呢，要跟您解释一下，打非就是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治违就是治理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这些顽疾。此次打非治违工作重点打击的共性问题到底都有哪些？怎么查？怎么治？怎么真正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4: 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的从业人员无资质或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上岗作业，资质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等，涉及质量和安全的勘查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出具的相关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明知有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冒险作业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问题。
0: 吴俊荣介绍，针对矿山、化工等行业领域，通知要求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非法违法行为，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4: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7月5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网售建字号滴眼液乱象。河南南阳镇平县的几家企业在取得行业协会的所谓建字号批文之后，将无资质产品包装成滴眼液销售，还有产品暗示可以缓解飞蚊症等眼部疾病。经过检测，部分产品的 pH 值还有渗透压摩尔浓度异常，且达不到滴眼液法定无菌要求，滴入眼睛可能会损伤角膜。
3: 问题曝光之后，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正在持续追踪这一事件，我们一起来听他的介绍。
6: 报道播出后，河南省镇平县发布通报，当地已第一时间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涉及的两家企业开展调查处置。经初步核查，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接受外省徐某委托，为协一堂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提供包装盒，涉案金额0.8万元，暂未发现实际生产行为。南阳奥福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外省某企业委托，分别于2025年6月和9月分两批违规生产蓝莓叶黄素滴眼液及非温灵护眼液，涉案金额6万元。目前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已被依法控制，相关生产设备、材料和台账被查封，当地已向涉事外省企业所在地发函协查，并协调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产品。镇平县表示，将依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主体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同时对监管过程中的失职失责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3: 关于事件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7: 今天我的毕业了，一
8: 夜快乐。
9: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0: 曾一起路过。
11: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2: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3: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4: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5: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

你好，展讯家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89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最新研判显示，七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国际方面，7月7号到16号，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聚焦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等目标，商议全球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方案。中国代表团将参与多场分论坛进行交流发言。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和乌克兰问题。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3: 小暑荷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4: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人们逐绿荫以树影，捧一盏清茶消长昼，邀半窗清风半夜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

0: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潘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2: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

0: 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

0: 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释了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 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3: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2: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3: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2: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4: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

0: 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
7: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孝义镇的东圩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在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
5: 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经疏散4.8万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 2020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建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6: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7: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8: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9: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 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
4: 中国攻坚战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今天七点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贵港、南宁、梧州、钦州、北海、防城港、玉林及桂林等市沿江区域需加强防范，及时避险。截至七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潜江、浔江、西江、防城河等55条河流70个站超警 0.01 至 7.46 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晚上针对台风美沙克引发的水库漫顶以及缺口等险情，水利部工作组抵达广西横州一线，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两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据乌克兰官方六号晚发布的消息，五号晚至六号凌晨，俄军对该国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共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另有106人受伤。乌方对波多利斯基区和达尔尼茨基区遇袭居民楼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进行两场比赛，现在比赛下半场正在进行，是比利时队对阵美国队，目前是比利时队3-1暂时领先美国。美国队红牌背身的20号前锋球员弗拉林·巴洛贡出现在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中，对此比利时足协已于6号提出申诉，但却在开赛前夕得到了国际足联不予受理的正式答复。此刻提示，昨天上海中心城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6.3度，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今天上海正式出梅，持续阴雨湿度偏高的梅雨季就此结束，出梅之后天气格局将迎来新的变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与您一同观赛。

0: 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1: 对，
2: 我们继续来关注。
0: 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1: 对，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73分钟，刚刚经过了补水过后呢，现在比赛继续进行，目前比利时队3-1暂时领先。那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钟开球的。那下面我们要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大家一同来关注本场赛事。月琪。
3: 好的，玉婷。各位听众，接下来中国之声的时间将为您实时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目前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的时间，比利时队是3-1领先美国队。先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两队主打的一个阵型啊，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是排出了一套3-5-2的阵型，顶在前面的两名前锋是20号巴洛贡和10号普利西奇，三名中场分别是蒂尔曼、泰勒亚当斯和麦肯尼，左边翼位是安东尼罗宾逊，右边翼位是德斯特，三名中卫是蒂姆·里姆、克里斯·理查兹和弗里曼，门将是弗里兹。比利时队这边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做出了一个四个人员调整的一个首发阵容，还是打一个4-2-3-1，顶在最前面的是前锋德凯特拉雷，他这场比赛已经打进2球，但他现在已经被主教练换下了。三名前场球员包括卢克·巴基曼、拉斯金、特罗萨德，双后腰是蒂勒王斯和奥纳纳，两名中后卫是梅莱赫和恩格伊，左后卫是5号德屈佩，右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门将是1号库尔图瓦。现在的比分是比利时队3-1领先。为各位回述一下这场比赛的经过啊，上半场比赛第9分钟，比利时队的前锋德凯特拉雷为比利时队是首开纪录，接队友的边路的低平球传中，在门前抢点破门。随后美国队的中场球员蒂尔曼在第31分钟啊扳回一球，把比分扳成了1-1的平手。随后呢，第33分钟，美国队刚刚扳平比分之后2分钟，又是德凯特拉雷在禁区里面头球破门，将比分再次超出，是一个2-1领先。随后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范纳肯啊，第57分钟，打空门得手，将比分改写成了3-1。目前比利时队是3-1的一个比分。比赛进行到了第74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比赛的实时情况。现在美国队在前场左边路围攻比利时队，现在比利时队由于是3-1领先，所以并不着急。蒂尔曼今天是打进了一球，帮助美国队扳平比分，但随后呢，美国队又是遭遇了连续的2个丢球。蒂尔曼这名球员呢，是美国队第二位能够在世界杯上打进任意球得分的啊，对阵巴拉圭。在预期进球值上面，比利时队可以预期进球有1.69个啊。看看这一次比利时队，比利时替补登场的边锋多库突入到禁区里面尝试射门，但是呢被美国队队员破坏了。裁判应该是给了一个球门球。
0: 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3: 多库在这届世界杯上的征程可以说是命途多舛哈。之前是因为在比赛赛区里面遭遇了上呼吸道感染，缺席了0-0战平伊朗队的那场比赛。他现在是效力英超的曼城俱乐部。而在他呼吸道感染症状刚刚好转之后啊，他的孩子出生了啊，他的孩子普雷斯出生了，所以他又是短暂离开了球队，去和妻子团聚了。现在美国队掌握了场上的绝大多数的控球权。蒂姆·里姆，这是美国队的队长，他曾经长期效力于英超的富勒姆队，他也是美国队史参加世界杯最年长的球员。蒂姆·里姆已经38岁了，曾经效力英超的农场主富勒姆9到10个赛季。
1: 这是有点着急了。
0: 对，
3: 美国队继续主打自己的左边路，安东尼·罗宾逊又是前场的逼抢，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0: 再来看
3: 安东尼·罗宾逊也是效力于农场主富勒姆，据说啊，这个夏季转会窗口英超的豪门曼联啊，希望签下他来补强自己的左边路防线。现场的转播信号给到了美国队的主教练波切蒂诺，他曾经执教热刺很长时间，也带过蓝军切尔西，还有

0: 法甲的巴黎圣日耳曼，但是他执教豪门的战绩啊，相对是比较一般的。很多球迷调侃啊，波切蒂诺是把大巴黎的航母给开翻了。美国队前场的进攻还是蒂尔曼，他遭遇了比利时队的双人包夹。安东尼罗宾逊，
1: 球已经出界了。
0: 这球裁判约旦的马哈德麦啊，是把球吹停了。
1: 对，总是让自己接应的队友很难办。
2: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
0: 今天马利克蒂尔曼，他是美国队前场的进攻核心，因为前场的主要得分手啊，也是美国队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普利西奇，因为在一次对抗当中受伤，已经被换下场了，所以现在更多的球权呀、要集中在蒂尔曼脚下了。但是美国队现在的进攻啊，过多的集中在自己的左边路，自己的右侧确实利用的不是特别多。
1: 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0: 约旦主裁判马哈德麦对双方的球员有一个提点。
2: 恩格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动作。
0: 安东尼罗宾逊希望把球打到中路。克里斯理查兹
1: 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0: 克里斯理查兹是效力于英超的水晶宫队。对阵巴拉圭的那场比赛，全场83脚传球全都成功啊！这是1966年的世界杯以来最高的一次记录。
1: 麦特尼
0: 把球一漏，转给了右勒。
1: 这点落点不错。
0: 看看右侧的进攻有没有机会。
1: 有机会，左脚打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
2: 贝
1: 尔哈特
0: 把球传到禁区里面，外围贝尔哈特来一脚，考验了库尔图瓦的注意力啊！现在美国队虽然是两球落后，但球队并没有放弃。
1: 打的质量相当不错。
2: 对，算是滑门而出。
0: 现在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手中的牌不多了，在前锋线上还有像森德哈斯、阿尔夫斯滕、哈基赖特几名前锋可以提供调遣，但是这几名球员啊，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那种站桩型中锋，他们换上场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僚机的作用。美国队有反击机会，替补登场的雷纳还是没有能够形成破门啊！
2: 没有完全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这是八号麦肯尼和多库的一个对抗，把球是踢出了边线。
1: 卢卡库，对方
0: 比利时的前腰德布劳内曾经多次效力在曼城，
1: 转移到右侧，
0: 但这场比赛他是在替补席待命。
1: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了。
0: 比利时队又有反击机会了。看看这次的进攻，安东尼罗宾逊依靠个人的防守能力把球给断下来了。美国队有反击机会。
2: 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1: 对，
0: 这一下还是比利时队把球给抢回来了。
1: 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
0: 比赛马上进行到80分钟了，目前比利时队还是3-1领先。德凯特拉雷为比利时队是打进了2球。现在德凯特拉雷已经是被换下了啊。德凯特拉雷这名前锋呢，是效力于意甲的亚特兰大俱乐部，上赛季意甲联赛打进了3球，但说实话啊，德凯特拉雷过去这两个赛季过得挺不顺的，由于半月板遭受了很严重的伤病，他是接受了膝关节镜的手术，切除了自己的半月板。
1: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
0: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但是在他养伤的过程当中呢，他认识了自己的女朋友，是一个牙医。
1: 一把把他拉下来。
2: 啊，这下转移球的力量有点大。
0: 比利时队把球转到右侧，这次球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安东尼罗宾逊，
1: 小雷纳。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有机会到禁区里，
0: 看看巴洛贡的这脚打门，
2: 对，他角度太小，
0: 现在美国队可以说是一个围攻比利时队的一个态势，但现在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还落后2球，
2: 掉
3: 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世界杯进行时。大家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您可以打开央视频，找到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同时关注本场比赛。目前比利时队和美国队的比赛正在进行，比利时队3-1暂时领先。

0: 关注本场赛事。那么本场比赛是欧洲红魔比利时，西雅图留名体育场也会涌欧洲红魔比利时，西雅图留名体育场也会涌入了数万美国球迷。那么东道主渴望在主场打破长达92年对比利时的不胜魔咒。那么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在过往的世界大赛上有过7次交锋，除了首次碰面的1930年世界杯是美国队获胜之外，随后6次比利时都保持全胜。那这次再度碰面，能否延续一贯强势的发挥，也成为比赛的看点。
1: 在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进行的这场世界杯1/8决赛中，开场的哨声尚未响起，这场比赛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上诉，国际足联依然维持了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圈领到红牌后还能出战下一轮的比赛。
0: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苏马里籍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绿茵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为此做了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3: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得很坚决。
2: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中，巴洛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
4: 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7月5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4月1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2: 体育评论员李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5: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2黄1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2: 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洛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发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6: What's really is bad about that situation can be that it will be over United.
7: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就永远会带着

0: 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能进个球，也许能踢出一场好球，但比利时人会愤怒。我想你们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遇到下一张红牌呢？到时候又会怎样？会不会又冒出某个委员会把那张牌也取消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它会损害世界杯。我也为美国队感到遗憾，因为即使他们赢了，这件事也会始终悬在那里挥之不去。
1: That will hang in the balance.
2: 针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世界杯停赛处罚一事，欧盟方面当地时间六号呼吁维护体育公平竞争。欧盟体育事务委员格伦·米卡莱夫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欧足联六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前所未有，令人费解且不合理。欧足联表示，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3: 当地时间六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正式裁定，比利时皇家足协就美国国家队球员巴洛贡参赛资格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巴洛贡将如期代表美国队登场。比利时足协随后发布官方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满。
4: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六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他们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依据现行条例及成于案前的客观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对于维护足球运动的公信力与诚信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尊重。
5: 世界杯进行时，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世界杯进行时，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那大家可以通过中国之声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来到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直播。那今天直播间还有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与大家一同关注本场赛事。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90分钟了，也是接近尾声了。还有，那我们继续请管月琪来介绍目前比赛的赛况。
6: 好的，就在刚才我们播放录音的同时呢，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已经进入到了比赛的尾声阶段。比利时队继续是以3-1的比分领先美国队。为比利时队取得进球的是德凯特拉雷，他在第9分钟和第33分钟各进一球，梅开二度，帮助比利时队领先。蒂尔曼在第31分钟曾经扳回一球，但是第57分钟替补登场的范纳肯又是打空门得手，帮助比利时队是3-1暂时领先。现在比赛已经常规时间踢完了，马上就要进入四分钟的伤停补时阶段。对于四分钟来说啊，想要完成两球的逆转啊，难度是非常大的。没有了多位攻击手，包括九号。

0: 效力曼城的多库已经替补登场，还换上了此前曾在中超天津队踢球的维特塞尔，这也是球队的老队长了。美国队又把球弄丢了，现在比利时队有推反击的机会，但是比利时队并不着急，因为他们两球在手，还是希望控球在脚，把比赛的节奏拖慢，能够把两球的优势维持到最后。比赛的最后阶段，左边路
1: 是萨莱马克斯，
0: 萨莱马克斯没有能够护住皮球，现在美国队有反击机会，但由于已经踢到了91分钟，现在体能上啊，美国队已经很难再把节奏拉起来了。安东尼罗宾逊把球传到禁区里面，高空球并不是美国队的优势。
2: 身体护得非常好，把球卸得也好。
0: 约旦裁判马哈德麦又是吹停了比赛，对双方有一个提点。现在美国队希望再做人员调整，18号的前锋阿尔福斯滕以及19号哈吉赖特都要调整上场了。现在美国队的主帅波切蒂诺要把自己能打的牌全都打出来，希望做最后一搏，看看能不能再取得进球，缩小比分的差距。
1: 接受了这场比赛，
0: 巴洛贡被换下了，这场比赛之前他也是受到了很多的争议啊。比利时队定位球直接开到前场，多库不着急，把球还是控在脚下。
1: 比利时队反抢下来，
0: 卢卡库到禁区里面了，一脚打门，这球又有了，彻底锁定胜局的一球，来自于比利时的前锋卢卡库，他把比分扩大为了4-1。
3: 这场比赛应该没有任何悬念了啊！
0: 是，这是卢卡库这届世界杯的第3粒进球，他现在是效力于意甲的那不勒斯队。
1: 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
0: 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也是在场边握拳庆祝，终于将这场胜利啊牢牢地揣在自己的兜里了。
3: 而且在看台上，比利时队的球迷啊，红魔现身，非常的兴奋啊！
0: 是。比利时队如果今天能够如愿战胜美国队的话，他们将在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挑战强大的西班牙队啊，斗牛军团。今天西班牙队早些时间是依靠梅里诺啊，第91分钟的绝杀是战胜了葡萄牙队。赛后 C 罗也说，这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我们也是要送别克里斯亚诺·罗纳尔多。
3: 是的，目前8强的完整名单还没有完全出来，已经产生了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添上比利时的名字了。
0: 是的，比利时队现在距离胜

0: 应该等待全场中场哨声的响起。好，哨声吹响了，
1: 恭喜比利时队。随着主裁判马哈德迈的三声长哨，这场比赛梅加墨世界杯八分决赛已经结束了。比利时队最终是依靠德凯特拉雷的梅开二度以及范纳肯和卢卡库各进一球，最终以4-1的总比分战胜美国队，晋级到了世界杯八强。他们四分决赛的对手将是西班牙队。
0: 好的，那我们世界杯进行时这一时段先到这里，也感谢管乐器带来的实时解说。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2: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3: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敬的武人是岳飞，最敬的文人是屈原。
4: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5: 北京时间10: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大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预计豫江贵港水文站断面将于今天23点左右出现47.5米的洪峰水位，超警6.3米。根据贵港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并报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决定于今天8点将贵港市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防台风城市防洪一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副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暴雨如注。明天上述地区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7月6日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已经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号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2场比赛都已经结束，刚刚结束的是比利时对美国的比赛，最终比利时4-1战胜美国。另外一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始的西班牙对葡萄牙的伊比利亚德比，这场比赛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止步16强。一天前41岁的 C 罗宣布，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今天他结束了自己的第6次世界杯征程，

在20年的绿茵长跑中 ，C 罗留下了太多精彩瞬间。此刻提示。今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将继续深入内陆，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广西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上述地区需警惕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发展，河北、陕西等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公众需及时补水降温，降低中暑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2: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到明天白天，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其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局地累积雨量可达300到500毫米。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四号上午8点到昨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2: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总台记者陈小鹏今天凌晨抵达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情况。
3: 现在是7月7日凌晨，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库的上方。我现在脚站的位置呢，就是六兰水库上面的这个通道，在前方呢，就是这个目前水库坝体受损的这个区域。那么据我刚才观察呢，现在整个受损区域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现场呢，还是可以听到一些水流的声音。虽然说现场现在雨势已经减少了，但是目前水库的水流还是在不断的在往下游的村庄在倾泻。目前的水势是慢慢的在变小。
1: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金晨他发回的报道。
4: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

0: 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区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区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岁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呢，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到了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2: 现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3: 灾害发生后，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调度指令，中国安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南宁、贵阳、长沙、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紧急驰援广西衡州。请听总台记者李阳、谭震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4: 中国安能第一梯队150人于昨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转移、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也在从多个方向赶赴现场，预计将于今天上午全面完成集结，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转移和灾害处置任务。 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今天凌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抵达受灾现场后立刻开展险情勘查。
5: 我们到达现场后迅速对灾情进行无人机侦测，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如果冲锋舟和皮划艇利用不上或者出现不好用的情况下，我们也有舟桥人员转移方案。根据水情的变化，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4: 在物资保障方面，安能结合无人机空投与救援队员徒步携带两种方式进行了3次物资输送，重点保障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内尚未转移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凌晨1点，记者遇到了中国安能救援队员刘先虎，他和其他队员刚从六兰村回到前方指挥部。
6: 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我们的车到罗村已经是涉水进去了几公里，水深不是很深，有1米，车还能过，后面就用村民的摩托车，里面还有几个孤岛坐他们的摩托车进去的，我们去对里面的人送一下物资生活用品。
4: 边防介绍，今天工作重点是持续开展搜救，同步对河道沿线水库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5: 我们持续对被困人员进行搜救，特别是对有可能失联的人员家庭等等，还有个别住户的生活保障。据了解掌握，这条河流上有多座中小型水库水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我们下一步对这些水库进行风险排查，进一步确保后续的工作处置。
1: 本轮影响广西的强降雨由两重因素叠加造成，台风与西南季风联手输送大量水汽，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
3: 昨天清晨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台风中心于昨天10点移出广西，但情况并不乐观。未来3天，桂东、桂南仍将有明显的降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与此同时，台风巴威又正在向我国东南沿海到华东沿海移动。那么，未来各地的汛情可能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介绍，7月3日以来，受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有9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南宁市宾阳县东班江清水河和衡州市镇龙江、贵港市马来河、防城港市防城河等5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8: 6号强降雨区主要位于广西南宁、贵港、钦州、玉林、桂林和湖南邵阳等地，暴雨区之内，广西的豫江及支流派莲河、西江的支流清水河和蒙江、柳江的支流洛清江、桂江支流桃花江、湘江上游支流宜香河、湖南支水上游支流的辽水和富义水，一共是新增了42条河流是发生了一个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有39条都是发生在广西的，其中呢，广西桂江的支流古宜河，它的水位也是超警幅度达到了3.93米，也是超警幅度最大的。豫江也是发生了2026年以来的第一号洪水。广西的西江支流清水河也是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一个最大洪水。
7: 赵兰兰表示，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3天。
8: 受这个降雨的影响，那么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以及湖北的沿长江的支流导水、沮水、巴水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的西江及支流的桂江、洞庭湖水系的沅江和支水还是有可能发生编号和超警洪水的，那么西江的支流的豫江仍将维持超警，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 广西东南部局地向贵港市市区、桂平市、南宁市、衡州市、钦州市、灵山县、浦北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信息中心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表示，
9: 入汛以来，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三天雨区和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及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7: 同时，赵兰兰表示，七月十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往年七月下半月和八月的上半月被称为七下八上，是我国防汛抗旱工作中最严峻、最关键的时期。强降雨、台风、短时极端天气多集中在这个时段，而今年似乎比往年要早一点。
8: 七月十号起的台风巴威，那么它影响的范围比较广，从淮河到海河到东北地区的松辽流域，这样其实跟常年同期相比来说的话，比七下八上是略有提前，主要还是受台风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重点做好海河、松花江、辽河等北方流域河流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水利部昨天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密切监视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留云系和第九号台风巴威前锋云系，滚动分析研判台风行进路径、影响区域以及后续台风生成发展态势，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3: 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七月四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玉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超警幅度 0.02 至 5.80 米，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珠江防总在昨天上午11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慧婷来介绍一下珠江流域的洪水情况。
10: 好的，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今天凌晨一点，西江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这是24小时内珠江流域发生的又一个编号洪水。水利部珠江委水文局昨天晚上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截至今天早上9点钟，珠江流域内共有54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从 0.05 到 5.32 米不等，发生编号洪水的玉江和西江水位仍在上涨。昨天晚上，水利部珠江委连夜会商研判分析认为，台风美沙克残留云系仍将持续影响到后天九号，暴雨尚未减弱，洪水仍在上涨，工程安全度汛面临严峻压力。未来三天，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90到200毫米，局地可能超过250毫米。西江支流、柳江、桂江、南柳江、南流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桂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省水利厅昨晚发布消息称，西江干流广东段也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今天上午八点发布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受上游来水影响，预计位于广东省肇庆市丰开县江口镇的西江丰开江口站水位将于今天中午前后涨到警戒水位，明天上午涨至22米左右，超过了丰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堤顶的高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洪水将漫顶。那洪峰预计是要到9号后天才能抵达。 我们前方的报道团队也将于今天中午抵达丰开，带来有关西江洪水入境广东的最新报道。主持人，
3: 慧婷，你提到了西江洪水正在入境广东，目前广东采取了哪些措施进行防御呢？
10: 昨天呢，广东省水利厅发布关于做好当前西江洪水防务工作的通知，重点落实五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强化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预警，加强与珠江委和广西水文部门的沟通对接，实时了解西江上游来水，包括跨省中小河流和水库的调度情况。

0: 第一时间向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发出洪水预报预警。第二呢，是要加强水利工程的巡查防守，切实做好西江沿线的堤防防守，特别关注肇庆市丰开县江口镇和南丰镇的防洪工程、新老堤防结合部等薄弱环节，严防洪水从雨污管网倒灌。第三个是抓好这个水工程的联合调度，为了减轻西江沿线的防洪压力，广东将发挥飞来峡、乐昌峡、湾头等北江流域的骨干防洪工程拦洪削峰作用，与西江洪水实行错峰调度，最大程度减轻西北江三角洲地区的防洪压力。第四是落实洪水的风险管控措施，针对盘龙河、建成河及肇庆市丰开县江口镇、南丰镇等低洼易受淹地区，要提前做好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第五是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预置抢险队伍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处出准备。这种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陈慧婷。
2: 再来关注湖北。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昨晚23点许，此次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8人遇难、1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记者还从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7月6号20点10分到20点30分，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含8名重症、5名危重症，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
2: 灾害发生后，市区两级政府组织3000多人救援力量投入现场，涵盖武警、公安、基干民兵、社区人员、志愿者及消防应急队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目前黄冈的受灾和救援情况如何呢？总台记者佘丽霞昨晚连夜赶赴到了现场，我们来连线她。佘丽霞，来介绍一下你那边目前的天气情况如何，降水和大风还在持续吗？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黄冈市的黄州区，也是这次强对流天气灾害当中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那么到今天上午，当地的降水和大风啊，已经是稍稍停住了。但是从昨天晚上灾情发生之后，我们抵达现场采访拍摄时，现场的这个降雨呢，还是时断时续。那不时呢还有这个持续的雷暴天气发生，那么对当时的这个救援工作呢造成了一个不小的困难。那么随着今天上午降雨降水的这个暂缓，天色也逐步的放亮啊，为救援工作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那整个救援工作呢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主持人。
2: 那一夜过去了，当地的受灾情况怎么样？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救援措施呢？
3: 那根据我们刚刚从救援指挥部拿到的最新灾情报告显示，那综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呢，黄冈市市区此次极端强对流天气为当地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呢超过15级。那么这次的这个狂风呢，是从6号晚上的8点10分，一直持续到8点30分。中间持续的时间呢大概是20分钟，但是它带来的这个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对城区的这个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包括企业工厂、物流园区等等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破坏，同时造成了人员伤亡、车辆损坏、电力受损等一些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我们看到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在内的多个厂房建筑等遭到了重创，包括厂房的这个屋顶墙面被大风吹跑，钢结构的这个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另外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多辆的货车被掀翻，有的呢甚至被推出了10几米开外。那根据这个地方统计呢，那截至到今天上午7号上午，本次的这个灾害共造成了黄州区5975人受灾，1000余亩农田受灾。那当地呢还有80多根的这个路灯杆电线杆倾倒100多辆汽车受损。那么现在呢

0: 的呢是有178人，那其中呢比较严重的有5人，那么当地呢也是从省级包括其他各个县市调集医疗力量来集中救治这些伤者。那么事发后呢，当地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3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抢修、清障等工作，尽最大努力的医治伤员，恢复城市的秩序。那预计到今天上午10点左右，当地的这个供水、供电、供气、交通还有城市的这个运行呢是基本恢复正常。目前现场的这个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我们也会及时发回相关报道。主持人，
1: 好的，沈丽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钦州市气象台今天9:40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降雨量城区125毫米，北部湾大学103毫米，康熙岭103毫米。目前强雷雨云团在尖山到纳棚一带，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预计未来3小时钦州城区、青南区大翻坡、沙布、纳棚及周边乡镇仍有40到6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请加强防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未来10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10号台风美沙克、第9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台风美沙克影响将持续至7月9日，珠江流域西江、玉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宜树泗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及

和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水利部要求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疫方案，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今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今天8点，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的西江封开江口站水位17.24米，接近警戒水位17.8米。预计封开江口站水位将于今天中午前后涨至警戒水位，明天上午涨至22米左右，超过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堤顶高程，后续仍将继续上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7日，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成功晋级8强。西班牙队下一轮将对阵比利时队。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队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至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聚焦矿山、化工等领域，重点打击哪些共性问题。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启幕，聚焦产业提质扩容带来哪些看点。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0: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安全生产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个部委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2: 这里要跟您解释一下，打非就是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治违就是治理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这些顽疾。此次打非治违工作重点打击的共性问题有哪些？怎么查？怎么治？怎样真正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4: 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的从业人员无资质或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上岗作业，资质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等，涉及质量和安全的勘查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出具的相关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明知有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冒险作业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问题。
3: 吴俊荣介绍，针对矿山、化工等行业领域，通知要求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突出问题。
4: 矿山方面呢，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同时呢，还要进一步严厉打击无证开采、无证勘查、超许可开采，以及以生态修复、灾害治理、边坡治理、灭火工程等名义呢变相采矿。还有就是安全监控人员位置监测或露天矿山边坡监测数据造假、矿领导代班下井造假、社会化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未依法取得规划、用地、环保、消防等许可手续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3: 在消防、工贸等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经营性餐饮场所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非法违法行为，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4: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将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生态共建和国际合作，集中展示全球机器人产业最新成果。
2: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日，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0: 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1: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0: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2: 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我国怎样推动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实际应用，让机器人真正干起来、用起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3: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
4: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1: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晓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3: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0: 检修车。
1: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5: 多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然没有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6: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5: 我们来关注伊朗，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6号当天，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也有人高呼复仇与抵抗，声浪不断。德黑兰街头被一种强烈的悲愤的气氛所笼罩，在不少大型路口，军人、警察与志愿者始终在加紧分流人群，街道两侧的清真寺、学校与政府机构也都全部开放，作为民众临时的休息与饮用水补给点。整个送葬路线沿线的公共交通系统也全面支持，包括德黑兰地铁24小时免费运行，公交车在主要节点提供循环接驳服务，确保人流的快速疏导。此外，6号当天，为保障仪式平稳进行，德黑兰2大机场的所有常规航班都暂停运行。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 囤货这件事儿啊，大家都熟，囤米面粮油是家里过日子的安全感，国家储备石油是守住全国能源安全底线。但最近一场资源囤货引发业内关注，美国国防部日前对外发布招标，计划以最高3亿美元分5年分批采购1.6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存入军方专属仓库。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将锂纳入国防战略储备。注意，这次美国囤的不是磷酸铁锂，不是已经组装完成的动力电池，而是碳酸锂。如果把电动车储能电池比作面包，磷酸铁锂三原材料是面粉，那碳酸锂就是最基础的核心原料麦子。作为生产磷酸铁锂三原材料等正极材料的必备原料，电池级碳酸锂的纯度通常要求达到 99.5% 以上，这是满足民用新能源汽车及一般军用装备动力电池应用需求的通用标准。我们普通人买车装光伏储能，经常盯着门店成交价、风谷电价差，忽略了上游碳酸锂这根看不见的成本缰绳。那单看这次采购规模，其实体量并不大，五年合计1.6万吨碳酸锂分摊到每年，在全球年均200多万吨的消费大盘里占比微乎其微，短期根本拉不动锂价暴涨。如果只看盘面涨跌这件事的短期市场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但它真正的价值不在存量，而在信号。在此之前，全球锂价的涨跌逻辑十分简单，跟着民用市场供需走，新能源车卖得火，锂价就涨，矿山产能释放，供应充足，锂价就跌。那时的碳酸锂和普通塑料钢材一样，只是一件普通工业原料，没有任何战略溢价。而美国这次由国防部直接出手收储，入库战备，直接把碳酸锂的层级拉满，对标石油，升级为国家级战略安全物资，和各国囤石油的底层逻辑相通，是防范地缘冲突、海外供应链断供风险对冲原料暴涨带来的系统性成本压力。锂价的每一轮涨跌，最终又都会顺着产业链层层传导，实实在在体现在我们买车装家用储能的开支里。放在当下的新能源赛道，这个定位升级意义耐人寻味。传统石油是工业时代的能源底牌，全面电动化时代，锂就是新时代的所谓能源弹药。即便民用市场进入需求淡季，各国的战略储备需求依旧刚性存在，不再单纯受市场行情左右，这也是核心的底层变化。锂从此拥有了两条需求曲线，一条是跟随经济冷暖、销量起伏的民用市场需求，另一条是各国国库锁仓的安全需求。两条需求叠加，直接牢牢垫高了锂价的长期底部。过去锂价能够跌至极低区间，核心原因是市场只有民用需求托底。如今如果大量碳酸锂被长期锁定为战备库存，流入车企、储能工厂的流通原料相对可能持续收紧。这套逻辑落到普通人关心的家用储能上就更明显，搭配屋顶光伏的家用储能电池，能低谷储电、高峰用电，还能应急备电，套利增收，实用性强。而储能设备的核心成本就是电池，电池的命脉正是碳酸锂。行业测算显示，碳酸锂价格每上涨10000元每吨，单台家用储能设备成本就会增加数百元。前两年锂价剧烈波动时，不少家庭直接推迟储能安装计划，这也意味着全球战略储锂常态化后，锂价底部被持续抬高，家用储能大幅降价，断崖式让利的窗口或已越来越窄。再算算买车的成本账同样直观，一台电池容量为60度的主流家用电动车，单车电池成本就增加近500元。前两年锂价大幅波动期间，多款家用新能源车售价上调2-3千甚至7-8千元，上游原料的涨价成本最终就会传导到消费者这里。您可能会问，我们国内拥有完整的锂产业链，盐湖提锂技术，海外矿布局，动力电池回收体系一应俱全，能不能彻底隔绝海外处理的冲击？客观来说，完备的全产业链优势确实能大幅缓冲国际锂价波动，平抑涨价压力。

稳定供给、平滑价格周期，可以最大程度稳住新能源车储能设备的终端售价。大洋彼岸的一纸招标，一头连着全球资源博弈，一头牵着每个家庭的日常开销。看懂这套底层逻辑，才能跳出短期涨跌的误区，理性规划大额消费，稳稳避开周期波动带来的成本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记者发稿，此次强对流天气已造成8人遇难，还有人员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到今天上午，黄冈市还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现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9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9点至明天8点，通化市、吉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抚松县、浑江区、江源区、靖宇县、临江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吉林市、桦甸市、通化市东昌区、二道江区、辉南县、柳河县、通化县、珲春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当地时间6号在联大通过人权理事会地位重审决议草案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能以别的国家标准来衡量，更不能搞双重标准，甚至把人权当作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将联合国平台变为施压对抗的场所。当地时间7月7日，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比利时4-1战胜美国晋级8强。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此前因踩踏对手吃到红牌，本应无缘参加本场比赛。本场比赛他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此刻提示，今天9点57分，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5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农谚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不仅是热烈夏日的开端，也是伏天的前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潮湿闷热的时段。专家建议，小暑饮食核心是清热祛湿、健脾养胃，多吃苦味和清热利湿的食物，同时注意别贪凉伤脾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89年前的今天，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救亡图存的长城，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1: 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今天全国各地纷纷开展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回望烽火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上午，在辽宁省本溪市，社会各界代表来到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举行主题纪念活动。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亦飞。季亦飞来介绍一下今天在辽宁本溪纪念活动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辽宁省本溪市的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为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烈，今天上午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的序厅内，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近200余人参加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在上午的8:50，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将人们的记忆带回那段共赴国难的烽火岁月。在序厅的正面和侧面的墙壁上，镶嵌着东北抗联英烈的群体浮雕，名为《赤血丹心》，雕刻有11个人物的形象，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的11个军。浮雕中，抗联英烈手挽手、肩并肩，塑造出保家卫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高大形象。社会各界代表向抗联英烈敬献花篮，肃立默哀，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还饱含深情地朗诵了诗歌《松花江上》。抗联英雄通过讲述赵尚志、周保中、冷云、李兆麟、杨靖宇等抗联将士与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再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起反抗的勇气和决心。主持人，
0: 作为全面反映东北抗日联军14年斗争历程的综合性陈列馆，今天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还有哪些特色内容面向公众开放呢？
2: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的今天，陈列馆还安排

0: 照片、图表、文物以及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全面真实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抗战的历史。复原的林海雪原的场景再现了当时东北抗联所面对的战斗条件。当时有一段顺口溜生动形象：吃草根，啃树皮，棉花套子，能充饥，天做房子，地做炕，森林是家乡，火堆就是我的亲爹娘。当时为了不被日伪军发现，尽管是在寒冬，山里也不能生火，在东北零下30-40度的严寒当中，只有简单御寒衣物的抗联战士为了取暖，当时只能两人一组，背靠背抱着枪睡在大雪覆盖的密营里。同时在陈列馆里，我们看到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那就是杨靖宇将军在战斗时用过的一把马刀。在1938年在率部离开辽东山区转战长白山区时，杨靖宇将军将随身征战多年的这把马刀赠予了帮助过抗联队伍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打击叛徒的猎户蒋国恩，以此来感谢他们全家人对抗日的义举。这把马刀呢，可以说不仅见证了杨靖宇将军奋勇杀敌，同时也是东北抗联与百姓鱼水情深的真实的写照。以此原创出了抗联题材的情景剧《雪刃长歌》，是由陈列馆的馆员来扮演角色出演，也是重现了当时辽东大地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军民同心、浴血浴敌的这样的烽火岁月，也深受本溪当地的市民和国内外参观的游客的欢迎。应该说，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内的千余件的珍贵的文物和历史照片，完整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热情讴歌了抗联将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生动地诠释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好的，那这就是在辽宁本溪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的活动的相关内容，主持人。
1: 好的，季飞。
2: 在吉林通化，社会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联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追忆战争岁月，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苑静伟来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通化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这一座呢，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的场馆，就在杨靖宇烈士陵园的山脚下，那么属于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整个展览呢，是以民族英雄杨靖宇为重点，详细讲述了他从投身革命到壮烈殉国的完整一生。展品中呢，有不少将军遗物和珍贵的史料，其中呢，杨靖宇追着的战旗呢，就在馆内的入口处。整座纪念馆呢，分为民族苦难、还我山河、烽火关东、配合抗战、烈太英魂、东北光复六个展览单元。纪念馆呢，是通过900余件珍贵的图片、图表、文物等等，还有精美的绘画、逼真的战斗场景复原，全面呢展示着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总的来说，纪念馆加陵园这样看展加祭扫的一个线路，让人们呢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实的感受，不光是听故事，是走到历史发生之后沉淀下来的地方。那从今天早上开馆之后呢，前来参观的各界群众的络绎不绝。纪念馆呢人气最集中的就是配合抗战这部分，因为呢这里详细展示了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杨靖宇将军所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是如何调整战略方向的历史。那么有很多的老百姓呢，在一份展品前呢停下脚步，是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的一个复印件。那么讲解员介绍说，这份告同胞书呢，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发布的，号召东北各界呢团结一心抗击日寇，将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和全国抗战融为一体。展墙上呢还有一组图表，也对比了之后呢抗联战斗次数的一个变化，我们能看出呢明显的呈上升趋势，对日军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陈列厅内呢一件件斑驳的文物呢将参观者们带回那段烽火岁月。那么参观完纪念馆之后，人们基本呢都会沿着石阶向上走，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那陵园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这里呢安葬着杨靖宇将军的遗首，每年呢到七七事变这天呢，祭扫的人呢就格外的多。主持人，这就是现场这个情况。
2: 嗯，好的。

0: 在黑龙江当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请听总台记者余文波、张耿生的报道。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集贤县是东北抗联重要的后方根据地，七星山区域曾分布70余处抗联密营遗迹，七星喇子保卫战中80勇士浴血浴敌的英雄事迹是当地独有的红色印记。近年来，集贤县深挖本土抗联史料，通过场景复原、实物展陈，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尘封的抗联事迹可感可知。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一件件革命文物，认真聆听抗联将士在极寒密林里艰苦作战的往事，在实地实景中接受鲜活的红色教育。学生张晴婉：
2: 以前都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抗战故事，今天才明白抗联英雄就在咱们集贤县七星山战斗过，我会牢记英雄精神，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1: 在虎林市虎头边境派出所、虎头镇政府、珍宝岛81红军学校、消防救援人员及护边员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共同开展纪念活动，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追忆抗联先辈浴血奋战、守卫家国的峥嵘岁月。学生们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以铿锵之声抒发不负先辈、强国有我的青春壮志。虎头边境派出所民警高世刚：
3: 作为一名戍守边境的移民管理警察，我会继承先辈们的遗志，履职尽责，守好边境一线，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4: 为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陕西多地组织纪念活动，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马佳一。马佳一，来介绍一下今天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都举办了哪些纪念活动呢？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3号院大通道。一场约20分钟的纪念活动刚刚在这里结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位于西安市新城区北新街七贤庄。1936年至1946年间，中共中央在这里先后设立了秘密交通站、红军联络处和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如今啊，这里已经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段历史，追寻红色足迹。今天的活动呢，围绕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民族精神这一主题展开，配乐诗朗诵《这个民族的丰碑》是核心环节。讲解员和志愿者们用饱含深情的声音传递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朗诵结束后，观众在讲解员引导下走进展厅，通过一件件实物和一张张历史照片，进一步了解了那段烽火岁月。整场活动将庄重的仪式感和沉浸式的参观体验相结合，让人们在回望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主持人。
4: 那除此之外，陕西还举办了哪些纪念活动呢？
5: 好的，主持人，就在前天，西安事变纪念馆也举办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西安工业大学附中师生代表与游客共同参加。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现场人员肃立齐唱，以庄严仪式致敬历史。在红色宣讲环节，讲解员以杨虎城将军的一条旧皮带为切入点，讲述了实物背后的报国故事，以物述史，以史喻人，让在场观众真切感受到家国情怀与浩然正气。随后啊，讲解员登台朗诵诗歌，用饱含力量的语言传递民族气节。现场还设置了主题签名墙，师生和游客纷纷写下寄语，用一笔一画表达对先烈的缅怀与敬意。从齐唱国歌到静听宣讲，从诗歌朗诵到寄语留言，整场活动将参与感和教育性有机结合起来，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知可感，让红色基因在薪火相传中更续绵延。一处旧址，一场仪式，一段历史，一份传承。陕西依托独有的历史资源，通过纪念活动，让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在回望历史中厚植爱国情怀， 让伟大抗战精神、长征精神代代延续。主持人。
6: 嗯，好的。
0: 在江西南昌，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正在举行铭记七七烽火、更续铁军血脉主题纪念活动。下面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了解一下。金良，今天南昌现场的纪念仪式整体氛围如何？
7: 嗯，好的，我现在就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的纪念广场，现场有来自南昌本地的机关党员代表、青年学生代表，还有不少自发赶来的市民群众，整齐列队在革命先烈纪念墙前。仪式开始之后呢，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紧接着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回顾了全民族抗战的峥嵘岁月，梳理新四军在南昌整编组建、北上抗日的光荣历史，点明本次活动铭记历史、根据血脉的核心意义。随后全场肃立默哀，向全民族抗战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表达深切追思。伴随着献花曲的旋律，工作人员向革命先辈敬献花篮，全体人员行三鞠躬礼，以此寄托对先烈最崇高的敬意。作为新四军军部诞生地、铁军北上抗日的起点，南昌这座英雄城今天以最质朴也是最庄严的仪式回望历史。我在现场看到呢，有不少市民自发的驻足观礼，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全程安静参与，用无声的追思传承家国记忆，庄严肃穆的氛围感染着现场每一个人，让大家仿佛回到了那段全民奋起共赴国难的峥嵘岁月。主持人。
0: 嗯，除了敬献花篮的核心仪式，现场还有哪些主题教育环节，参与者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反响怎么样？
7: 嗯，好的，仪式环节之后呢，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内容接续展开。首先是现场讲解员带来红色故事《革命的殉道者》，用详实的史料和鲜活的细节还原新四军将士在抗战前线舍生忘死、坚守信仰的英雄事迹，平时的讲述饱含震撼力，不少听众都红了眼眶。最后全体讲解员集体诵读抗战精神，铿锵有力的诵读声回荡在旧址的园林角落，把现场的爱国情怀推向了高潮。所有仪式和宣讲结束后呢，全体参与人员有序走进陈列馆参观基本陈列展厅，通过一件件实物实料、一张张历史照片，更直观地感受新四军的抗战历程和铁军精神的内核。我在现场注意到呢，青少年是本次活动非常亮眼的参与群体，两所学校的学生代表身着校服，佩戴红领巾，全程站姿端正，认真聆听每一个细节。有小学生说，以前只是在课本里了解七七事变，今天站在新四军当年出发抗日的地方听故事，更能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还有青年团员和志愿者代表表示，这种仪式加故事加实地参观的形式比单纯的书本学习更有冲击力，也更能读懂铁军精神的重量。据陈列馆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活动是馆内铁军四季品牌系列中夏淬炼主题的核心活动，初衷就是以有温度可感知的形式让抗战精神和铁军精神直抵人心，尤其激励青年一代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实际行动。主持人。
0: 好的，金良。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十月我的毕业了，一
10: 月快乐。
4: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1: 曾一起路过。
1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 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怡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台风美沙克已经并入季风云系，巴威本周末呢可能将登陆我国华东沿海。那么自7月3号以来啊，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叠加季风气流的影响下，华南多地是出现了强风雨，尤其是广西多地出现了极端降雨。那今天呢，广西东南部依然将有大的暴雨，局地呢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呢将有大到暴雨，那后天是以中雨为主了。整体来看，今后3天广西的降雨呢呈现减弱的态势，不过呢依然有致灾性，还需要高度警惕。那除了广西之外，受到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云系以及东北冷涡的共同影响，那今天我国的降雨范围来讲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其中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多阵雨、雷阵雨，附带高压边缘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呢也需要防范强降雨，而且啊都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么整体来看，8到9号，也就明后两天，这些地方的降雨呢将明显减弱，强降雨更加的分散，但是局地依然是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另外就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距离我国比较的远啊，那今两天对我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之后会向台湾东部洋面靠近，那么未来的路径呢还是奔着我国华东而来。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先登陆台湾再登陆闽浙，还是不登陆台湾直接的登陆浙江。那无论怎么样，10到11号包括台湾、福建、浙江的风雨将明显的增多增强，让我们保持关注。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早上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掩埋，截至目前已成功救出17人。灾害发生后，应急消防、医疗、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暴雨洪水持续可能孕育后续风险。据综合研判，未来数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10号台风美沙克、第9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抓好6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五，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六，要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5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6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5月日本2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4%，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3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6号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该组织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将进行最后2场比赛。明天0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明天4点，瑞士队迎战哥伦比亚队，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的世界杯最好成绩均为8强。两队虽然不是传统一线强队，但本次世界杯均以小组头名身份闯入了淘汰赛。双方曾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交手，当时哥伦比亚队2-0胜出。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点至23点，北京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主要时段为16点至20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3: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风线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3: 总台报道有反馈，河南镇平对网售箭子号滴眼液乱象开展调查处置。
2: 河南主产区西瓜集中上市，收购价下跌引关注，西瓜价格为何走低？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3: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4: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

0: 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1: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

0: H5 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1: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因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那么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0: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他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0: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半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3: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5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网售箭子号滴眼液乱象。河南南阳镇平县的几家企业在取得行业协会的所谓箭子号批文后，将无资质产品包装成滴眼液销售，还有产品暗示可缓解飞蚊症等眼部疾病。经检测，部分产品 pH 值渗透亚摩尔浓度异常，且达不到滴眼液法定无菌的要求，滴入眼睛可能损伤角膜。
6: 问题曝光之后，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正在持续追踪这一事件，我们来听记者的介绍。
7: 报道播出后，河南省镇平县发布通报，当地已第一时间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涉及的两家企业开展调查处置。经初步核查，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接受外省徐某委托，为协一堂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提供包装盒，涉案金额0.8万元，暂未发现实际生产行为。南阳奥福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外省某企业委托，分别于2025年6月和9月分两批违规生产蓝莓叶黄素滴眼液及飞蚊灵护眼液，涉案金额6万元。目前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已被依法控制， 相关生产设

0: 设备材料和台账被查封，当地已向涉事外省企业所在地发函协查，并协调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产品。镇平县表示，将依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主体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对监管过程中的失职失责行为严肃追责问责。有关这一事件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区之一。全国每五个西瓜里就有一个产自河南，区之一。全国每五个西瓜里就有一个产自河南。近日，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广泛关注。
1: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百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上不去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3: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2: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4: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2: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5: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是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0: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种西瓜，比如小麦或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和西瓜套种。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瓜农反映，在高温的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期需要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需水迫切。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该如何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4: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2: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

0: 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1: 这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含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0: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2: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0: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1: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那个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3: 小暑时节，暑气渐盛，在山东菏泽素有小暑吃伏羊的民俗传统，滚烫浓郁羊汤，鲜香羊肉饺子，构筑起当地独属于盛夏的节气印记。请听总台记者王伟、于杰的报道。
4: 暑日炎炎，伏羊飘香，在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的一户居民家中，邻里们围在一起忙碌起来，大家分工协作，揉面团、调肉馅、包饺子。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个饱满的水饺就摆满了案板，一旁厨房内小火漫威，羊汤沸腾，浓郁的鲜香萦绕全屋。菏泽市定陶区居民王希梅：
5: 小暑节气吃伏羊是咱们传了几十年的老习俗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包点这个羊肉饺子，熬点羊肉汤，夏季人体这个阳气耗散，这个羊肉汤呢能滋补阳气。今天约了几个邻居来家里包饺子，羊肉配大葱调馅，鲜嫩不膻，大人小孩都爱吃。
4: 随着水沸饺熟，羊汤水饺的热气裹挟肉香扑面而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水饺、喝羊汤、聊家常。菏泽市定陶区居民任爱之：
6: 这个羊肉饺子啊，咬开全是肉的，特别美味。小暑节气啊，吃个饺子也图个平安顺水，羊汤也特别鲜，汤味啊都熬出来了。夏天总吹空调，浑身发沉，喝完热汤出一身汗，浑身都轻快了。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8: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虽然隔夜美股科技股还是比较强势，但是今天上午日韩股市是进入一个调整态势，韩股是上午下跌幅度接近7个点，那么上午的 A 股呢也是微调整态势，到中午收盘呢，上证综指下跌42点，跌幅1.04%，收在3999点，深成指下跌157点，跌幅1.02%，收在15259点，创业板指是跌0.78%，收在3918点。那 A 股部分半导体股上涨支持下， 科创50呢是收涨 0.66%， 科创100是下跌了 0.65%， 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6306亿，其中上海市场是7534亿，深圳市场是8772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是308家上涨，与2025家下跌，深圳市场是367家上涨，与2528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游戏上涨 2% 以上，半导体涨 0.62%， 其后工程机械、金属新材料、影视院线、电池银行等板块跌幅已在负 0.5% 左右。调整前列是贵金属、石油加工贸易、通信服务、生物制品、化学制药还有煤炭等板块跌幅多在负 3.5% 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0: 嗯，好的。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金云锦，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1: 当归、
3: 枸杞、
1: 黄芪。

0: 安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当前的雨情汛情，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受降雨影响，局部路段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但暂未出现大范围交通管制或阻断。路网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七点，因降雨天气，四省区国省干线共有20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目前，广东、广西两地正经历降雨过程，崇爱高速广西崇左段及佛青丛高速广东佛山段路面湿滑，请过往司机注意行车安全。山东、湖北两省今天也有降雨，从实时画面可见，长深高速山东临沂段与大广高速湖北黄冈段目前车流量较小，整体通行秩序正常，提醒司机朋友在行经桥梁、弯道等特殊路段时合理控制车速，确保安全。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及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季风叠加等因素影响，湖北、广西、广东等多地铁路线路，尤其是山区路段运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国铁武汉局已启动降雨三级预警，对京广、宜万等重点区段实施列车降速及进行管控，并动态调整运行方案。国铁南宁局、国铁广州局对广西雍北、房东铁路、沪昆铁路以及京广铁路、广茂铁路、横柳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实施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北京局承德公务段对高陡堑坡、隧道进出口等薄弱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查。国铁南昌局鹰潭公务段动态盯控雨情水情，全力筑牢汛期铁路运输安全防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天气。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列车28趟，南珠高铁南豫段离站铁路旅客列车临时停运。总台记者获悉，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西北戈壁组织某型火炮列装以来，首次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新装备战技术性能和人装结合水平。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

将迎来两场风格迥异的重磅较量。零点率先打响阿根廷对埃及的跨洲对决，凌晨四点瑞士与哥伦比亚开启欧美攻防博弈。此刻提示，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此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风力大，破坏力强。专家提示，遇强对流天气时，若在室外走路骑车，尽量避开高层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安装不牢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注意慢速行车，握紧方向盘，防止车辆偏移。若在家中，将易被吹动的室外物体，比如花盆等，妥善摆放并固定，关闭门窗，确保安全，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每天正午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沙特大幅下调面向亚洲的主要原油产品售价，专家认为国际油价或将继续走低。
1: 我国援助委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委内瑞拉，强震后委内瑞拉民众心怀希望，等待复苏。
0: 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美总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将继续进行。泽连斯基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
1: 北约峰会开幕在即，成员国内部矛盾不断，北约秘书长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
0: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应当深刻反思历史，不能再走上战争之路。
1: 美加墨世界杯双牙决战，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晋级八强， C 罗结束6届世界杯征程。
0: 美国对头号射手红牌停赛处罚缓期执行，引发世界一片哗然。争议下的巴洛贡首发出场，美国队终以1-4不敌比利时遭淘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六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六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

0: 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四五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早上九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1: 哈梅内伊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反对压迫斗争中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有责任前来参加他的葬礼，尽管我们仍然不相信他已经牺牲，我们也不会相信，这将是我们余生都要承受的痛苦。
0: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3: 6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公布，大幅下调面向亚洲买家的主要原油售价。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来听总台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4: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6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至此，这7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2: 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不及预期，欧佩克加决定继续增产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将会如何变化呢？我们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分析。
5: 目前来看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局势趋于缓和，现在的国际油价呢已经下降到了80美元以下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呢，它实际上是有利于小步快跑的增加产量，包括呢实现全球供应和需求的相对的平衡。 正是因为它现在增产的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它实际上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不测的情况，包括运力和疏解现在滞留在海湾内部的船只不顺畅的情况呢，是留有余地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这些增产呢，一方面可以使得海湾内部的这些石油生产国呢，它有一个重启生产的空间，当然另一方面欧佩克加也包括一些这个海湾之外的国家，那么他们呢也直接能对全球的石油供应呢做出自己的这样一种推动。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实际上也使得说这样一种增产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总体而言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和欧佩克的增产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对冲的效果。那么当然海峡还慢慢的在放松，通航还是在恢复。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很显然国际油价还是存在着进一步向下的这样一种空间。
2: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当地时间六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6: 六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该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当前负责加沙地带行政治理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是2023年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由加沙当地行政当局联合民事与社会救援力量建立的临时应急机制。在冲突期间，主要负责调度医疗、分配救援物资以及维持基本民生运转。当天，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人阿里沙斯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表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已做好全面准备，一旦具备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将立即履行其国家职责。阿里沙斯表示，确保该委员会顺利履职的基本前提包括建立单一的权力机构，设立拥有明确参考权责的统一法律体系，以及组建接受该权力机构管理的单一武装力量。
3: 六号，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暂时紧急管理机构，并表示已完成向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移交行政管理职责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哈马斯和以色列各方面各自发表声明。我们继续来听王银的报道。
6: 但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

沙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方案，但以色列至今

0: 自身被解除武装。塞尔称，哈马斯试图在加沙复制所谓的黎巴嫩真主党模式，即由技术官僚政府负责垃圾清运等市政公共服务，而哈马斯则继续保留其作为当地主要武装力量的地位。塞尔重申，以色列的核心原则包括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全面非军事化。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六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此外，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仍然有17854人无家可归。
3: 当地时间6号上午，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当天上午8:50左右，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降落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5: 今天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两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对我们委内瑞拉来说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此，我们衷心表达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王毅外长的协调联络。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习近平主席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渡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和帮助有目共睹。
4: 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以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过去10多天了，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但他们都心怀希望，等待复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我们全靠卖吃食、卖鱼谋生。我们一辈子守着这间小店，除了做旅游相关的营生，别的什么都不会。
7: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8: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会等着政府发放救济。
7: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

0: 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然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1: 有些人房屋被毁，有些人还有家可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但我们绝不会失去的就是希望。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六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则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了打击。
4: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的进展，俄方六号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特朗普称，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终结这场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认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向媒体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将分析煽动乌克兰冲突延续的各方在实际作战中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和欧盟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拉到自己的一边。欧盟关于愿意与俄罗斯对话的声明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在俄方看来，欧洲国家的军事化是对俄军事侵略的准备。他指出，俄方仍记录到美国通过协调乌军行动直接参与冲突，俄方对此绝不接受，已就此向美方传达立场。与此同时，俄方的出发点是高层接触仍应继续，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行程仍在外交议程当中，俄方将关注美方后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表示，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只要爱国者导弹还待在盟友的仓库中，俄方就会继续袭击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
4: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六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3: 不只是军费问题，北约峰会还没有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就跨大西洋关系、援助乌克兰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关系等问题吵成一团。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带回的观察。
6: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作为盟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

0: 随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排起深层次的裂痕。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法国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外交部表示，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布基纳法索驻法外交人员也需于当天晚间前离开法国。布基纳法索政府6月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
3: 我们再来关注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6号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该组织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他们分别被扣押在3艘船上。这3艘船今年4月到5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及亚丁湾海域先后遭到海盗劫持。目前被扣押船员人道主义处境严峻，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并持续受到暴力威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一林区发生一起山体滑坡事件，致多人被埋。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9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自然资源部要求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立即先行派出专家工作组前往现场，协助地方做好人员搜救、抢险救援期间技术支撑等工作，并举一反三，做好类似情况下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请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专家调度，组织协调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做好技术支撑等工作。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广西受灾地区紧急调拨赈济家庭包5000个，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目前物资已经抵达受灾地区，开始分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有商船在阿曼湾遇袭并起火。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号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加拿大皇家海军现有的4艘潜艇中，仅有1艘具备试航能力。皇家海军计划采购最多12艘现代化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此役过后，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扩大到35场，同时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创造新的世界杯纪录。乌奈·西蒙则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门将连续不失球时间纪录。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影响极大。遇雨雾天气，请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及时开启近光灯及示廓灯。驾车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贸然涉水，应注意观察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丰县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1: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应当深刻反思历史，不能再走上战争之路。
0: 美加墨世界杯两牙决战，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晋级八强， C 罗结束6届世界杯征程。
1: 美国队头号射手红牌停赛处罚缓期执行，引发世界一片哗然。争议下的巴洛贡首发出场，美国队终以1-4不敌比利时队，遭到淘汰。

0: 活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4: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

0: 略合璧。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1: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2: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九三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1: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3: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1: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2: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以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1: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八一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3: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因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那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1: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它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 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

0: 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1: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半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2: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天是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呼吁，日本政府应铭记历史，深刻反省，珍爱和平。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刘耀红、杨红霞发回的报道。
5: 尽管日本政府多年来企图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在日本民间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不断通过战争亲历者的证言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过去犯下的战争罪行，并且反思战争带来的危害。今年2月，78岁的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通过整理侵华日军士兵的亲笔回忆录，自费出版了《前宪兵土屋芳雄献身赎罪的一生》一书，希望通过战争加害者的证言，让日本社会能够深刻反思侵略罪行。花屋贼康凡是土生土长的日本山形县人，自他记事以来，他的父亲就从未摆脱过战争的阴影和良心的拷问。
6: 我父亲曾在中国太原当过宪兵，后来回到了日本。比如说父亲对于我母亲的压迫，醉酒发疯的可以说是精神上留下了影响吧。虽然从战争中回来了，但可能是因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一直留在意识之中。我想他大概是那种状态，所以晚上睡不着。
5: 因为自己父亲曾经作为战争加害者的特殊经历，花屋贼康凡从小就通过各种机会了解战争的真相。上个世纪70年代，花屋贼康凡在一次历史主题活动上认识了曾经的侵华日军宪兵队队员土屋芳雄。土屋芳雄关于战争罪行的证言，让包括花屋贼康凡在内的不少人都被战争的残酷和罪恶所震惊。
6: 土屋芳雄说自己曾是宪兵，只要看到中国人就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抓捕，然后强迫他们认罪，但是他们都不认罪。为了立功，宪兵会进行拷问，最后不拷问了就把人杀掉。土屋芳雄在那个时候官位已经逐渐升高，所以抓捕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接着又下达命令用枪决射杀的方式处理，所以一次就把5-6个不肯认罪的中国人杀掉了。我听后感到非常震惊。
5: 晚年的土屋芳雄通过在日本各地公开演讲，详细讲述了他在中国实施的战争加害行为，他希望以此警醒日本社会不再重蹈战争覆辙。花屋贼康凡曾经整理土屋芳雄的文稿，出版过《人类的良心》等书籍，而今年2月，他再次重新整理出版土屋芳雄的回忆录。花屋贼康凡认为，近年来日本加快走上再军事化的道路，让他感受到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希望寻求和平，希望现在的日本社会通过了解像土屋芳雄一样的战争加害者的经历，反思历史，避免重走

中国并无交集的他，却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外国电视台有关731部队纪录片的采访工作，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从那时起，他开始持续关注731部队、细菌战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西里采访了大量战争亲历者和731部队相关人员。在众多采访对象中，一名原侵华日军士兵给西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0: 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战争的残酷，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1: だからジャーナリストとして取材を続け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
2: 我并不是活动家，我是记者，所以我只是以记者的身份持续进行采访。如果问我为什么坚持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因为反战，归根结底就是反战。战争绝对不能发生。我认为有必要基于事实记录战争究竟有多么残酷、多么可怕，并把这些事实传达出去。日本这个国家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记录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重要性。日本或许会学习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等内容，但日本军队做过什么，在中国做过什么，在菲律宾如何对待平民，慰安妇制度究竟是什么，这些几乎完全不教。那些没有学过这些历史的人，如今已经成为父母，他们的孩子同样没有机会学习历史，就这样长大成人，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0: 日本政府近期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相关政策，不断突破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方针，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并持续扩充军备，强化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对此表示，高市政权目的已超出所谓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3: 射程1000キロを超える長射程ミサイルを、これまで日本の
4: 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因过去日本政府和自卫队一直坚持这种专守防卫方针，一直没有拥有此类攻击性武器。今年3月已在熊本部署相关导弹，今后还将继续推进部署。同时，日本还进入了射程2000至3000公里导弹的研发和量产阶段，并不断扩建弹药库，推动民用机场港口供美军和自卫队军事使用。目前正在九州冲绳举行的联合军演。
0: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曾通过日中四个政治文件承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然而高市政权执政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日本保守势力扩军备武动向令人担忧，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道路的危险。吉田敏浩还表示，日本当前不断推进扩军备战，并试图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扩大集体自卫权适用范围，这将进一步削弱日本和平宪法理念，不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4: 我认为应当停止当前这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扩军备战行为，也绝不能允许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能够全面行使集体自卫权，对此必须坚决反对。
5: 世界杯进行时，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八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与西班牙队之间的两牙决战率先打响。最终，西班牙队凭借着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杀，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八强。与此同时，葡萄牙队41岁的老将 C 罗结束了六届世界杯征程，告别世界杯的舞台。那么关于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大热门队伍的比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盘点。
7: 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世界杯的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双方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基本上执行了主教练布置的任务，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两边的其实进攻球员都很难去发挥自己闪光的地方，因为彼此太熟悉了，他对你的防守简直就是人盯人和跟班似的。像亚马尔，他发现他自己是很难用这种脚下的技术再去很容易的切入到禁区的。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C 罗同样是举步维艰，双方在僵持了整整90分钟之后，僵局终于打破了。完成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两个替补登场的球员，这也就是我说的可能后手对这两支球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这个进球呢，其实是源于葡萄牙防线的一次精力不集中，他们对西班牙队的一次快发 的一球，其实整个的防线反应都有一些迟钝，导致表现活跃的弗兰托雷斯在禁区边缘轻松得球，他控球转身送出了一记极其漂亮的外脚背直塞，精准的找到了申敏成会后排插上的梅里诺。梅里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中年。

0: 能力非常强的，这个球推的是一气呵成，而且长的是近角，展现出了一个杀手惊人的冷静吧。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给葡萄牙队的机会不多了，因为这场比赛补时只有六分钟，当时葡萄牙进球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分钟，你会看见整个队都在非常非常急迫的去进攻，包括碧琪，他其实本身的特点不是疯狂突前，但是他也这样做了，包括莱昂他在边路硬吃，但是你会发现一切都太晚了，葡萄牙队不出意料的输给了老对手吧。 C 罗也在不甘当中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是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作为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不同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当中都取得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赛事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可能很多人觉得 C 罗的落幕之战还是稍显潦草吧，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他又落泪了，就好像20年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抗生命之光的熄灭吧，虽然人类的本能也令人钦佩，但是这样一场告别多少显得是绵软无力也未免让人觉得有一些英雄末路的凄凉吧。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另一场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比赛也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开场哨声尚未吹响，比赛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国际足联驳回比利时足协提出的上诉，维持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那么这也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圈领到红牌之后还能出战下一轮比赛。
2: 尽管争议下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首发如期出场，但美国队终以1-4的战绩不敌比利时队，未能晋级八强。更多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那管月琪，如何看待这场比赛的比分差距呢？
3: 好的，在今天进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是以4-1的比分战胜美国队晋级八强。这场比赛受到红牌争议判罚争议的美国前锋巴洛贡呢，还是先发出战。上半场第9分钟，比利时球员拉斯金横传到门前，前锋德凯特拉雷头球强点破门，比利时队1-0领先。中场球员奥纳纳随后是伤退，替补后腰范纳肯登场。这个被迫的换人调整啊，没想到为后面的比赛转折埋下了伏笔。第30分钟，美国前锋巴洛贡制造了前场的定位球机会，美国中场球员蒂尔曼任意球扳平比分，将比分扳成了1-1。但是呢，美国队扳平比分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1分钟之后，比利时边锋特罗萨德左路突破送出传中，德凯特拉雷啊，又是这名中锋力压美国防守球员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比利时队再度取得领先，2-1领先美国队。下半场比赛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兹出现了一次非常重大的失误，被比利时球员前锋直接抢断，替补登场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范纳肯啊，笑纳大礼打空门得手。而在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中后卫克里斯·理查兹再度后场出现失误，替补登场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库破门，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1，比利时队也晋级到了世界杯八强。回看这场比赛，本来是应该是一场世界杯的足球盛宴，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却因为巴洛贡的红牌争议变得气氛十分诡异。这场比赛虽然巴洛贡制造了一个前场定位球，但是他在个人表现上啊，在场上逐渐迷失了自己，没有创造出好的得分机会。比利时的两位中卫恩戈伊和梅切勒对他也是重点盯防，而且美国队的前场进攻核心普利西奇也在比赛中是不慎受伤。今天比利时队的战术很高效，总的来说呢，就是后场扎紧篱笆，中场全力绞杀，前场游击进攻。两名中卫对美国队的锋线球员特点呢做了重点的研究，一个卡上三路的头球，一个抢下三路的脚下。而比利时队的今天前场进攻要重点夸一下德凯特拉雷，这位比利时的高中锋今天头顶脚踢各进一球，帮助比利时队拿到胜利。而今天呢，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做出了非常大胆的决定，首发阵容中轮换了球队的核心德布劳内、卢卡库、多库几位功勋球员，让更有冲劲的年轻球员登场，最终比利时拿到了胜利。主持人。
2: 好的，管月琪。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云锦、韩雪，主持人何芳、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上午从湖北省相关部门获悉，7月6日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据介绍，7月6日至7日，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点至23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2个乡镇风力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331人受伤，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倒塌房屋22间，损坏房屋4855间。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

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至今天11点，衡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据统计，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上午在辽宁省本溪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举行了主题纪念活动。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截至6号，高市在本届国会出席集中审议8次，累计29小时36分钟，仅为过去5年间前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平均出席时间的40%左右。世界杯快报，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已经返回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严苛入境限制，引发伊朗方面屡屡控诉。伊朗足协日前再次发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本应是足球的节日，理应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与互相尊重，而非展示政治干预、歧视性操作、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径的平台。在本届赛事期间发生的事情，明显违背足球运动的精神，以及国际足联一直致力坚守的原则。此刻提示，夏季气温攀升，车辆自燃风险显著增高。近期，北京、江苏等地发生多起车辆自燃事故。国家应急广播提醒，天气炎热，驾车出行前注意检查车辆状况，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一旦发生车辆冒烟、起火等突发状况，务必保持冷静，立即靠边停车，切断电源，快速疏散人员，并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聚焦矿山化工等领域，重点打击哪些共性问题。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启幕，聚焦产业提质扩容带来哪些看点。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四号以来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杭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今天广西南宁市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杭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启源。启源，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受这次台风导致杭州市宾阳县部分乡镇区域受灾较重的这一块呢，群众我们采取了分层分类的保障措施，一个是集中安置点设临时医疗点，目前在杭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潭镇等县市呢，设立了11个临时医疗点，配备了30余名医护人员，提供24小时的医疗救治服务，并且配备100多种常用的药品和急救设备，免费解决受灾群众的发热、腹泻、磕碰等常见病及慢性病等就医的需求。第二呢，他做好了转移需要救治的重点人员，比如说像孕妇产、孕产妇、婴幼儿失能、半失能等重点救治人员转运到上级医疗机构去救治，周密落实了养老院老人的安置承接。第三个是做好了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在现场的卫生应急调度指挥调度中心呢，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了

0: 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织了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治。目前城市已经累计派出救护车60余次，现场转运处置伤员病患70人余次，安全转送1名重症患者入院治疗。受灾的群众医疗救治工作总体是进行平稳有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在现场了解到宾阳县衡州市退水区域已经进行了环境消杀和病媒生物防治，同时也会加强传染病症状监测和饮用水水质的实时监控，严防疫情的发生。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1: 嗯，好的，何其元。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安全生产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个部委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1: 这里要跟您解释一下，打非就是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治违就是治理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这些顽疾。此次打非治违工作重点打击的共性问题有哪些？怎么查？如何治？怎样真正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5: 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的从业人员无资质或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上岗作业，资质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等，涉及质量和安全的勘查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出具的相关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明知有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冒险作业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问题。
4: 吴俊荣介绍，针对矿山、化工等行业领域，通知要求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突出问题。
5: 矿山方面呢，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同时呢，还要进一步严厉打击无证开采、无证勘查、超许可开采，以及以生态修复、灾害治理、边坡治理、灭火工程等名义呢变相采矿。还有就是安全监控人员位置监测或露天矿山边坡监测数据造假、矿领导代班下井造假、社会化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未依法取得规划、用地、环保、消防等许可手续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4: 在消防、工贸等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 经营性餐饮场所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非法违法行为，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5: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
3: 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

0: 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机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气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气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氢盐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1: 天问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将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生态共建和国际合作，集中展示全球机器人产业最新成果。
3: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日，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

0: 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1: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0: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2: 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我国怎样推动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实际应用，让机器人真正干起来、用起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3: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
4: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1: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晓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3: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5: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4: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6: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7: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全线设地下车站13座，此次贯通的西正区间总长近2000米，地质呈现上软下硬加覆水沙层的特征，是全线风险等级最高的控制性重难点工程。中铁20局青岛地铁9号线项目经理蒋小伟介绍道，
1: 西正区间是全线公认的地质硬关卡，被列为1级风险源，隧道岩层呈上软下硬分布，形成头顶软豆腐脚踩硬岩石的极端工况，顶部呢还覆盖着4至6米的覆水沙层，就像悬在头顶的水囊，极易涌水涌沙。
0: 此外，区间内也是多重风险交织，既有7条地质构造破碎带，还需要下穿脂肪河以及多条重要的市政管线，施工难度极大。为了确保区间能够顺利掘进，盾构穿越前，项目对盾构机全面维保，带压开舱检查更换刀具，复合舱内密封与保压系统可靠性，同时还在桥墩、桥面、管线等关键部位布设110多处监测点，实时采集变形沉降数据，实现毫米级动态管控。蒋小伟说，
1: 这个区间双线贯通，标志着上软下硬加覆水沙层的复合地质盾构施工难题被攻克，为同类复杂地质施工形成了超前注浆加固、带压换刀、全链条监测等成套实操经验。
0: 作为青岛北岸城区东西向的交通金腰带，青岛地铁9号线通车后，将填补城阳区东西向轨道交通空白，改善这一区域依赖地面主干道的单一出行格局，加速北岸与东岸中心城区的深度融合。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89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最新研判显示，7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国际方面，7月7号到16号，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聚焦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等目标，商议全球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方案。中国代表团将参与多场分论坛进行交流发言。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和乌克兰问题。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13: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早上，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仁藏村岷江林业总厂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目前已成功救出18人，其中13人生命体征正常，5人正在抢救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位于黑龙江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日前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申上申告书翻译过来是个人信息登记表，这份资料的原件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这份资料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韩国外汇市场当地时间7月6日启动新的交易机制。根据新机制，韩国外汇市场韩元对美元交易将从首尔当地时间周一上午6点连续运行至周六上午6点，实行工作日全天候交易。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外汇市场运行机制的一次重大改革。韩国政府表示，启动新机制是为了吸引更多海外资金进入境内外汇市场，增强韩元国际竞争力。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从6号傍晚至7号清晨6点，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媒体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无人机袭击企图是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受持续热浪影响，当地时间5号至6号，西班牙发生多起山火并蔓延，其中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逾4万人受到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6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欢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方面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世界杯快报，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在西雅图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美国队近4次参赛均止步16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华北中西部、黄淮南部、江淮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遇到强对流天气，非必要不外出，户外应远离老旧建筑、大树、围墙等，时刻注意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出哪些信号？
1: 总台报道有反馈，河南镇平对网售箭子号滴眼液乱象开展调查处置。
0: 河南主产区西瓜集中上市，收购价下跌引发关注，西瓜价格为什么走低？

0: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1: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3: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4: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3: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5: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3: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4: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你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3: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81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5: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因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那么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3: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4: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他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 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3: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半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6: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5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河南南阳镇平县的几家企业在取得行业协会的所谓箭字号批文后，将无资质产品包装成滴眼液销售，还有产品暗示可缓解飞蚊症等眼部疾病。经检测，部分产品的 pH 值渗透亚摩尔浓度异常，且达不到滴眼液法定无菌的要求，滴入眼睛可能损伤角膜。
1: 问题曝光之后，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正在持续追踪这一事件，我们来听记者的介绍。
7: 报道播出后，河南省镇平县发布通报，当地已第一时间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涉及的两家企业开展调查处置。经初步核查，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接受外省徐某委托，为协一堂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提供包装盒，涉案金额0.8万元，暂未发现实际生产行为。南阳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外省某企业委托，分别于2025年6月和9月分两批违规生产蓝莓叶黄素滴眼液及飞蚊灵护眼液，涉案金额6万元。目前，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已被依法控制，相关生产设备、材料和台账被查封，当地已向涉事外省企业所在地发函协查，并协调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产品。镇平县表示，将依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主体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对监管过程中的失职失责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1: 有关这一事件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今天是小暑节气，正是吃西瓜的季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约60%。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里就有1个产自河南。近日，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广泛关注。
1: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百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上不去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8: 你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2: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9: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2: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10: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果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2: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种西瓜，比如小麦或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么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期需要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需水迫切。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难题该怎么解决呢？我们

0: 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以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1: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0: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2: 这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0: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市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3: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0: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2: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那个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4: 小暑时节，暑气渐盛，在山东菏泽素有小暑吃伏羊的民俗传统，滚烫浓醇的羊汤，鲜香的羊肉饺子，勾住起当地独属于盛夏的节气印记。请听总台记者王伟、于杰的报道。
5: 暑日炎炎，伏羊飘香，在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的一户居民家中，邻里们围在一起忙碌起来，大家分工协作，揉面团、调肉馅、包饺子。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个饱满的水饺就摆满了案板，一旁厨房内小火慢煨，羊汤沸腾，浓郁的鲜香萦绕全屋。菏泽市定陶区居民王希梅：
6: 小暑节气吃伏羊是咱们传了几十年的老习俗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包点这个羊肉饺子，熬点羊肉汤，夏季人体这个阳气耗散，这个羊肉汤呢能滋补阳气。今天约了几个邻居来家里包饺子，羊肉配大葱调馅，鲜嫩不膻，大人小孩都爱吃。
5: 随着水沸饺熟，羊汤水饺的热气裹挟肉香扑面而来，大家围坐在一

0: 一起吃水饺、喝羊汤、聊家常。菏泽市定陶区居民任爱之：
1: 这个羊肉饺子啊，咬开全是肉的，特别美味。小暑节气啊，吃个饺子也图个平安顺遂，羊汤也特别鲜，汤味啊都熬出来了。夏天总吹空调，浑身发沉，喝完热汤出一身汗，浑身都轻快了。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1: 小暑荷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莺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人们逐绿荫以树影，捧一盏清茶消长昼，邀半窗清风半夜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5: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9: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0: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21: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依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受持续热浪影响，当地时间7月5号到6号，西班牙发生多起山火并蔓延，其中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超过4万人受影响。当地时间6号，当地检方消息称，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的拉利克博物馆5号清晨遭遇入室盗窃，共计被盗走价值超450万欧元的27件展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此役过后，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扩大到35场，同时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创造新的世界杯纪录。乌奈西蒙则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门将连续不失球时间纪录。此刻提示，今天迎来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示，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天12点到15点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昨天上午

0: 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今天中午，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二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横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进展情况。
1: 截止到今天11点，横州市四人遇难，失联8人。据统计，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将完成转移。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
0: 总台记者陈小鹏今天凌晨抵达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的情况。
2: 现在是7月7日凌晨，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库的上方。我现在脚站的位置呢，就是六兰水库上面的这个通道，在前方呢，就是这个目前水库坝体受损的这个区域。那么据我刚才观察呢，现在整个受损区域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现场呢，还是可以听到一些水流的声音。虽然说现场现在雨势已经减少了，但是目前水库的水流还是在不断的在往下游的村庄在倾泻。目前的水势是慢慢的在变小。
1: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3: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岁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0: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横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4: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 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那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啊，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1: 灾害发生以后，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调动指令，中国安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南宁、贵阳、长沙、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紧急驰援广西横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中国安能第一梯队150人于昨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转移、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也在从多个方向赶赴现场，预计将于今天上午全面完成集结，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转移和灾害处置任务。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今天凌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抵达受灾现场后立刻开展险情勘查。
6: 我们到达现场后迅速对灾情进行无人机侦测，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如果冲锋舟和皮划艇利用不上或者出现不好用的情况下，我们也有舟桥人员转移方案。根据水情的变化，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在物资保障方面，安能结合无人机空投与救援队员徒步携带两种方式进行了3次物资输送，重点保障横州市孝义镇六兰村内尚未转移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凌晨1点，记者遇到了中国安能救援队员刘先虎，他和其他队员刚从六兰村回到前方指挥部。
7: 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已经撤了差不多了，我们的车到罗村已经是涉水进去了几公里，水深不是很深，有1米，车还能过，后面就用村民的摩托车，里面还有几个孤岛坐他们的摩托车进去的，我们去对里面的人送一下物资生活用品。
5: 边防介绍，今天工作重点是持续开展搜救，同步对河道沿线水库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6: 我们持续对被困人员进行搜救，特别是对有可能失联的人员家庭等等，还有个别住户的生活保障。据了解掌握，这条河流上有多座中小型水库水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我们下一步对这些水库进行风险排查，进一步确保后续的工作处置。
0: 本轮影响广西的强降雨由两重因素叠加造成，台风与西南季风联手输送大量水汽，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
1: 昨天清晨，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台风中心于昨天10点移出广西，但情况并不乐观。未来3天，贵东、贵南仍将有明显的降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与此同时，台风巴威又正在向我国东南沿海到华东沿海移动。那么，未来各地的汛情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介绍，七月三日以来，受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有9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

0: 上洪水。南宁市宾阳县东班江清水河和横州市镇龙江、贵港市马来河、防城港市防城河等五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1: 六号强降雨区主要位于广西南宁、贵港、钦州、玉林、桂林和湖南邵阳等地。暴雨区之内，广西的玉江及支流太连河、西江的支流清水河和蒙江、柳江的支流洛清江、桂江支流桃花江、湘江上游支流宜香河、湖南支水上游支流的辽水和富宜水，一共是新增了42条河流是发生了一个超级以上的洪水，其中有39条都是发生在广西的。其中呢，广西桂江的支流古宜河，它的水位也是超警幅度达到了3.93米，也是超警幅度最大的。玉江也是发生了2026年以来的第一号洪水。广西的西江支流清水河也是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一个最大洪水。
0: 赵兰兰表示，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3天。
1: 受这个降雨的影响，那么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玉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以及湖北的沿长江的支流导水、沮水、巴水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的西江及支流的桂江、洞庭湖水系的沅江和支水还是有可能发生编号和超警洪水的。那么西江的支流的玉江仍将维持超警，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广西东南部局地向贵港市市区、桂平市、南宁市、横州市、钦州市、灵山县、浦北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信息中心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表示，
2: 入汛以来，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3天雨区和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

0: 级引发中小河流暴旱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同时，赵兰兰表示，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往年7月下半月和8月的上半月被称为七下八上，是我国防汛抗旱工作中最严峻、最关键的时期。强降雨、台风、短时极端天气多集中在这个时段，而今年似乎比往年要早一点。
2: 7月10号起的台风巴威，那么它影响的范围比较广，从淮河到海河到东北地区的松辽流域，这样其实跟常年同期相比来说的话，比七下八上是略有提前，主要还是受台风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重点做好海河、松花江、辽河等北方流域河流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水利部昨天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密切监视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留云系和第9号台风巴威前锋云系，滚动分析研判台风行进路径、影响区域以及后续台风生成发展态势，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3: 随着台风美沙克残窝北上，加上副热带高压边缘偏南气流的持续输送，这两天河南省迎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东部、东南部地区雨势偏大，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和暴雨的过程。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目前河南降雨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市的城区。今天早上降雨了，目前呢现在是天气已经放晴，全市的整体降雨呢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出现了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降水量超过50毫米以上的站点有2个。此外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显示呢，7月6日的7时至今天早上7时，河南省北中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是出现了大到暴雨，特别是新乡、商丘、信阳等地出现了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的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降水量呢是超过了150毫米。过去24小时，河南省共发布暴雨、雷暴大风、冰雹等预警信号212条，目前呢强对流蓝色预警还在生效中。本轮降水的重心呢现在正在从河南省北中部逐步向东部、东南部转移，气象部门预报呢今天河南省的降水仍将持续，但整体的强度明显减弱，全省呢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其中呢东部、东南部仍是降雨的核心区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8号呢，河南省的雨带将进一步收缩减弱，仅北部残留少量的这个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整体来看呢，这次降水呢是缓解了前期部分土地土壤伤情不足的问题，有利于秋作物的生长，但北中部、东部农田呢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农作物倒伏、机械损伤等问题。东部呢，东南部重点要做好农田排涝，规避这个自害的风险。信阳南部、新乡西北部以及中部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偏高。同时呢，现在正值暑期旅游出行旺季，也提醒广大游客要留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规避对道路交通、户外游玩带来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3: 好的，李恩浩。
5: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7: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们进入小暑节气，那对于我国大部地区的平均气温来讲啊，小暑。

0: 的热度呢是稍逊于大暑，是全国平均气温第二高的节气。那每年三伏就是从小暑节气的这个期间开始的，今年是7月15号入伏。那由于湿度加大，体感的闷热感的明显，因此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接下来时间具体来了解一下高温的情况。那今两天西北地区一带是由于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然多高温天气。那西北地区大多是干热，但是呢在陕西中南部啊，体感会有一些闷热。不过之后随着高空槽东移，高温将自西向东的减少，像兰州、云川、西宁在9号之后呢气温会明显下滑。然而呢此消彼长，在华北黄淮一带哈，随着冷涡减弱北收，附带高压的西伸，那么高温呢却发展增多，而且天气是属于闷热型。像郑州的最低气温预报甚至是可达28-29度的，那石家庄最低呢也在28度上下，一天来讲啊都是比较的闷热的。而预计本周末东北地区的闷热感呢也将加大，像长春预报12号的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成都的高温依然频繁，以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附带高压的影响呢，也将持续的高温闷热。而且啊，随着降雨的减弱，从9号开始，包括江南、华南的高温也将扩大范围，请朋友们注意当地的预报，注意防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今天我的毕业了，爷爷快乐！
5: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6: 曾一起路过。
7: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8: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9: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0: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1: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春。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3: 要不要通知老方？
12: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3: 千里江山图，
12: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4: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1: 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清水河蒙江、玉江及支流五思江、柳江支流洛清江、桂江及支流桃花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广东北江支流水边河、湖南滋水及支流辽水等6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此外，太湖周边杭嘉湖河网区4站超警0.02至0.07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吕特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吕特表示，期待成员国此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

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单季营业利润已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韩联社报道说，三星电子当天未公布各部门具体业绩，但业界认为公司大部分营业利润来自芯片业务部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淘汰巴拉圭队后，姆巴佩遭到了巴拉圭官员的种族歧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法国足协先后发声力挺姆巴佩。7月7号，法国足协发布官方声明，回应巴拉圭参议员不当言论。声明称，巴拉圭参议员塞莱斯特·阿马里利亚针对姆巴佩的种族主义言论令人发指，绝对不可接受。此类言论违法且应受到谴责，必须依法追究。法国足协已向检察机关提出举报，要求启动司法程序。此刻提示，总有人觉得不就是扫个码吗？大不了领不到福利，还能有什么损失呢？您不知道的是，骗子布下的二维码陷阱，北京警方提示，3秒鉴别风险二维码，要记住这3条铁律。无正规主体背书的二维码一律不碰，街边私发、陌生人转发的福利码，噱头越大，风险越高。要求跳转浏览器立刻退出，索要身份证、银行卡支付验证码的，您就直接关闭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六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

0: 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四五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早上九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1: 哈梅内伊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反对压迫斗争中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有责任前来参加他的葬礼，尽管我们仍然不相信他已经牺牲，我们也不会相信，这将是我们余生都要承受的痛苦。
0: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3: 6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公布，大幅下调面向亚洲买家的主要原油售价。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来听总台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4: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6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18.8万桶，至此这7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2: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6号的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多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5: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2: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3: 我们再来关注加沙局势。当地时间六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6: 六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该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当前负责加沙地带行政治理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是2023年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由加沙当地行政当局联合民事与社会救援力量建立的临时应急机制，在冲突期间主要负责调度医疗、分配救援物资以及维持基本民生运转。当天，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人阿里沙斯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表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已做好全面准备，一旦具备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将立即履行其国家职责。阿里沙斯表示，确保该委员会顺利履职的基本前提包括建立单一的权力机构，设立拥有明确参考权责的统一法律体系，以及组建接受该权力机构管理的单一武装力量。
3: 六号，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暂时紧急管理机构，并表示已完成向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移交行政管理职责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哈马斯和以色列各方面各自发表声明。我们继续来听王银的报道。
6: 当地时间六号晚间，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辞职，仅保留纯粹的技术和行政团队以继续处理相关事务，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

0: 续保留其作为当地主要武装力量的地位。萨尔重申，以色列的核心原则包括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全面非军事化。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六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此外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但仍然有17854人无家可归。
1: 当地时间六号上午，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当天上午8:50左右，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降落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3: 今天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两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对我们委内瑞拉来说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此，我们衷心表达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王毅外长的协调联络。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习近平主席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渡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和帮助有目共睹。Su amor
2: por Venezuela。 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

0: 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过去了十多天了，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但他们都心怀希望，等待复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3: 我们全靠卖吃食卖鱼谋生，我们一辈子守着这间小店，除了做旅游相关的营生，别的什么都不会。
2: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4: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会等着政府发放救济。
2: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然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5: 有些人房屋被毁，有些人还有家可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但我们绝不会失去的就是希望。
6: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六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则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了打击。
1: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的进展，俄方六号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7: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特朗普称，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终结这场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认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向媒体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将分析煽动乌克兰冲突延续的各方在实际作战中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和欧盟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拉到自己的一边。欧盟关于愿意与俄罗斯对话的声明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在俄方看来，欧洲国家的军事化是对俄军事侵略的准备。他指出，俄方仍记录到美国通过协调乌军行动直接参与冲突，俄方对此绝不接受，已就此向美方传达立场。与此同时，俄方的出发点是高层接触仍应继续，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行程仍在外交议程当中，俄方将关注美方后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表示，由于

0: 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
1: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0: 不只是军费问题，北约峰会还没有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就跨大西洋关系、援助乌克兰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关系等问题吵成一团。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带来的观察。
2: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痛批。 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 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盟。作为盟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 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来线，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迅。下午好，张达迅。
2: 何方？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年2天海上的情况。那今天白天时间呢，在低压的影响下，我国黄海将会出现一次短暂的大浪过程，将会有1.8到2.5米的中到大浪出现。 那么浪区范围影响下呢，东海北部也是有2米左右的中浪。现在浙江的宁波、台州海域有1.5米的中浪，温州海域是1.3米的中浪。那与此同时呢，渤海湾今天的水位会接近警戒潮位。另外，南部近海也会有风浪起伏，在北部湾呢有1.8到2.4米的中浪。近岸防城港以及北海海域依旧有中浪出现，那么北海海域浪高是1.8米。 海南三亚海域同样是浪高1.8米，提醒小船要避免出海。那预警明天黄海的浪区呢，就会逐渐的减小。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目前呢在东经135度、北纬16.8度附近洋面掀起10到15米的狂涛到怒涛。那菲律宾以东洋面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而这个巴威呢？ 威力强大，并且逐渐的向西北方向移动，靠近我国近海。明天开始，我国近海受到的影响就会显现。那么，在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东海南部会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珠海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产生。后续呢，海浪还会进一步增大，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浪变化和离岸拍生产出行。好的，何方？海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张达迅。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大会6号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议题。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伊朗代表指出，

2026年二月进一步升级。美国和以色列自2026年二月以来，对伊朗发动无端且蓄意的侵略战争，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尽管没以相关罪行严重，但仍未被追究责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纵容和协助美以侵略伊朗。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今天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六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世界杯快报，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西雅图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美国队近4次参赛均止步16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因红牌禁赛暂缓执行而引发巨大争议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首发登场。比利时队将在8强赛中对阵西班牙队，后者在16强赛中淘汰了葡萄牙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眼下呀，正是新疆早熟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在有着中国西瓜之乡美誉的昌吉老龙河，万亩瓜田现在迎来了大丰收。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连线正在西瓜种植基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蒋雪娇。蒋雪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看到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啊，就身处在这个昌吉国家农高区老龙河的西瓜种植基地里。那现在啊，这个放眼望去啊，连片都是满目苍翠的这种瓜田，在这个繁茂的瓜城之下，其实就藏着我们圆润饱满的优质西瓜。那眼下这个当地的早熟西瓜也是迎来了一个全面的丰收，进入到了集中采收和销售的旺季。那为了抢抓这个最佳的采收时节啊，种植户和工人们呢，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下地采摘分选作业。那现在啊，在这个田垄旁边啊，还整齐码放着新鲜采摘下来的西瓜，他们正在等待着装车去发往全国各地的市场。那在这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龙河的西瓜啊。那依托当地的这种充足的日照，还有昼夜温差大的这种自然优势，当地的这个西瓜啊，它是皮薄瓤脆，清甜多汁，而且啊，这儿出产的西瓜个头都非常大，它种植的亩产可以达到6吨左右，像是单个的瓜，它平均的重量能达到10到12公斤，分量十足。那以往啊，像是这个西瓜采收，其实全程是依靠人工劳作的，不仅这个劳动的强度大，而且人工成本其实也非常高。那今年啊，当地也是首次使用了这个西甜瓜清甜采收传输平台，是在这里进行一个实地的实验应用。那工人们呢，只需要把这个筛选完的西瓜放置在这个传送带的专用瓜托上，这个西瓜就能顺着输送设备呢，直接完成装车作业。像这个设备啊，它单次可以同时输送有32个西瓜，那整个单日的作业效率下来呢，相当于可以达到80亩以上。相对于这个传统我们人工搬运的这个模式，可以说省工。

0: 省力，不光是能减轻这个田间劳作的压力啊，同时也通过这个瓜托它这种柔性的防护工艺，能降低西瓜在采摘和转运过程中的磕碰损伤，其实可以提升这个果品的商品率，来帮助瓜农稳产增收。主持人。
1: 10到12公斤的大西瓜哈，听上去还真的是非常的诱人。那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西瓜之乡，昌吉国家农高区在西瓜产业发展上还有哪些特色的布局呢？
0: 那其实近年来啊，这个昌吉农高区他们一直在深化这个西瓜特色产业，通过优化产业种植结构来丰富西瓜的品类。那比方说啊，这个园区他们就联动了中国农科院西部研究中心，持续的引进试验还有推广一些优质的西瓜品种，包括整合一些露天的大田，还有拱棚种植，还有设施吊鳗，一些多元化的高效栽培技术。那现在啊，这个当地的西瓜品类是非常丰富的，不光有我们刚刚提到的10多公斤重的这个传统的大田大西瓜，还有2公斤左右的这种精品吊鳗小西瓜。那当地现在是已经实现了早中晚熟品种的一个科学搭配，而且全面覆盖了大中小的果型。那同时也依靠这种精细化科学化的种植布局，当地也是成功实现了西瓜的错峰分批上市，让昌吉的本土西瓜供货的周期呢，从每年的5月一直可以延续到10月，也是提升了特色瓜果产业这种综合种植效益，还有这个市场竞争力。主持人。
1: 好的，蒋雪娇。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1: 专家分析认为，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加速加快增长，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

0: 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降幅在 0.5 到 3.6 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较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虽然仍处于收缩区间，但降幅有所收窄。期末库存指数为47.3%，较上月下降3.6个百分点，回落至收缩区间，显示出库存水平明显下降。何辉分析，数据表明企业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加快。
1: 指数变化显示，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仓储环节出库活动加快，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提高。
0: 收费价格指数为51%，较上月上升2.7个百分点，时隔一年再次回升至扩张区间，显示出仓储行业收费价格有所回升。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5%，较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成本增速有所放缓。业务利润指数为48.5%，较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随着仓储业务需求回升，设施利用率提高，企业盈利情况有所改善，经营状况较前期有所好转。何辉表示，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现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四月运行向好，五月受淡季因素等影响有所回调，六月重回扩张区间。四到六月份指数分别为51%、49.6%和50.2%，均值为53%，较一季度均值上升0.3个百分点，显示出二季度行业整体运行稳中略升。新订单指数二季度均值为52.4%，呈现逐月上升态势，较一季度提高2.8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表明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1: 展望三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的基础，一是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兆网建设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二是两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继续为家电等相关品种仓储需求提供支持。三是制造业新动能持续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好景气水平，相关仓储需求具有较好增长潜力。六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综合来看，三季度仓储行业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2: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呢，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伴飞探测。
3: 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 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 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0: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十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1: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气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气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7年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0: 天问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2: 安全生产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个部委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非工作。
3: 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打非就是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治违呢，就是治理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这些顽疾。那么此次打非治违工作重点打击的共性问题都有哪些？怎么查？怎么治？怎么去真正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5: 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的从业人员无资质或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上岗作业，资质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等，涉及质量和安全的勘查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出具的相关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明知有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冒险作业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问题。
4: 吴俊荣介绍，针对矿山、化工等行业领域，通知要求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为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突出问题。
5: 矿山方面呢，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同时呢，还要进一步严厉打击无证开采、无证勘查、超许可开采，以及以生态修复、灾害治理、边坡治理、灭火工程等名义呢变相采矿。还有就是安全监控人员位置监测或露天矿山边坡监测数据造假、矿领导代班下井造假、社会化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未依法取得规划、用地、环保、消防等许可手续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4: 在消防、工贸等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经营性餐饮场所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非法违法行为，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5: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刑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6: 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7: 主持人你好。 A 股今天是缩量调整格局，上证综指跌破了40年整数关，到收盘上证综指下跌51点，跌幅 1.2%， 收在3990点，深成指下跌191点，跌幅 1.24%， 收在15225点，创业板指跌 0.94%， 收在3911点，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5812亿，上海市场是11964亿，深圳市场是13848亿，两市上涨家数各为307家和343家，下跌分别达到2023家和2571家。好，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
3: 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8: 囤货这件事儿啊，大家都熟，囤米面粮油是家里过日子的安全感，国家储备石油是守住全国能源安全底线。但最近一场资源囤货引发业内关注，美国国防部日前对外发布招标，计划以最高3亿美元分5年分批采购1.6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存入军方专属仓库。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将锂纳入国防战略储备。注意，这次美国囤的不是磷酸铁锂，不是已经组装完成的动力电池，而是碳酸锂。如果把电动车储能电池比作面包，磷酸铁锂三原材料是面粉，那碳酸锂就是最基础的核心原料麦子。作为生产磷酸铁锂三原材料等正极材料的必备原料，电池级碳酸锂的纯度通常要求达到 99.5% 以上，这是满足民用新能源汽车及一般军用装备动力电池应用需求的通用标准。我们普通人买车装光伏储能，经常盯着门店成交价、峰谷电价差，忽略了上游碳酸锂这根看不见的成本缰绳。那单看这次采购规模，其实体量并不大，五年合计1.6万吨碳酸锂分摊到每年，在全球年均200多万吨的消费大盘里占比微乎其微，短期根本拉不动锂价暴涨。如果只看盘面涨跌这件事的短期市场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但它真正的价值不在存量，而在信号。在此之前，全球锂价的涨跌逻辑十分简单，跟着民用市场供需走，新能源车卖得火，锂价就涨，矿山产能释放，供应充足，锂价就跌。那时的碳酸锂和普通塑料钢材一样，只是一件普通工业原料，没有任何战略溢价。而美国这次由国防部直接出手收储，入库战备，直接把碳酸锂的层级拉满，对标石油，升级为国家级战略安全物资，和各国囤石油的底层逻辑相通，是防范地缘冲突、海外供应链断供风险、对冲原料暴涨带来的系统性成本压力。锂价的每一轮涨跌，最终又都会顺着产业链层层传导，实实在在体现在我们买车装家用储能的开支里。放在当下的新能源赛道，这个定位升级意义耐人寻味。传统石油是工业时代的能源底牌，全面电动化时代，锂就是新时代的所谓能源弹药。即便民用市场进入需求淡季，各国的战略储备需求依旧刚性存在，不再单纯受市场行情左右，这也是核心的底层变化。锂从此拥有了两条需求曲线，一条是跟随经济冷暖、销量起伏的民用市场需求，另一条是各国国库锁仓的安全需求。两条需求叠加，直接牢牢垫高了锂价的长期底部。 过去锂价能够跌至极低区间，核心原因是市场只有民用需求托底。如今如果大量碳酸锂被长期锁定为战备库存，流入车企、储能工厂的流通原料相对可能持续收紧。这套逻辑落到普通人关心的家用储能上就更明显，搭配屋顶光伏的家用储能电池，能低谷储电、高峰用电，还能应急备电，套利增收，实用性强。而储能设备的核心成本就是电池，电池的命脉正是碳酸锂。行业测算显示，碳酸锂价格每上涨10000元每吨，单台家用储能设备成本就会增加数百元。前两年锂价剧烈波动时，不少家庭直接推迟储能安装计划，这也意味着全球战略储锂常态化后，锂价底部被持续抬高，家用储能大幅降价，断崖式让利的窗口或已越来越窄。再算算买车的成本账同样直观，一台电池容量为60度的主流家用电动车，单车电池成本就增加近500元。前两年锂价大幅波动期间，多

0: 无法完全隔绝外部影响，中美两国的处理布局呢，形成了鲜明反差。美国花钱囤原料是典型的被动兜底，只能补短期库存缺口，却始终补不上本土锂盐冶炼产能缺失的短板，解决不了产业链根本问题。而我国走的是全链条长远布局，从上游采矿、中游冶炼到下游电池制造，废旧电池循环回收，打通完整产业闭环，从源头稳定供给，平滑价格周期，可以最大程度稳住新能源车储能设备的终端售价。大洋彼岸的一纸招标，一头连着全球资源博弈，一头牵着每个家庭的日常开销。看懂这套底层逻辑，才能跳出短期涨跌的误区，理性规划大额消费，稳稳避开周期波动带来的成本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方面七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消息称，加卢金六号曾对拉脱维亚发出警告，称其参与对俄袭击绝非没有后果，并表示俄方正在详细记录向俄境内目标发射无人机的来源地，以及来袭无人机的生产和组装地点。五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乌克兰军队计划从波罗的海国家向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缩短无人机飞行时间。此前，俄方多次称乌克兰无人机飞入波罗的海国家领空，并利用这三国领土攻击俄罗斯，而波罗的海国家坚称并未授权乌克兰利用其领土攻击俄罗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山体滑坡现场获悉，截至今天14:50，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今天6:56，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失联。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3:53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天津市气象台还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天津中心城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伴有7到9级、个别点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也同时发布了海上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按照天津市中心城区防汛排水方案有关规定，于今天13:53启动中心城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丹麦马士基航运集团6号宣布，将与德国赫伯罗特公司依托两大航运企业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让旗下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航线。全球各大航运企业最初选择绕行非洲大陆，避开红海、曼德海峡及苏伊士运河，始于2023年11月。此后近3年间，全球大量集装箱货轮绕行非洲大陆西南端的好望角，航程增加大约3500到4000海里，运输时间拉长10到14天，运费激增，大幅推高海运运价。如今随着中东局势趋缓，各大航运企业开始考虑重新启用红海航道。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8强已经确定6席，法国队、摩洛哥队、挪威队、英格兰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晋级。北京时间明天，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瑞士队迎战哥伦比亚队，两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最后2个8强名额。此刻提示，经过1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在已经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的东侧，以大熊猫自然栖息地为蓝本，设置4个主题区。室内外展区均设置攀爬栖架，配备吸水池和喷雾设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上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2: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3: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2: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4: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2: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3: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油污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以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2: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81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

0: 无意，很难被侦测到。那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1: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它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1: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半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3: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5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网售毽子号滴眼液乱象。河南南阳镇平县的几家企业在取得行业协会的所谓毽子号批文之后，将无资质产品包装成滴眼液销售，还有产品暗示可以缓解飞蚊症等眼部疾病。经检测，部分产品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异常，且达不到滴眼液法定无菌要求，滴入眼睛之后可能损伤角膜。
1: 问题曝光之后，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正在持续追踪这一事件，我们来听他的介绍。
2: 报道播出后，河南省镇平县发布通报，当地已第一时间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涉及的两家企业开展调查处置。经初步核查，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接受外省徐某委托，为协一堂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提供包装盒，涉案金额0.8万元，暂未发现实际生产行为。南阳奥福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外省某企业委托，分别于2025年6月和9月分两批违规生产蓝莓叶黄素滴眼液及飞蚊灵护眼液，涉案金额6万元。目前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已被依法控制，相关生产设备材料和台账被查封，当地已向涉事外省企业所在地发函协查，并协调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产品。镇平县表示，将依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主体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对监管过程中

0: 这个案件的失职失责行为严肃追责问责。有关事件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可不是吗？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 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就是啊，那怎么买呢？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订购热线4008826669， 4008826669。
4: 燕之屋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5: 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7月1号，杭州阜阳一个十字路口，两名刚刚毕业的小学生冒着淅沥小雨，趁着车流间隙，主动帮货车司机捡拾散落路面的砖块。他们弯腰清扫路面障碍，成就了少年最美的模样。
6: 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阜阳台记者韩大泽的报道。事情发生在7月1号下午5点40分左右，正值晚高峰车流密集时段，一辆大货车在转弯时，车上砖块不慎遗落在路口中央，雨天路面湿滑，散落的砖块极易给过往行人和车辆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货车司机邓启刚：
7: 昨早上这个货物松动了，掉落了好几十块那个砖块在地上，特别着急。下班回家的高峰期的时候，
8: 就在司机下车处置、手忙脚乱之际，杭州阜阳动物小学65班汤雪涵和吴星辰跑到了路中央。汤雪涵说，当时没多想，就上去帮忙了。
7: 我和那个吴星辰一起走在路上，看到了就是在那个十字路口边上一辆大卡车转弯的时候，车身上的那个砖头掉下来了。我们俩就是没有多想，就跑到那个马路中间，帮那个司机叔叔一起把那地上砖头捡起来放到车上。汤雪涵和吴星辰上午参加完小学毕业典礼，下午结伴回家时遇到了这件事。吴星辰说，当时天气很不好，怕司机师傅没人帮忙，要搬很久。
8: 当时就一点毛毛雨，这么点雨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7: 比起天气状况，汤雪涵更担心来往车辆的安全。
8: 我和吴星辰冲上去搬砖的时候，虽然就是只搬了1块2块，然后就感觉比想象中的重了很多。路上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车子，如果就是假如就有一辆车子压到了那个砖头，然后就是感觉后果就是很严重。
9: 两个孩子冒雨一趟趟搬砖的身影，货车司机邓启刚都看在眼里，这份突如其来的热心相助让他既意外又满心感激。
10: 对，我也是意想不到的，两个小女孩还是女生来能帮我捡这个砖块，还这么重的，还是下着雨，我当时心情是非常高兴，应该有5-6趟吧，而且这个砖块比较粗糙，好嘛，好像的手还被蹭到了一点点。
7: 短短十几分钟，散落的砖块被全部清理完毕，
9: 路口通行恢复顺畅，面对司机的连声感谢，两个孩子笑着摆手谢绝，结伴离开。汤雪涵说：“
10: 搬完之后，然后司机叔叔跟我们说，就是谢谢，问我们要不要请我们喝一杯饮料。然后我和那个吴星辰就谢绝了那个司机叔叔的好意，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9: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小女孩能主动帮助别人，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表扬的。
7: 乐于助人的这种精神。回家后，他们也没有向家人提及此事，只当是做了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而这件事情被路过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清晰地记录下来。这件暖心小事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很快引发大量网友的点赞和评论。大家纷纷留言感叹，毕业季这份善举是两个孩子给自己的小学时光最好的毕业礼物。 在两位同学的班主任华爷爷看来，一点也不意外。
0: 平时的这种善良的人格底色的一个彰显，所以我相信他们的未来一定是更美好的。
6: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8: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9: 你快把箱子给我。
6: 你说什么箱子？
9: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0: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1: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4: 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山西运城一处住宅小区的屋顶雨。此前法国当地媒体也予以关注，称该小区的喷淋系统为超薄户外喷雾器，利用水蒸发吸收热量，在酷暑当中提供高效的降温效果。那这套系统的真实体验如何，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15: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栋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密集的雨水顿时从天而降，霎时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仿佛坠入一个清凉的梦境。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16: 就感觉像淋浴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
17: 今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
15: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当地的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
18: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15: 据了解，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18: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咱们传统的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15: 谈及设计初衷，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而是建设之初就写进图纸。
19: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既然工地上能够使用，那么在盛夏里头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
15: 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但是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19: 同向发力，让咱们住户稳稳享受长久的居住红利。
5: 近日陕西西安持续高温，气象部门多次发布了高温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几天高温热浪天气呢仍将持续。当地相关部门现在已经开放了人防纳凉中心，供西安市民纳凉消暑。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楚燕开的报道。
20: 7月6日，西安局部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而在西安市纬二街的人防纳凉中心内，温度却只有25摄氏度左右。这里由防空洞改造而成，夏季清凉舒爽，是天然的空调房。为应对酷暑，不少市民会选择来这里纳凉。博士毕业生焦鑫：
21: 这两天是高温天气，在室外的话可能也比较热，然后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然后来这边学习。
20: 市民谢先生：
22: 今天才带孩子过来，在这儿体验一下，这比家里能舒服一点，温度

0: 比家里那个适合。
1: 市民刘淑芳，
2: 有报纸，有免费的水，在这里边，一个是卫生好，再一个就是这个环境，舒心。
1: 据了解，这个纳凉中心能同时容纳500人，为市民提供桌椅、饮用水、电视、厕所、免费 WiFi、扑克、象棋等设施设备，是市民消暑纳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此外，当地还在纳凉中心入口处布置人防知识宣传展板，让纳凉市民在凉爽环境中了解更多人防知识。市民高原，
3: 除了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凉快的就是学习的环境，让大家纳凉的环境，还可以让孩子在无形中了解一些国防知识、人防知识。
1: 目前西安市共开放了3处人防纳凉中心，分别为纬二街纳凉中心、安东街纳凉中心和市体育场纳凉中心，开放时间为6月中旬到9月中旬，每天下午1点半到晚上9点半，雨天暂停开放。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的降水实况。那受到季风云团的影响啊，广西南部、广东珠三角一带雨下的比较大，部分地区6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50毫米。而在冷涡南部、富赖高压北侧的黄淮南部、江淮北部雨下的呢也不小，像安徽北部、江苏北部不少地方6小时的降雨量呢也是超过了50毫米，而且普遍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另外在天津东部、河北东北部一些地方也是出现了6小时30毫米以上的降雨。那么关于未来的降水啊，明天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一带呢依然有大的暴雨，后天就以中雨为主了。那么整体来看，明后两天广西一带的降雨呢呈现减弱的态势，不过依然是有致灾性，还需要我们提高警惕。而明后两天东北地区、华北一带的降雨呢将明显减弱，强降雨更加的分散，但是局地依然是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有可能发生的。而未来我们还需要关注的就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距离我国比较的远，那么今明两天对我国是没有什么影响，之后呢会向台湾以东洋面靠近。那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先登陆台湾再登陆闽浙，还是不登陆台湾直接是登陆浙江。那无论怎么样，10到11号包括台湾、福建、浙江的风雨呢将明显的增多增强，让我们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5: 好的，景瑞。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爸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

0: 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

全省各地的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今天早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当地消防已调派汽车40人赶赴现场处置。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2车5人携带边坡雷达赴现场参与救援，指令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四川排水队川煤队靖远队，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兰州石化队共120人集结待命，做好救援出动准备。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世界杯快报。 葡萄牙队北京时间今天以0-1不敌西班牙队，止步美加墨世界杯16强。葡萄牙队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赛后表示他会问心无愧地离开。41岁的 C 罗再次确认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也高度评价了 C 罗。 他说 ，C 罗追逐世界杯梦想的过程，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队长风范。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球场上，也体现在更衣室。此刻提示：夏季气温攀升，车辆自燃的风险显著增高。近期，北京、江苏等地发生多起车辆自燃事故。 行驶过程中，一旦遇到汽车冒烟、有烟味儿、明火出现的情况，不要惊慌，立即靠路边停车熄火断电，因为关闭电源能够迅速的断开油泵，减少汽油燃烧。驾驶人在停车以后，应该快速离车，转移到安全的位置，再拨打110、119寻求帮助。 为减少损失，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如果火势较小可以控制，可以拿车载灭火器来灭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呢是小暑节气，正是吃西瓜的季节。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大约60%。而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里呢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的。近日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但是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应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却上不去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3: 你要正常人们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

0: 尔诗兰姆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1: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2: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1: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3: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这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4: 在河南呢，不少瓜农采用的是套装。

0: 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瓜农反映，在高温天气下，他们会面临两难的境地。西瓜成熟需要控水保质，同一块地的玉米呢，那对水的需求又非常的迫切。那么套种是一种怎样的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又应该怎么解决？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田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2: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
3: 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那个玉米跟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蒸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 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十几块钱吧。
1: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
4: 开封卫视县张世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
3: 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5: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那个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 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6: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西渝高铁干柴粮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按下了加速键。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干柴粮隧道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境内，全长2862米，为单动双线隧道。

0: 设计时速350公里，最大埋深约400米。隧道地处构造中低山核心区，穿越碳质板岩、铅煤岩等多重软弱岩层，集微瓦斯溢出、围岩溜塌、突涌渗水等风险于一体，属于典型的高风险山岭瓦斯隧道，施工难度位居全线前列。中铁十四局西渝高铁康渝段三标项目部安全负责人刘忠京介绍道，
1: 项目施工紧盯瓦斯监测、围岩支护、有害气体排查、动火作业等关键风险点，保障隧道施工全过程平稳、安全、高效推进。
0: 依托于干拆梁隧道施工全过程实践，项目总结形成了一套适配秦巴山区复杂地质工况的微瓦斯隧道标准化施工风险管控体系。中铁十四局西渝高铁康渝段三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亚龙说，
2: 我们总结的这个成套经验不仅能够指导项目后续剩余土建及附属工程高标准规范化施工，更可为秦巴山区同类山岭高铁隧道施工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操参考。
0: 西渝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关中平原与成渝两大城市群的快速通道，全线建成后，西安到重庆的出行时间有望从6小时缩短到2.5小时左右。
3: 今天，上海正式发布了一套能自主完成科研全流程的智能系统，从出方案、做实验到数据分析、自我迭代，全程都无需人工介入。它究竟怎么运作，又将给新药新材料的研发带来哪些改变？下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总台记者盛锦瑜。盛锦瑜，那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智能系统的智能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好的。今天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联合相关机构发布的 GoLab 科学智能研发工厂率先建成了国内领先的 AI 计算、自动实验、数据回流、模型进化、干湿闭环的科研全流程，可以用3个词来概括：聪明的大脑、灵巧的双手、自我进化的机制。我们首先来说大脑，这套系统背后的 AI 模型，它不是普通的大语言模型，而是专门学习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这类物质世界底层规律的模型。等于说，它掌握了分子和材料的通用语法，所以跨领域预测能力很强，不管是药物分子还是电池材料处理。再说双手，今天同步亮相的自驱动实验室是这一套系统落地物理世界的关键。模型筛选出候选分子，实验室就要去自动合成、集成、测试。过去很多自动化实验室卡在了合成之后的分离集成环节，这个工序太复杂了，往往还得要依靠人。那么这一套系统也是首次解决了自动衔接的难题，实现了国内较高程度的无人干预科研全流程。但是最关键的还是第三点，它可以自我进化。每一次实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实验数据都会自动记录、结构化处理，立刻反哺给 AI 模型，模型据此自我修正，下一次的预测就更加准了。这就形成了一个 AI 计算、自动实验、数据回流、模型进化的闭环，实验做得越多，它就越聪明。那么效果怎么样呢？其实在生物医药领域，针对一个公众很难找到药物的一个靶点，系统在2天内就筛选出了候选分子，传统的方法往往要好几个月。那么在日用化工领域，这一系统也发现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反应条件，把一类催化反应的选择性提高了3倍。今天现场还同步启动了一场5天5夜的百题马拉松，同时要跑100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向公众直播验证跨领域的能力。那这套系统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在于，它能够让一人公司这种科研新形态成为可能。过去新药研发动辄需要很大的团队、大投入的实验室，那么现在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团队就能够调用强大的 AI 和自动化实验的能力，完成从前端设计到实验验证的全链条，科研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目前这套系统呢，在上海徐汇和青浦也已经拥有了超过3000平方米的自动化实验平台，加速建设。上海正在将它打造成为推动产业人工智能化的一个新型的科研基础设施。主持人。
3: 好的，盛锦瑜。
5: 中国之声， 新闻进行时。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此外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但仍然有17854人无家可归。
6: 当地时间6号上午，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当天上午8:50左右，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降落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8: 今天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两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对我们委内瑞拉来说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此，我们衷心表达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王毅外长的协调联络。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习近平主席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渡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和帮助有目共睹。
7: 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
5: 直通蓝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9: 好的，何芳，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应记者有关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的提问时呢，毛宁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有记者就中国海军昨天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进行提问，对此呢，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强调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 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另外呢，在回答记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问题时呢，毛宁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在此前向委方提供了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呢，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王宁表示，昨天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毯等首批80多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了委内瑞拉。中方呢还将向委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呢向委方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食品。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何方？
3: 好的，感谢刘乐。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10: 小暑荷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使宋瓷标准化量产。

0: 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3: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4: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5: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成员。

0: 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1: 演习的最高境界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在委内瑞拉震后仍继续对其进行制裁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呼吁美方尽早全面取消对委内瑞拉的非法单边制裁，为委内瑞拉灾后重建创造有利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当地时间七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爆炸，目前伤亡情况不明。当地安全部门人士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的附近。电视直播的画面显示，大马士革市内有建筑冒出浓烟。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官员七号说，该省一处警察设施六号晚遭恐怖分子袭击，导致九名警察死亡。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六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这22个州均由民主党人主政。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发表

表声明说，他与其余21名同僚一致要求总统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立即放弃这一不合法的加征关税计划。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四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瑞士队将与哥伦比亚队争夺最后一张八强的入场券。这场对决的胜者将遭遇阿根廷队与埃及队一役之间的胜者。小组赛阶段，瑞士队在 B 组以2胜1平积7分的不败战绩锁定小组头名身份撞线。进入淘汰赛阶段以后，瑞士队以2-0的比分轻松淘汰非洲劲旅阿尔及利亚队。哥伦比亚队在小组赛阶段同样取得2胜1平积7分的成绩，以 K 组第一的身份跻身淘汰赛。进入淘汰赛后，哥伦比亚队遭遇加纳队1-0通关成功。此刻提示，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的态势，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5折的基础上，儿童还能享折上折的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最近有一位患者发视频来吐槽在医院的住院体验，说早上6点就要被叫醒检查，影响了自己住院静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有类似的住院体验，认为院方应该尽量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当然也有朋友呢是医护人员，在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无奈，说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和流程来推进，要不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
0: 当然另外也有网友说呢，说来医院是来治病的，是为了救命的，家属来医院是为了照顾病人的，医院不是酒店，住院不是为了享福，治好病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啊，这场网络辩论说到底是双方的视角不一样啊。对患者来说，生病住院需要充足的休息时间，大早上起来被打扰，难免心里有点委屈。但是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呢，也是一大早就查房，包括做体温测量、换药监护，是他们每天必须做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保障患者的健康。
0: 双方其实都是为了患者健康啊。这场起床之争呢，其实不是 A 对 B 就错的这种单选题，根源还是相对的资源比较紧张，人手也有限，难以同时去兼顾效率和舒适。
1: 没错，就像刚刚说的，不管是医院和患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准确来说是并肩对抗病痛的战友。治病没有绝对的舒适，护理也难免有琐碎的打扰，彼此多一点理解、包容和体谅，可能才是最好的解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产生了2至8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比利时4-1淘汰了东道主美国。那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8: 你好姚一斌。
0: 哎，月琪来给大家复盘一下今天的这两场比赛。
8: 好的，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呢，是以4-1的比分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上半场比赛第9分钟，比利时球员拉斯金把球呢是从左边路横传到了门前，比利时的前锋德凯特拉雷头球抢点破门，比利时队1-0领先。这个德凯特拉雷啊，说实话是非常励志的一名球员，因为上赛季呢他是遭遇了严重的膝盖问题啊，做了一个膝盖的内窥镜手术，切除了半月板，他能够回到场上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随后呢，比利时的中场球员是奥纳纳啊不幸伤退，替补后腰范纳肯登场，比利时队这个被迫的换人调整，没想到成为了之后比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第30分钟，美国前锋巴洛贡在前场制造了一次定位球机会，中场球员蒂尔曼啊任意球扳平了比分，将比分打成了一个1-1的平手。但是美国队扳平比分的喜悦呢，并没有持续太久。1分钟之后，比利时边锋特罗萨德在左边路送出了传中球， 德凯特拉雷力压防守球员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又是这个中锋啊德凯特拉雷。比利时队是再度取得了领先，总比分2-1领先美国队了。下半场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兹出现了一次非常非常重大的失误，他在把球停下来之后啊，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比利时前锋一直在对他进行逼抢，没有及时的出球，直接被比利时前锋抢断。随后呢，替补登场的范纳肯是笑纳大礼，直接打空门得手啊！这个失球说实话，让美国队的士气遭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一度啊是连续出现了非常凶狠的犯规，以及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而在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中后卫克里斯·理查兹在后场的时候啊，护球出现了失误，在后场失误是非常致命的。替补登场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库破门，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1，这样比利时队也是战胜了东道主美国队，晋级到了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回看今天的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本来应该是一场世界杯的足球盛宴，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却因为此前的一些争议吧，变得气氛十分诡异。这场比赛说实话，美国队的前场的两名攻击手巴洛贡和普利西奇在场上呢有点迷失，没有创造出好的得分机会。比利时的两名中卫恩戈伊和梅切勒对美国队的进攻的好手呢是重点盯防，而美国队的前场进攻核心身价最高的普利西奇在比赛中呢不慎受伤。今天比利时队的战术非常高效，总的来说呢就是后场扎紧篱笆，中场全力绞杀，前场游击进攻。两名中后卫对美国队的几名锋线球员特点做了重点研究，一个去卡上三路的头球，一个去抢下三路的脚下。而比利时队今天的前场进攻重点要夸一下德凯特拉雷，这位比利时的高中锋今天头顶脚踢各进一球，帮助比利时队拿到了胜利。而今天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这个首发阵容排出来啊，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大胆。他在首发阵容中是轮换了德布劳内、卢卡库、多库几位比利时的功勋球员，让更有冲劲儿更年轻的球员登场。这一战术变化呢也是打乱了美国队的赛前布置。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第91分钟的关键进球，以1-0力克葡萄牙队晋级到了八强。而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也会在四分之一决赛会师，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进行。我们也期待两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姚一斌，
0: 好的，岳七。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刚刚我在现场见证了 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赛已经结束1个多小时了，兴奋的西班牙球迷和落寞的葡萄牙球迷都已经离场了。我想在看台上和您说说心里话。前两名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 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利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生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夜，咱们明天再见了。

0: C 罗的离开确实很让人唏嘘哈。
1: 嗯，
0: 看来张文也是有同样的感受。
1: 嗯，
0: 昨天的比赛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队啊。
1: 今天凌晨3点的比赛。
0: 啊、今天凌晨，对。
1: 当然，咱们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抄着看这个点儿。
0: 对，另外呢，东道主美国是1-4不敌比利时，然后明天是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啊。这个大家赛程到现在应该也越来越清晰了，因为后面的比赛越来越少了嘛。
1: 包括各个战区、各个这个队伍的可能的一个胜负的走向，大家也有自己的分析了。
0: 嗯，
1: 就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让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这个特别节目里，也是有一场人机大赛变得越来越有看点了。
0: 决胜的两位主持人是每天会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比赛哈、来出一道题，然后6位人类成员啊，就是这个节目当中的，还有一名 AI 成员小胜啊，分别来作答。昨天排名领先的小胜又答对了，追赶领头羊的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没能猜对，分差又拉开了。决胜时刻的三位编辑记者张文、王宇、管乐琪在答对之后也在紧追第一集团。
1: 可能很多听众网友也觉得哎呀，他们这个可能答的跟我想的答案不太一样，也想参与一下我们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这个比拼，跟 AI 小胜来比拼一下。那今天的竞猜题和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不能答对啊？我们一块来听听今天的这个录音剪辑。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2场1/8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两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3选1。
3: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两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16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4: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乐琪。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

0: 九十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 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美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和埃及那场。
2: 我是在上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有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3: 我是李哥，这两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90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啊，90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了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来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

0: 小胜面对今天的题目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一块儿来听听。
1: 两场九十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九十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九十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90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5: 曾一起路过。
6: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7: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8: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9: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0: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

0: 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0: 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宝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

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2026年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七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6%，达到1.6万亿美元，结束了持续两年的下滑，但复苏依然呈现范围有限、基础脆弱且不均衡的特点。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胡利奥·贝拉尔德六号宣布，应当选总统藤森庆子请求，他将继续担任央行行长一职。分析人士认为，此举释放出秘鲁新政府将延续现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主教练穆拉特雅金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当前面临的伤病问题或将影响生死战中排兵布阵和整体心态。这名主教练同时表示，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也擅长在逆境中寻找应对之策。此刻提示，今天迎来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

0: 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2: 还会聚焦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了，低价西瓜备受关注，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上不去呢？
1: 近日抱冬瓜睡觉的降温法在网上悄然流行，冬瓜为什么摸起来凉凉的？抱着它睡觉真的能降温吗？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咱们接下来说说买卖二手房那些事儿。
2: 对，
1: 现在因为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比较复杂，这个业主和消费者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害怕自己买贵了。
2: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心理，这个卖方都想多卖点，买方都想少花点，
1: 人之常情嘛。这个时候呢，因为双方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下，经纪人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一些差价，有的时候三个人这么着相互谈判能谈一整天，是线下不少这个二手房交易的真实情况。
2: 那如何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的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溢价拉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5: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3: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4: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4: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不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那么这种利用

0: 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察。
1: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2: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2: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啊，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是吃西瓜的季节，我们国家呢，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到了全球的约60%。
0: 嗯。
4: 而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里面又有一个是产自河南的。近日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了，但是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关注。
0: 不少网友发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只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5: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6: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5: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7: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 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5: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歧。

0: 及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品。
1: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啊。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2: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的是套种模式，比如说小麦或者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问题也来了，有瓜农就说了，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着两难：西瓜的成熟期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块地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那套种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该怎么来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3: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0: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4: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0: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5: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0: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4: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那个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的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说完西瓜，咱们再来说冬瓜啊，因为最近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降温方法，就是抱着冬瓜睡觉。怎么个抱法呢？
3: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刷短视频看到了。
2: 去菜市场挑个大个冬瓜，然后回来给它洗净擦干，晚上呢就抱着它睡，号称天然凉席
3: 啊。
2: 但叫凉席也不合适吧？
3: 不是，那个短视频里面一些小宠物，比如小猫啥的，就直接趴在上面，对他们来说
2: 可能
3: 是凉席。
2: 人可以横着抱，
3: 或者小朋友可能年纪小一点的也能抱着睡。
2: 还有人管它叫老祖宗严选啊，先是给自己安排，然后给孩子、给宠物都配上了冬瓜搭子。
3: 您还别说啊，这个说法真的不是开玩笑。《岭南儿歌》里就唱过“心头热，懒冬瓜”。清代《江南通志》里也提到了“暑夜抱冬瓜以眠，可以去肺毒”。这大热天儿睡觉，咱们开空调半夜觉着有点不舒服，可能不开又太热了，这个抱冬瓜睡听着好像比较健康，可能不少朋友也心动了吧。
2: 对，那咱们接下来就请专家来说说抱着冬瓜来降温睡觉靠不靠谱，抱着冬瓜睡觉需要注意什么。另外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啊，这个抱着睡过的冬瓜还能吃吗？我们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4: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 95%-97% 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4: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5: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4: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5: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4: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5: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10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

0: 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1: 吃冬瓜可以获得哪些营养成分？
0: 其实主要就是水啦，冬瓜的水分含量大概是在95%到97%。当然了，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啊。同时，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对于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平衡一下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结构啊，这也是有利的。
1: 用来降温的话，冬瓜有没有替代品呢？比如说西瓜，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也比较高？
0: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果实的话，那很难达到像冬瓜这样的含水量啊，同时很难有冬瓜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形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冬瓜都是这种长条形的，那长条形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翻滚，或者说你在拥抱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西瓜其实它的含水量也非常高啊，95%以上啊都是水。但是你要是拥抱一西瓜的时候滚来滚去，你调整它的姿态，这觉可能就睡不好了。
1: 除了冬瓜之外呢，夏季常见的传统植物降温用品还有像竹席、草席、绿豆枕等等，它们的降温原理又是什么呢？
0: 其他的一些降温的设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能力，比如说像竹席，它就是拥有非常强的一个导热性能，同时呢，厚实的竹席它的储热性能也非常的强，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导走，会让大家感觉更为凉爽。至于说草席呢，跟竹席不太一样啊，主要是胜在它的这种导汗能力非常的强，它的这种植物的表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微观的结构呢，那在我们人体与草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很容易因为这些结构被导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表面会更为舒爽一些啊。至于说绿豆，把这个绿豆添

0: 个结构啊，让我们在睡觉于一睡一头汗。
1: 新闻晚高峰
0: 于一睡一头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相关问题时，毛宁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向罗德里格斯代总统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昨天，发电机、净水车、帐篷、毛毯等首批80余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向委方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食品。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据介绍，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月7号发生连环爆炸。叙利亚内政部称，爆炸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媒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的附近。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法拉杰·卡舒什在爆炸事件中受伤。目前，马克龙的访问仍在持续。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号视察上月在地震中严重受损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宣布将启用一条平行跑道，尽快恢复这座主要机场的国内国际商业航班运营。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世界杯快报，据瑞士媒体报道，瑞士队攻击手曼赞比在赛前最后一次训练中遭遇膝盖受伤，将无缘北京时间明天对阵哥伦比亚队的1/2决赛。至于能否赶上潜在的1/4决赛，则还要根据具体恢复的状况确定。本届世界杯至今，曼赞比在前4场比赛中贡献3粒进球和2次助攻，是瑞士队表现最为突出的球员之一。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

0: 至2027年6月30日，此次试点以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为基础，以计量分级分类监管为路径，为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公平交易打造诚信计量样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弱极强灾，中央气象台详解台风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大，
2: 广西横州水库险情的进展。另外还会聚焦针对广西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救灾工作怎么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专访应急管理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那么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5: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4: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5: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在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5: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4: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5: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在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嗯，我们接下来关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现在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就在六兰水库采访，马上连线他。谭震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2: 谭震，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6: 在距离我不远处就是已经溃坝了的这个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我们从远处的这个望向这个缺口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处主要的溃口，它的长度呢是接近整个坝长的1/3。当时这个就是昨天洪水冲刷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它冲刷坝体，不断的冲刷坝体，然后这个洪水漫过坝体之后，不断的冲刷外侧坝体，然后这个坝就一点一点的溃坝了。随着这个洪水倾泻而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六兰村和这个罗村变成了一片的汪洋。现在呢，积水已经是退去了，但是雨还是一直在下，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今天下午，现在是刚刚停了一会儿。我们是一路徒步上来的，就发现这个洪水过后啊，村里的一些道路是都被冲断了。其实现在的这个进场的这个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是完全的被冲断，需要这个爬上爬下去进场。然后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村民家的这个自建房也是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很多放置在一层二层的一些家电了也大都被冲走了，还有一些这个树木还有这个铁棚就是横亘在我们来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说其实是阻断了交通。那目前救援力量已经是挺进了受灾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六兰村，他们开展的是清淤清障作业，因为清淤清障之后呢，就会给这个救援的进度按下快进键，因为大型的设备这样就可以进场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走过来，进入到六合村，进入到六兰村的这个道路，已经是被这个重型装备还有重载卡车挤满。那现在就是各方的力量正在加班加点的作业。现场呢虽然有雨，但是救援力量克服这个雨水天气的障碍，全力的清理路面的大石块还有冲击体这样的一些障碍物，为后续的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灾物资顺畅的进场会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中国安能它已经是累计清淤道路700米了，而且我们还留意到当地有这个村民啊，他自发的去协调挖掘机在这个沿线的各个塌方路段同步的开展清障修路作业，其实是各方的合力正在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我们今天也发现有一些村民啊，也已经从这个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这个淤泥，也收拾一下这个洪水留下的杂物。那一上午的时间，我们就发现就有这个村民把之前覆盖着厚厚的淤泥的这个地板给擦干净了。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这样。
2: 反正我们也注意到今天有网友发哈，这个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有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也是提醒周边的居民注意防范。那根据你在前方的采访，到底有没有蛇类出逃的情况？
6: 网友提到的这个邓墟村，我们是采访这个村的这个负责人吴志，他就表示初步统计从被冲垮养殖场出逃的蛇类大约是800至900条，也就是有这个事儿。目前呢是有一名的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确确实实也出现了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的情况，那正在医院的救治。不过他也告诉我们说，出逃的蛇并不是都是有毒的，而且大部分是无毒蛇的。他说这个险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周边没有受灾的村屯的10多个村民是自发的组建了这个民间捕蛇队，就是专门来去抓捕这些蛇，抓捕这些个受灾片区的进入到农户的 这个家里的这个蛇，以防止这个蛇类持续的伤人。同时呢，他也劝阻这个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不要擅自的进行抓捕蛇类的这个行为。如果他们发现家里有这个蛇类出现，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报告，然后让这个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处置，规避这个被咬伤的风险。主持人，
2: 好的，谭震。
1: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8: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

0: 去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
1: 运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运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0: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2: 另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情况怎么样？未来几天救援要注意什么？就在刚刚，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3: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把生鸡蛋打到碗里搅匀，然后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营养蛋花汤，这是不少人笃信的养生餐食。但是最近，一个5岁的男孩在喝了奶奶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医院诊断是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那这种做法到底有什么风险？我们该如何来防范沙门氏菌感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
11: 沙门氏菌有以禽畜动物肠道中是

0: 建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今天遭受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 AtomJIT 等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生效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俄宣传人员以及部分俄罗斯组织和个人。根据乌总统府发布的信息，其中一项总统令对14名俄罗斯公民实施制裁，包括多名俄罗斯宣传人士和莫斯科市杜马议员等。另一项总统令则针对42名俄罗斯公民和30家俄罗斯企业，重点涉及向俄罗斯军工企业供应高精度机床及相关设备的企业及其负责人。乌总统办公室表示，这些设备被用于生产导弹等武器零部件。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7月7号11点37分，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沃勒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400米，持续时间为87秒。英国剑桥大学近日发布公报说，通过对锂电池施加适当且稳定的物理压力，即可让其使用寿命提高一倍。这一成果有望延长电动汽车电池寿命，减少电池报废和关键矿产开采带来的环境压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西班牙队将在1/4决赛中对阵比利时队。此刻提示，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其破坏力危险性极大，容易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暴雨天气禁止前往涉山涉水区域和景区、公园、林

0: 场、民俗户游玩。洪水期间，电力设施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积水超过路沿，这可能意味着电力设施存在漏电的风险，切勿贸然涉水。不得已涉水行走，尽量离危险源10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还会聚焦北约秘书长敦促提高军费占比，7号到8号召开的北约峰会如何分解成员国的内部分歧。
1: 今天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的是俄乌无人机攻防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记者有关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围海域活动的提问时，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有记者就中国海军昨天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进行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4: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有记者提问，中国如何看待公约作用？30年来，中国对公约做出哪些贡献？对此毛宁介绍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73到1982年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重要成果。
4: 公约与其他的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中国是公约的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日成为公约的缔约国。30年来，中国秉持善意，行使公约权利，履行公约义务，弘扬公约体现的多边主义精神，支持依据公约设立的三大国际机构有效运作，并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了力量。
2: 在回答记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提问时，毛宁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
4: 中国政府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昨天，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毯等首批80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向委方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食品。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

0: 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2: 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4: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图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
5: 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4: 乌克兰问题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结束冲突。对此，崔红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分歧难解。
5: 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螺旋报复之中，对抗。

0: 烈度持续攀升，无人机成为了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尤其是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与俄乌冲突的初期相比，交战双方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5号晚间至6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此外，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无人系统部队对俄后方和纵深的47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当前乌克兰在战术层面做出一定调整，将无人机作为主要作战载体，其无人机打击重点、无人机类型等方面较以往出现变化。
2: 一个呢，就是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大概就是70-80公里、100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
1: 近来乌方对俄实施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从俄军事设施逐步扩展至能源、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军工生产和后勤体系。邵永玲认为，这种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离不开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2: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邵永玲表示，俄方除对乌方军工设施等目标进行数轮高强度打击，在前线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之外，也在寻求破解 AI 加持下无人机作战的应对之道。
2: 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比如说经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乌克兰的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
1: 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那么乌克兰是否能够利用无人机这种非对称打击掌控俄乌局势走向？邵永玲认为，
2: 这种非对称打击呢，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起至十号，2026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主题智启新城，融创未来，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八号开幕式后开设四大特色论坛，三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 AI、算力、数据安全、开源、网络法治等领域。
4: 明天也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年度主题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线下科普公益活动。
3: 明天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全球30%至45%的人口受过敏困扰。世卫组织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三大重点防治疾病。过敏属于异常免疫反应，未规范干预已逐年加重。
4: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北京时间8号晚间，美国财政部公布最新中长期国债发行计划，全球外汇债券市场同步关注供需变化。
3: 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会迎来两场对决，北京时间0点，阿根廷对阵埃及，凌晨4点，瑞士迎战哥伦比亚。
4: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来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睿。景睿你好。
5: 你好，袁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们进入到小暑节气。那对于我国大部地区的平均气温来讲啊，小暑的热度呢稍逊于大暑，是全国平均气温第二高的节气。那每年三伏都是从小暑期间开始的，今年是7月15号入伏。由于湿度加大，体感的闷热感明显，因此我们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未来我国南北方高温将发展增多，部分地区伴随着湿度高，闷热感呢比较的显著。具体我们先来说北方，那么华北黄淮一带随着冷涡减弱北收，附带高压西伸，那么高温呢将发展增多，而且啊天气属于闷热型，像石家庄未来3天连续37-8度的高温，而且最低气温也可达26-7度，再加上近期雷阵雨频繁导致湿度大哈，可以说从早到晚一整天都是比较闷热的。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成都的高温依然频繁，以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附带高压影响，也将持续高温闷热。而且呢，随着降雨的减弱，9号开始江南、华南随着降雨减弱，高温呢也会扩大范围，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降雨猛烈的地方。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大豆暴雨呢将出现在云南中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4: 感谢景睿的介绍。

0: 2026年的暑期到了，亲子游也迎来了高峰。那跟着课本去旅行，现在是不少家庭让孩子把书本里的知识变成亲身体验的一种新方式。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1: 美丽的小兴安岭，当然就是小兴安岭了。夏日炎炎，当全国各地高温卷出新高度的时候，小兴安岭却是藏于山林间的天然避暑秘境。像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六月到八月的时候，光照充足，平均气温却只有22摄氏度左右，可以说是很凉爽了。
0: 草原里面写到的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七到八月，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进入到颜值的巅峰期，体感也很舒适，是非常好的避暑纳凉的地方。拂面的微风当中，那都带着青草的香气。
1: 葡萄沟里的葡萄沟坐落于新疆吐鲁番，每年七月葡萄迎来最佳的采摘季，空气当中满满都是鲜果的清甜，带着孩子在葡萄长廊漫步，感受田园风情，让书本里鲜活的文字化作舌尖甜润的滋味。
0: 这样的地方当然还有很多了，比如说跟着登鹳雀楼去山西永济极目山河，尽览千里风光；
1: 比如说跟着赵州桥去河北赵县宁瞻古桥如画，品读古建匠心；跟着望庐山瀑布去江西庐山遥观飞瀑直下，尽赏这个山水奇绝；跟着望洞庭去湖南洞庭湖，寄情天水一色，泛舟烟波湖畔。
0: 哎，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原本苦恼去哪儿的目的地，在语文课本的加持下，一下子就多起来了呢？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冰、演林也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双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

0: 物红损，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

0: 明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

0: 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

0: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1: 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000瓦，居变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变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9: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

0: 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0: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9: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0: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 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7: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七月四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十时，横州市死亡四人，失联八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2: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1: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2: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1: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13: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1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6: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 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

0: 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七月十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2: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6: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0: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
7: 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3: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3: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今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

0: 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昨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2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就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李笑梅表示，苏丹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2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

0: 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的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降作业。那清降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

0: 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两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工洋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0: 好的，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这个无毒蛇、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 灾区援助。

0: 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0: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1: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3: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4: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这种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3: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4: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3: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 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5: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

0: 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1: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0: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1: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0: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1: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

0: 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1: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在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邻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

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自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是。

0: 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舍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5: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3: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 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

0: 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统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起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3: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

0: 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鸿渐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0: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确实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袋，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腰封，大家说简直是腰封啊，这是妖魔鬼怪的腰，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腰封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腰封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

的镀金，那有的药方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药方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那只是到底是妖风还是妖风，那个妖怪的妖，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0

0: 读者呢看到这种妖风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妖风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1: 这个妖风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通过这种文案或者妖风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只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妖风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0: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1: 对，
0: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1: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

0: 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1: 嗯，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

0: 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妖风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妖风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素朴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书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1: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妖风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妖风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妖风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妖风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消失近千年的谷物谷米，最近在昆山田间迎来本年度的最后一轮采收。失传已久的谷米种质到底从哪里寻得？如何才能完成国产化育种？对比日常的米面杂粮，谷米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营养优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每当这清脆熟悉的打滴答响起，我与电波另一端的您又开始了一场心灵对话和新的电波之旅。这30多年里，我喜欢做好一件事，郑晶姐姐讲故事。在故事里，我和我的小听众小朋友们一起成长。小喇叭的郑晶姐姐今天继续征集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不管是已经长大的您，还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和小喇叭的故事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格外动听。小喇叭广播70年了，郑晶姐姐我在小喇叭里给一代代孩子们讲故事，一天天，一年年，时光里听故事的孩子们长大了，当了爸爸，做了妈妈。前几天，今年已经42岁的听众刘国莹在给小喇叭的来信里说，小时候小喇叭是我不变的守候，它滋润了我幼小的心田，让我的童年时光不再单调。如今我的小女儿也迷上了小喇叭，有一天她问我，郑晶姐姐快20岁了吧，要不怎么说她是郑晶姐姐呢？给我们讲故事的声音真好听。哈哈，孩子，你不晓得，你老爸也是听着郑晶姐姐的声音走过我的青春呀。读到这封来信，我的心头一热，心里暖暖的。

今年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们，期待在电波里再次与你们重逢，也更希望倾听您对小喇叭节目的建议。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 xlb@cnr.cn， 期待着您和小喇叭的故事和来信。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今天迎来小暑节气，盛夏慢慢铺开，天气渐渐闷热起来，阳光热烈，万物蓬勃生长，荷花绽放，草木繁茂。大家要记得多喝水，清淡饮食，避开正午暴晒，安心静心度夏，养成健康作息，清爽快乐，迎接炎炎夏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十一集《结识央小班》的上集。
2: 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3: 小公主你好，
4: 中午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怎么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6: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4: 这地下曾经有煤层自燃过，
8: 传感器显示地表温度70摄氏度，空气温度40摄氏度。
9: 好热好热，哥哥，我要吃冰镇西瓜。可可，快打开导航帮我查查。
10: 张璐兄弟俩沿着张骞走过的路线来到了火焰山，这里十分炎热，在烈日的照射下，火焰山上寸草不生，但在火焰山下却有一块绿洲，那里绿树成荫，游客来往穿梭。在绿洲的一片空地上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坎儿井。
11: 坎儿井在我们吐鲁番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跟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吐鲁番有1000多条坎儿井，长度5000多公里的。
9: 这么长，那得修多久啊？
11: 很多朝代都修过坎儿井，我们村的这条坎儿井啊，别看短，但是特别古老，是受保护的汉代文物古迹呢。
9: 哥哥，坎儿井是谁发明的？
12: 我想，那肯定是这个地方的百姓发明的呀。
9: 我真想穿越回去，看看坎儿井是怎么造的。
8: 你大爷的主意太费电了。
9: 你就答应我吧。
10: 虽然百般不情愿，科科还是答应了小琪的要求。随着科科身上发出一道光柱，两人很快消失在空气中。这次穿越，张璐兄弟俩又会经历怎样的奇遇呢？
4: 这是那些马匪逃犯的鞋，他们肯定经过这里，快追！
13: 出来吧，人都跑没影了。静武涵，这次共同越狱，你们帮了我，我们也帮了你，两不相欠，咱们大路朝天，就此别过。
14: 哼！且慢，我在监狱里听你们说过，你们几个人要去火焰。

0: 山。
1: 是啊，我们要去找一个人。
0: 是什么人？
1: 我们要去找我们的仇人。
0: 好巧，我也要去火焰山，也要找一个人。不如咱们做个交易，你们帮我们找人，我们帮你们报仇，如何？
2: 马匪觉得这个交易自己不亏，欣然同意。敬鹿晗冷冷一笑，一场复仇张骞的计划就要开始了。而这个时候，张骞、唐义父一行人又在哪里呢？
3: 这火焰山太热了。
4: 唐大哥，咱们没走多远啊，这里还属于巨石国呢。
5: 唐娜，这些烟是怎么回事？
4: 大人，我听说过火焰山多处有地火，所以经常烟雾缭绕。
5: 原来如此，难怪叫火焰山呢。老大爷，
6: 啊，
5: 请问要过火焰山还要走多久呢？
6: 要走一天一夜，我劝你们别去。虽然夜里会凉快些，进山没问题，但是到了白天，阳光加上地火的高温，仍挺不过半天的。
5: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过火焰山呢？
6: 你们来的不是时候，这个月是火焰山最热的时候，过一两个月就凉快了。当然你们也可以绕路，就是时间会久些。
3: 大人，急也没用，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6: 我们村子就在附近，几位要是不嫌弃的话，不如就在我家住上几天。热坏了吧，赶紧喝口水。
4: 谢谢老大爷，我渴死了。
6: 你们先歇会儿，我去打水做饭。
5: 这井离村里不近啊，为什么来这里打水？
6: 没办法，这是离村子最近的水源了。
3: 是啊，路程很远，我们大家每一次打水都要走很长时间的路。
5: 有没有想过把水引进村里？
6: 天太热了，饮水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太阳晒干了，所以只能修坎儿井。
5: 啊，什么叫坎儿井？
6: 坎儿井是从地下引水，阳光晒不到。我们请了一个老工匠帮忙修井，可是修了一半，老工匠就失踪了。我找了一个月，怎么也找不到，坎儿井只能停工了。
5: 等晚上没人用水，我进井里面去看一看。
2: 张骞和唐义父等着晚上下井看坎儿井的构造，便让疲倦的塔娜先回老大爷家。谁知塔娜在路上遭到了敬鹿晗的埋伏，从小骆驼上摔了下来。
4: 绊马索，糟糕，快走。
7: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塔娜。
4: 敬鹿晗，怎么是你？
7: 想不到吧？
8: 塔娜，你和张骞害我们坐牢，这笔账该算算了。
4: 大人，唐大哥，你们来了。
7: 小姑娘，你想往哪里跑啊？
8: 抓住他！
7: 接着，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老工匠？
6: 那个老工匠挖坎儿井，结果挖坏了我的地堡。我们去找他，他竟然设了机关陷阱，害得我们被抓，最后还把我们交给了官府，造成我们这些年抢夺的财宝也被充公。你说这个仇要是不报，我们还是马匪吗？
7: 这个仇要报。
6: 听说这个老工匠已经失踪了，他肯定是怕我才躲起来。不过我已经打听到他躲在老树沟里。
2: 听到这个消息，被绑住的塔娜心里一惊。塔娜焦急地等到夜深，马匪们终于醉醺醺地睡着了。他赶紧用捡到的石片磨断绳子，跑回老大爷家告诉张骞马匪要抓老工匠的消息。张骞听后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启程 去老树沟，要赶在马匪之前找到老工匠。

0: 走了这么久，就看到了一户人家，说不定就是老工匠家。
1: 走，我们过去看看。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2: 没人。嗯？哦。
0: 哦？没人，谁在答应啊？
3: 信不信由你，我说没人就没人。
1: 好了，塔娜，不得无礼。
0: 哼，
1: 我是大汉的使者张骞，前来拜访老工匠，还请你代为通报一声。
3: 这里根本没住着什么老工匠。
0: 哎呦，一看就是在撒谎，这点伎俩可骗不了我塔娜，在不在亲眼看看就知道了。
3: 啊，我看你敢。你们这些马匪要是再不走，可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1: 小兄弟，刚才是我们冒失了，我们不是马匪，你不要误会。
3: 嗯？
1: 张骞此次前来绝无恶意，就是想替乡亲们恳请老工匠出山继续修建完成坎儿井。
3: 如果是这件事情的话，我师父说过不能去。
1: 我知道老工匠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要躲避马匪。
3: 你怎么知道的？不好，有人来了。你快进屋躲好啊，快。
4: 张骞也在此，没想到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如果你们束手就擒，交出汉杰，我饶你们不死。
3: 多行不义必自毙。
4: 少废话，那个老东西在哪儿呢？那咱们就看看是谁笑到最后。弟兄们给我上。
3: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一起来呗。
5: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马匪们会不会抓住老工匠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接着收听。
6: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7: 我爱听小喇叭。
5: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给你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最后是我送给小朋友的睡前故事《瓷都景德镇》。
8: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9: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10: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1: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2: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3: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4: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5: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正经姐姐讲瓷器的故事，瓷都景德镇。江西景德镇自古有瓷都之称，享誉海内外，也是当今中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景德镇原名新平镇陶阳镇，北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赵恒派官员到该地监制御用瓷，烧制出来的瓷器底儿上都有景德年制的字样，这个地方就改名为景德镇。在历史上，景德镇与河南朱仙镇、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景德镇还与湖南醴陵、福建德北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 景德镇自汉朝烧制陶瓷已经有

艺高超，人称景德镇定薄如纸，生如磬。定薄如纸，生如磬。这儿珍贵的四大传统名瓷是：玲珑瓷，晶莹剔透，颜色釉瓷，色彩斑斓，在窑中自然形成，图案色泽奇特，人工难以仿绘。粉彩瓷，绚丽多姿，青花瓷，古朴雅致，驰名世界。还有那雕塑瓷滴水观音，神采奕奕的瓷观音，身着华丽的古代服饰，脚踩金鲤鱼，飘游在翻腾的白色浪花上，精致无比。仿北宋九龙宫道杯更是传世珍品，龙头在杯中央，杯底有圆托盘，杯下为底座，似扣放的瓷碗，杯盘座上面红龙遨游，画面极为生动。更奇特的是，杯中盛水适量，滴水不漏，超过限度，杯中水则全部漏尽，视为奇品。还有那薄胎瓷皮灯，瓷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浅黄色的灯光映出瓷灯罩上的绘画，简直美如仙境。特别是景德镇的玲珑瓷更是历代佳品。关于景德镇的传说很多，这儿记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宋朝时，皇帝已经在景德镇封了御窑，常年为宫廷烧制御瓷。有兄妹二人自幼在御窑当童工，哥哥学作坯，妹妹学画坯。上工时，他们帮老师傅配料、地料、打下手、搬运物件，下工以后依照师傅所教所做，自己重复做几遍，日子久了也琢磨出不少门道来。师傅们见两个孩子手脚勤快，心地善良，都肯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们。兄妹二人勤学苦练，学了不少本事。转眼间，兄妹二人已经长大成人，都成了手艺高强的窑工，逐渐独立操作了。这一年，皇宫指定御窑烧制千套餐具，准备庆典欢宴的时候使用。窑工们日夜轮流操作，吃喝都不离开工作台面。过了981天，大部分瓷坯都已经完成，可年老体衰的师傅们都支撑不住了，不要说继续赶工，就连挺身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只剩下兄妹二人

瓷器不能按期烧制，就会给窑工们定罪，老少难免。姑娘手握彩笔，描啊画呀，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堆满了绘完的瓷坯和没有描的素坯。滚滚的汗珠滴落在坯面上，灯光摇曳，仿佛一颗颗珍珠。眼看第二天就到最后期限了，姑娘赶紧快描，终于在天亮前画完了最后一件瓷坯。可是哪还来得及装窑烧窑呢？姑娘望着闪烁的灯光，狠下心来，把灯油泼洒在干草木棍搭成的棚屋墙上，用灯光点着，立刻猛烈的火焰借助风势燃烧起来。烈火烧红了半边天，官府又气又急，逼着窑工们去抢出瓷坯。直到大火熄灭，窑工们才唉声叹气地清理废墟，寻找掩埋在里面的瓷坯。呀，只见灰烬里的瓷器晶莹光洁，玲珑剔透，件件是精品，摆出来整整1000套。最奇怪的是，瓷器上布满了珍珠般的圆点，金光闪亮，坚实牢固。人们说，那是姑娘的汗珠，这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玲珑瓷。这千套玉瓷送进宫中，龙颜大悦。从此，景德镇的玲珑瓷成了名扬天下的名贵瓷器。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 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10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

0: 椰涛望谟三地资源丰富，光照冲洽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说

0: 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本台消息，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一流 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1: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

0: 收的平均水，
1: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
0: 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对北京时
0: 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对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
5: 烟火！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广西今天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获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引导机构布局，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加大能力供给，深化改革开放，拓展跨境合作，强化监管效能，优化发展环境。若干措施共8条，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鼓励大型企业在临港新片区集中管理风险保障需求，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和平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雅加达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声明说，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了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疗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摩尔瓦多总统桑杜7号签署

0: 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此役过后，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的记录扩大到35场，同时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六场零封对手，创造新的世界杯记录。此刻提示。汛期无小事，避险不松懈。强降雨以后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需要警惕山坡裂缝、岩土松动、流水浑浊等前兆。发现滑坡崩塌迹象或发生灾害时，切勿顺着滑坡崩塌方向跑，应向垂直于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山坡快速逃离，远离陡坡、危岩、滚石及堆积物下方，不在低洼处停留。如果来不及逃离，可以利用坚固的物体原地避险。躲避的时候保护好头部，防止滚石砸伤。生命优先，切勿返回现场捡拾财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广西横州遭遇洪水，当地养蛇场内的蛇类因故出逃，四散的蛇群可能会去往哪些区域，雨天环境下蛇类会不会更容易主动攻击人，被蛇咬伤后是否都需要注射蛇毒血清，科学急救又有哪些关键注意事项。
0: 前两天国产谷米迎来最后一轮采收，让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科研工作者们都付出了哪些努力，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以及近日一种新奇的消暑方式在网上悄然流行，抱着冬瓜睡觉，这种降温方法真的好用吗？背后是什么科学原理？被抱过的冬瓜还能正常食用吗？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何影响如此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3: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2: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

0: 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
1: 就非要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0: 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1: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 就你看的是可能是两天前的预警或者二十四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十二小时啊、六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2: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 山区啊，篝火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在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我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连续强降雨，南宁衡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昨天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抢险过程中发生了次生灾害。今天有网友发图，说衡州市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
3: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天气，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不慎被蛇咬伤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误区？我们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解答。
4: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它们的活动习惯吗？它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 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在这里进行躲避而已。
2: 嗯，刚才咱们说的是野生蛇类，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吧。
4: 对，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2: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另外，还有就是汛期，大家在积水路段行走或者是居家避险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 被蛇攻击，所谓的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大家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或者说这种天气情况下，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就所以人类呢看到蛇的这种机会在增多，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那对于不同的这种天气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呢，作为爬行动物本身。 那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啊，可能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熟悉度。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大家可能会担心有蛇出现。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蛇确实它的这个游泳本领也很不错，能够在水上啊很方便的这种行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如果该地区呢有比较多的 适应于水生环境生活的蛇，再加上呢，即使不是适合水生环境生活的蛇，蛇类的游泳本领也都不错。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那大家尽量少前往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

0: 环境啊，或者说呢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 嗯，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一系列的艰苦的条件和环境，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平时看到一些影视剧啊，什么用嘴吸毒液啊什么的，还有在伤口这地方包扎一下等等，这些方法可不可用？有哪些是误区？
0: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呢，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命呢当然没有人类的这个生命那么重要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要想知道它是什么蛇，还是要把它送到合适的这种就医地点，那也就是说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实在暂时是找不到对应的这个血清，那应急处置最核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对于蛇咬而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应该是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以备不时之需。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您听说过谷米吗？谷米古称雕胡，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入药，曾被列为六谷之一。
1: 说谷米吧，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刺激膨大，就成了我们熟知的可食用的茭白。而随着茭白作为蔬菜被广泛培育，谷米的自然结实率下降，逐渐退出了主食的行列，也成为了一种珍稀的天然保健食品。
3: 现在国内售卖的谷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售价高达100-200元。那么国产谷米什么时候能够重返餐桌呢？
1: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今年的7月2号，谷米地迎来了最后一轮的采收，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有望回归到百姓的餐桌上面。
3: 推行谷米种源国产化替代，那要去哪里寻找种子呢？重新种植谷米的难点是什么？低脂高蛋白的谷米称得上是最优质的碳水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老师您好。
4: 大家晚上好。
3: 谷米这个名字里带个米字哈，跟水稻一样也都是禾本科的，但是我们知道禾本科本身它是很庞大的哈。那谷米跟水稻之间的关系到底近不近？这种植物有什么特点吗？
4: 那我们要认识谷米呢，首先得知道长出谷米的植物。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做谷，它俗称呢

也叫菇笋或者高笋等。那它是属于禾本科菇属多年生的一种萍水植物。那因为菇常生长在浅水或者沼泽地这些地方，而且呢它的叶片是呈带状细长，开花时呢是一个大大的圆锥花序在最顶端生长，结出来的银果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菇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可食用的一种谷物，在我国呢有非常悠久的一个食用历史。如果我们去查阅资料的话，会发现菇米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食用的一个记载，一直从先秦到唐宋时期，它都是我们所称的六谷，就也就是说稻、黍、稷、粮、麦、菇之一。

0: 唐代诗人李白诗中就有写到“跪求雕姑饭，月光明素盘”，里边所说的这个雕壶其实就是指谷米。那谷米它确实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水稻是沾亲的，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禾本科植物。那在禾本科里是属于同族不同属的一个关系，比如说菇它是归属于稻族菇属，而水稻呢是归属于稻族稻属。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农科院联合这个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了中国菇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的一个组装后确认，那菇和水稻就是和假稻和稻属植物的亲缘关系最近，它们分化时间大约是在1970到3100万年前。所以说菇和水稻的亲缘关系比起我们常用的这些小麦呀、玉米啊、高粱这些作物确实要近得多。
1: 嗯，是。说到这谷米哈，很多朋友肯定要查一下它的图片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嗯，
1: 一看这不跟黑米一样吗？就是从外观上来看，
2: 细更长哈。
1: 对，就是颜色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好像谷米会稍微又长了一点。
2: 嗯，
1: 然后咱们要说这谷米呢，它古代叫雕壶啊，它也是刚才秦老师也提到了，曾经是六谷之一，只不过稍显遗憾的是排在了末位。这说明什么？是说明他当时种的是不是就不太好，所以他一直排序的话也排不到前面去，排在最后，说明他本身的这种就是生物属性就不是就不太理想，是这样吗？
0: 其实我们要问古时候菇在中国的一个种植面积的话，其实是不太好说的，因为即使在先秦到唐宋时期，菇也从来没有形成像我们现在这种水稻、小麦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人工种植，更多的是在这些湖泊呀、沟塘或者水溪、河岸、沼泽这些水岸附近，处于一个野生或者半野生的状态，因为它不是人工的。
2: 嗯，
0: 那又由于呢，菇的蝇果成熟时，它很容易自然的脱落，进而的话就会随着水流或者随着我们人类或者动物的一个活动进行一个传播繁衍，再加上它自身也可以通过根茎分叶进行一个无性繁殖，因此的话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像植物考古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遗址里就挖出过碳化的一个谷米颗粒，
2: 嗯，
0: 其实就这也说明了，就在先民他早在我们采食早在很早之前他就已经采食的这个野生谷米食用。那一直到了唐宋时期，谷米也因为它这种独特的一个香味儿，成为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喜爱的美食，也成为了可能是一些贡品，
2: 嗯，
0: 有了少量的人工栽培。而在唐代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王维、李白、杜甫这些很多著名的诗人都留下了描写谷米的诗句。那我们说它排在六谷的末位，首先是因为它先天就有劣势，因为它不好种。
2: 嗯，
0: 它要生活在水边，一般的我们就是陆地上的这些农田是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的。其次呢，是它不好收，因为谷米呢，它因为是处于一个半野生的或者野生的一个状态，它没有经过我们人工的一个长期驯化，所以它的种子成熟之后是非常容易脱离母体形成落粒的。那更何况它的成熟期还参差不齐，这也就导致了它的收成很低。像资料记载，就古时候一亩谷米它的产量可能只有10到25公斤。所以唐宋时期它虽然这个种植包括它的食用达到了顶峰，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沦落为到饥荒的时候，大家把它当作救济粮，就到野外去采一点。当宋朝以后呢，像我国的这些水稻呀、小麦呀逐渐发展成为主粮，那菇它也因为被这一种叫菇黑粉菌感染，然后走上。

0: 的，根源就在于它处于一个野生状态，没有经过我们人类的长期一个驯化的一个选育过程。像前几天中国农业科学院采收的这个中菇一号这个菇米新品种，那也是团队摸索菇米的这个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后，经过了数十轮的一个品种选育啊，包括基因编辑，把一就是容易颗粒脱落、成熟期不一致这些就是所谓的短板基因一一敲除后改良选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那这一定向的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呢，它的成熟期就会相对更为统一，采收期呢也大幅缩短。那即使是这样，它的新品种也是在20天的一个收获季还需要我们人工的去采收4到5次，而且亩产量仅150斤左右。
1: 嗯，
0: 所以它相较于小麦呀、玉米呀、水稻这些粮食作物是低得多的，而且呢它是不能一次采收完成。当然就是我们要相信的是，就这个中菇一号呢，它只是首次实现的一个新品种量产。随着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的成熟，包括新品种的一个持续更新，那像奇熟的、不落粒的、亩产量高的这个菇米新品种，相信会不断涌现。
1: 嗯，对，在人力资源比较紧张的古代哈，有这么多其他的竞争的物种的时候，它这个劣势确实是比较明显，得花很多时间，很多代哈，可能才能筛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高科技手段，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
2: 是有一点人类不友好的这种趋势，
1: 对，
2: 就是让你们也不好去收获，然后呢，就我们繁殖呢也很困难啊。总之给大家创造了很多的麻烦。那最终它能不能够成为人类的主食？当然被人类选择，它可能是在六大主食曾经最好列在倒数第一位上，现在干脆就被划出去了。但是我们也找到它另外一个生存路径，而且似乎还不错，就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的刺激膨大变成了茭白。哎，很多朋友就开始觉得茭白这个东西还是很能接受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啊。种茭白它就更容易去打理，更容易丰产嘛。另外这个黑粉菌啊，就是这种东西它是人工添加的，还是说这个菇米菇这种植物在历史进化当中就跟它结下了某种渊源呢？
0: 其实生长过程中呢，有些菇的嫩茎基部会被一种真菌叫菇黑粉菌侵染，那它的茎秆会膨大后结出来茭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茭白。我们生活中是把它当作一种蔬菜使用的。像菇被菇黑粉菌寄生之后呢，只能结出茭白，它就不再能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黑粉菌，就黑粉菌呢，它其实又称作叫黑穗菌。通常呢，它会导致这些植物包括作物它的籽粒或者它的花序整个变成一个黑色的粉状的一个孢子堆，就造成了它就是不能开花结果了，甚至绝收。那菇黑粉菌感染菇之后呢，它就会刺激这些菇的这个茎，就是水下的那个部位茎部细胞它异常分裂膨大，从而形成了一个纺锤形的，就是科学上叫肉质菌缨，也就是我们吃的茭白。那同时呢，它还会抑制这个菇它天然的一个开花结果结籽属性，从而就长不出菇米了。如果大家就是说在平时就切开茭白的时候，偶尔见到里边有黑点或者一条一条的黑色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菇黑粉菌的一个孢子堆，并不是说里边进了泥土。那其实早在周朝的时候，我们古人就已经开始食用茭白了。那唐宋时期也有种植茭白的一个记载，所以当时唐宋的时候，我们的古人除了能吃到这个菇米以外，他们也吃茭白。那到明清时期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种植。那相较于种植包括采收菇米的话，茭白确实要省心太多，因为古时候菇米的亩产量仅10到25公斤，那即使到现在也才达到150斤左右，还得我们就人工下水多次采收。而茭白的话，它的亩产量是以千斤计的，比如说一些品种它单季的亩产量就可以达到4000斤，那它双季的话可能能突破8000斤。所以古时候人们会专挑那些就是已经被菇黑粉菌感染的，它的茎部已经

膨大的这些菇作为一个叫什么种苗，把它正常留下来。那正常开花结菇米的这些植株呢，他说了，哎呀，这个太费劲了，反而逐渐把它们淘汰掉。不过好在呢，就是说菇虽然它作为粮食被

0: 淘汰了，淡然打来。那发展至今，茭白在我们第二大水生蔬菜种类，那茭白也和像鲈鱼第二大水生蔬菜种类，那茭白也和像鲈鱼呀、纯菜呀并称为江南三大名菜，在江浙地区它还被称为水八仙之一。
1: 嗯，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茭白的。
0: 哎，那我们再回答一个就是前面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添加，就种植的时候添加钴黑本菌。
1: 嗯，
0: 其实我们只需要选用已携带钴黑本菌菌丝的这个种茎进行育苗，即可自然的一个维持它的共生。因为茭白它在茭白它是呢被钴黑本菌感染之后，它一个茎部膨大的一个产物，那这些菌丝已经潜伏于钴的一个茎部了。所以育苗的时候，我们会将健康的而且就是带这种菌的这种母株，它把它的下面我们称为胶墩把它挖出来，然后用刀分割成带有分叶苗的这种小墩进行一个假植，当它长到20到30厘米高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移到大田里边。所以它全程都是靠无性繁殖在代代相传的，因为这些钴小苗它自带的就有钴黑粉菌的菌丝，所以生长过程中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一个人工的添加。当然的话就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我们在进行一个科学研究的时候，可能会人为的去再添加钴黑粉菌。因为如像钴黑粉菌的一个通过一个钴黑粉菌人工接种的技术，我们是预期要提升一个运胶的一个成功率，从而减少雄胶还有灰胶的一个产生。
2: 嗯，这个解读实在是太有用了啊！因为之前买到这个茭白的时候，
1: 嗯，
2: 就看里面有那黑点儿的难受，这是质量不太好，有问题啊！后来知道原来这个叫钴黑粉菌，它的存在，这正是让它这个能够迅速膨大的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1: 对，这还是一个挺好的感染模式哈，对我们人类的餐桌哈有利。对于这个钴呢本身的这个种群的变大哈，也是一个好事。
2: 是，
1: 哎，那我们说回到钴米哈，现在我们国内买到的钴米呢，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叫野米。那北美的钴米跟国内的钴米相比，有很大差别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种源国产化呢？
0: 其实北美野米和我们国产钴米，它们是属于同属一种的一个亲戚。
1: 嗯，
0: 因为钴属呢，在全球分布只有四种，一种就是分布在我国的这种，就是它分布在东亚。叫做中国钴，那另外三种呢，它是均分布在北美的，包括沼生钴，那现在也是约占市场销售份额的80%，还有一种叫水生钴，是约占20%，最后一种呢叫德克萨斯钴，它呢在美国是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是保护的。所以进口的北美野米多数是沼生钴的一个引果。外观上的话，我们国产钴米的话，它的米粒是偏短的，整体是呈深棕紫色或者灰绿色，而北美野米的话，它是呈黑灰色，如果是烤制过的款那个的产品的话，它是呈深褐色的，所以它整体看从外观上就是更加细长。不过现在我们市场上销售的基本上都是北美野米，如果是国产钴米的话，它肯定会标注国产的一个溯源信息的。那从产业成熟度来讲的话，北美在上个世纪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野生钴米的一个驯化选育，那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种植和机械化的采收，所以它作为高价值的一个保健食品在出口。同时呢，它钴米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其中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像我们所说的糙米啊还有白米的两倍，而且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等微量元素，有着谷中鱼子酱之称。但是它价格非常昂贵，钴作为中国野生植物的这样一个类群，我们祖先曾长期把它当作食物进行食用，如今却完全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应该呢尽快的去突破这样一个育种瓶颈，尽快的培育出像我们国产化的，成熟度又统一，它的产量又高，而且它成熟之后不容易落粒的这个品种，把它从末位的一个六股末位把它拉出来，把它从诗词里拉回到

0: 田地里，
1: 对，
0: 在我们就是说不与主粮争地的同时，丰富我们粮食种类，把饭碗端在我们自己手里，装我们自己的粮食。
1: 对，
0: 嗯，
1: 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说一说哈，谷米的国产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科研之路。我们节目直播经营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那一圈聊下来，咱们也摸清了谷米它的底细啊，原来它不是什么漂洋过海的进口稀罕的野米，实打实就是咱们本土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的一种谷物，只是因为它产量低，采收难，慢慢的淡出了主粮的队伍，如今市面上的谷米反倒大多数确实是依赖于进口。
1: 对，那这也正是为了把谷米的种源自主权攥在自己的手里啊，我们的科研团队一头就扎进了田间实验室，给谷米做起了分子考古，从基因层面破解困扰它千年的种植难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再给我们讲讲啊，这场谷谷复活的科研攻关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推进的。强龙老师您好。
0: 嗯，大家好。
1: 哎，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的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啊，立足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那到底什么是分子考古啊？为什么要进行分子考古？这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厘清国产谷米的演化脉络吗？找到影响它品质的关键点位吗？
0: 那分子考古，它如果从科学的概念上来讲的话，它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这些包括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微生物遗存的这种 DNA 分子进行一个遗传学的分析，进而呢研究它生物物种的种群甚至个体的一个演变历史，包括人类群体的一个迁移、通婚或更替、动植物的驯化，包括地区间的交换等，从而就是重建人类、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的一个历史演变或者一个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学科。
1: 嗯，
0: 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分子考古，并不是研究古代遗迹出土的这个谷的 DNA， 而是通过现在分子生物学技术呢，挖掘古代谷的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从而计划培育出符合我们现代需求的一个谷的新品种。像2024年11月，我们研发团队入驻昆山前，其实已经在2022年完成了首个中国谷染色体水平的基因组组装，并且呢，他们通过线性分析和转录组测序鉴定，到了中国谷落粒性的一个相关基因，就是影响它落粒的这样一个基因。但是呢，光有中国谷自己的基因组，他们认为还不够，因为中国谷米成熟后为什么会落粒呢？那里边的这些高蛋白呀、低升糖呀、包括类黄酮这些好的物质，它的遗传基因是什么呢？那团队为了搞清楚这些呢，他们就选取了从北美进口最多的这个沼生菇为一个分子考古对象，把它当作一个已完成驯化组进行了一个对照研究。2025年9月的时候，这个团队就发布了北美沼生菇非常接近于完整的一个基因组，就为我们解析谷米落粒性等这些遗传基础提供了非常精准的一个分子信息。在研究中发现呢，他们北美沼生菇

功能验证阐明了，就是说它在水稻种子类黄酮生物强化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那在这个一个实验过程就可以对我们选育功能型的这个水稻品种，包括保障我们一个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我们通过菇的一个分子考古，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理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基因影响了它的某些习性或者某些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时找出那影响它的比如说成熟期、落粒性、营养物质合成的这个基因位点，那为后面我们进行一个估计。

0: 的，因为菇的落粒性包括它成熟期分散的这些生长习性呢，是它自身基因所调控的。如果这些基因不剔除的话，无论我们如何用这些野生的种源进行杂交，这些特性特征都会有所保留。更何况的话，就是说野生状态下，中国菇还经常受到这种菇黑粉菌的一个侵染，那就直接就会导致它们不再接触菇名。那为了就从根本上破解这种中国菇落粒性啊，包括它成熟期不集中的问题，那研究团队首先就是通过分子考古探明了它这种菇染色体水平、基因组，还有北美野生菇的基因组，那给落粒性啊，包括成熟期紊乱这些野生性状锚定了一个遗传位点。接着呢，他们就用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地挑除了像落粒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成坏基因，把先成熟的菇米呢就可以在菇穗上等待后成熟的菇米，进而呢可以将它菇米的一个成熟期压缩到20天内，那为后续我们机械化采收包括高产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一过程中呢，还顺带的把它的生命周期压到了110天，那这样的话就比水稻缩短了近1个月。比如说我们3月播种的菇米，当我们收完菇米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一个早菇晚稻的一个轮作，它就不与主粮争地。
1: 我看今年7月2号菇米地迎来最后一轮采收的那个报道哈，农户是穿梭在田间逐穗捋下菇米装进容器，这活儿还是挺细的哈。就说这个菇米一碰就掉，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现阶段还是不能够用机械化来收割吗？
0: 就是菇米一碰就掉，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它真的一碰就掉，可能你不碰它它风一动它就掉。因为菇米它的蝇果种子呢，它和外肤紧靠着一层非常薄的一个薄壁细胞层连接，所以成熟之后风一吹，鸟一蹭，或者人一在旁边抖动，它的蝇果就会脱落掉进水里。像7月2号团队在菇米种植基地最后一轮采收时呢，那工人肯定也是踏进水田，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这个菇丛中，将这些蝇果掳进这个容器内。那这一过程中，一在菇丛中涉水动作要轻，因为大的晃动可能包括水的抖动都会震落成熟的菇米。二呢，就还要选取成熟的菇米采收，因为我们采收早了，它的种子不饱满；采收晚了的话，它可能自然又掉落了。而且呢，就是说将菇米掳进容器的时候，还要顺穗，容器口还要贴着这个菇米。因为目前我们对于菇米的这个新品种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因为种植规模确实还很小，亩产量呢也只有150斤。可以说呢，就这里的每一粒菇米都包含了很多科研人员的一个心血，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采收的菇米还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留种育苗，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更何况呢，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容器去实现一个规模化的采收。但是在北美那边呢，其实几个世纪前印第安人也已经开始采集菇米食用了。因为他们的传统的收割方法其实是划着独木舟。

0: 然后手里拿个糖给的穗儿，然后扫到那个独木舟上去，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成熟的谷米掉在这个独木舟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成熟的谷米掉在这个独木舟上实现采收。那这个过程他也不敢太用力，因为他也害怕把谷米植株给伤害掉，如果太轻的话他可能就收不了多少谷米。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话，他们才实现了一个就是水田种植，就是人工种植还有收获。发展至今的话，由于它的一个品种选育已经完成，已经培育出了像高产呀、抗逆性呀，还有适合机械化采收的这种新品种，他们就会采取机械采收，这时候就会选取一种气垫船，他们在水面经过谷米丛时，他们前面会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托盘，然后走过去之后，这些成熟的谷米就会掉落在这个托盘里边，然后形成一个高效的一个采收。而且这个托盘的形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和我们铲车的那个铲斗形状非常类似的。
1: 嗯，好的，那关于谷米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暂时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先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地受灾。广西今晚举行新闻发布会来介绍防汛救灾的最新情况。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的应急管理厅，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前发布会结束了。那在发布会上，来自广西公安厅、水利厅、交通厅、气象局还有消防救援局的这个负责人介绍了防汛救灾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也把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发布会上首先通报了广西受美沙克影响受灾的情况。那据发布会上介绍，广西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广西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

0: 受灾人口有11.2万人，那截止到发布会召开的时候，已经累计转移安置了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同时，贵港市的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和石牛水库这5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经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目前暂时没有转移的群众，预计今晚将全部转移完毕。那除了南宁和贵港之外，广西的钦州、桂林、柳州、梧州、防城港、来宾还有崇左等地，也因为强降雨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受灾。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的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达到37.5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11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余的受灾情况目前还在统计当中。那除此之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广西目前的防灾减灾的形势。目前防灾减灾依然面临着比较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它有这么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未来3天广西全区的一些地方降雨仍在持续，局地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雨，导致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容易诱发地质灾害。第二，是受前期龙舟水影响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全区有超过300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监测站出现了超警戒的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因为长时间高水位的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很高。三是一些灾情严重地方的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比较严重，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下一步广西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密切关注未来的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和排查整治，备足抢险力量和物资，及时处置各类险情。其次是持续做好群众的应急疏散和安置服务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对可能受灾的群众进行提前的转移疏散。此外是精准摸排灾情损失，抢修恢复供电、供水、供气、通讯、道路交通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做好受灾房屋的评估修缮和灾后农田管理等工作，尽快的恢复灾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最后一点是持续做好信息收集、汇总和发布，向社会客观准确的公开受灾信息，对相关水库险情造成灾害的原因进行复盘，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一种，就是我们更多人把它想成是一种像水果一样的茭白啊，但其实呢它这种植物呢我们更多的是见到的是应该叫做谷米啊，一种像黑米一样的一种米。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整个了解它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发现它其实你要想大规模的去种植并且获得收获的话呢，必须得在科技上面有一些突破才能够实现。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很多，你像蓝莓啊、榴莲啊等等这些水果，它们也是有国产化之路的。而且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国产化之路之后呢，明显在价格方面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的。这个优惠当然就是成本的下降了，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那现在国内售卖的这个谷米呢，主要还是从北美去进口，卖的也挺贵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谷米也像蓝莓啊还有榴莲这样的水果有一种国产化之路的便宜感，就是这样的优惠感？我们继续请出今天一直为我们解读的钱安龙老师。钱老师你好。
2: 哎，大家好。
1: 来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它的价格更加合理，而且这个国产化之路更加可见呢？
2: 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谷米它完全可以走蓝莓那条，从进口天价到国产内卷，到现在的我们物美价优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但需要的话是花费更多的一个研发投入、时间周期还有产业升级。因为蓝莓它曾经作为一个高档水果的话，长期是从国外大量进口的。像我们国家的蓝莓产业，它的快速发展首先就得益于我们国人对这种蓝莓营养价值包括它的口感的一个认可，经过多年的一个选育，实现了一个我们规模化的一个种植。像我们育儿的研究团队，它从上世纪80年代

就开始了蓝莓的引种，那通过构建一个蓝莓新品种选育平台之后，现在已经建立起了我国蓝莓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还有果器的一个调控体系。那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的一个需求调控它的采收期，实现我们当年种植当年就可以丰产，从而就是使我们国家各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我们质量又美、味道又好，价格又便宜的一个国产新鲜蓝莓。那谷米的话，要实现一个价格优惠，首先的话，我们就要培育出我们自己的比较高产的、高营养还有好采收的这样一个新品种，进而呢，通过一个大面积的推广种植，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后，方能从它天价的一个进口食品走入寻常百姓家。那这一过程中，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科研积累，需要一个品种。

0: 农业种植创新的当下与未来。
1: 嗯，不只是谷米，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本土传统作物，等着科研工作者们去挖掘、去激活，让老种子长出新产业，既能够丰富咱们的餐桌选择，也能够给农户拓增收入，增加一个新的路径，这大概就是农业科技最实在的意义。今天也非常感谢吉亚龙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网上悄悄流行起一种降温方法，抱冬瓜睡觉。抱着大冬瓜睡觉是不是真的能够凉快几度呢？一个大冬瓜抱好几天还能不能够吃？有没有其他类似冬瓜的避暑神器供选择？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 95% 到 97% 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3: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4: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3: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4: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3: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4: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花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十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和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晚间举行的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获悉，目前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一是，经气象部门分析，未来3天，全区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沿途稳定性下降，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二是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全区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玉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三是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信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本轮降雨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

0: 在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主教练莫拉特·雅金今天表示，球队当前面临的伤病问题或将影响生死战中的排兵布阵和整体心态。此刻提示：汛期无小事，避险不松懈。泥石流多由暴雨引发，流速快，冲击力强，沿沟谷奔腾而下，破坏力极大。遭遇泥石流，绝对不能沿沟谷上下跑，请立即向沟谷两侧的高坡、高地快速撤离，越高越安全。注意，不在土质松软的斜坡停留，不躲在陡峭的山坡、大树下或沟谷的建筑物内，避免被泥石流掩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仲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两支8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梅里诺伤停补时阶段打进绝杀入球，而葡萄牙传奇巨星 C 罗也就此完成了他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利时4-1淘汰东道主美国，前锋德凯特拉雷梅开二度。西班牙和比利时会在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3点争夺一个4强席位。以上精彩话题尽在今晚的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
10: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3: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请到了我们熟悉的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李老师。
15: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9: 今天要复盘的两场比赛，刚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葡萄牙0-1输给西班牙，这场呢很有意思，这是最后时刻的绝杀，西班牙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第1分钟，这个进球也就意味着 C 罗。

0: 我的世界杯梦想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如果看数字的话，很简单，一句话就能说完：41岁151天，六届世界杯，27次出场，11个进球，连续6届破门历史第一人。但是在数字之外，我看今天有很多的葡萄牙的球迷、C 罗的球迷说：“哎，其实你不能说没有思想准备，尤其打到淘汰赛这个轮次，其实每一场多少都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心理上好像突然那一瞬间狠狠地被撞了那一下。”怎么体会球迷们的这种感受，李老师？
1: 我觉得这种感受每个人都有啊，包括方亮你，包括我在内，大家对于 C 罗的这种背影和告别，我觉得都是为他而遗憾啊，同时也为他而感到骄傲。因为作为本届2026年世界杯，我们知道超过40岁或者今年也是正好是40岁的队员，总共有8位之多。
0: 嗯，
1: 那么 C 罗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是名头最响的一位。因为在过去的11、12年之间啊，一直世界足坛是被2个人啊统治的啊，所谓梅罗时代。那么梅罗，咱们不用说了，罗呢就是 C 罗。那么从2006年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杯，当时还被称为小小罗的罗纳尔迪尼奥啊，这个正式登场，并且那一届世界杯，我们看他也是在对阵伊朗的时候啊，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的时候，作为队里的老大哥们啊，以飞哥为首的，都是把这个罚点球的机会让给了当时还是小小罗的这个 C 罗。那么小小罗也不负众望，把这个点球罚进了。那场比赛最终是2-0战胜了伊朗。当时跟着一些老大哥出场的 C 罗，在那一届世界杯中啊，随着葡萄牙队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第3名，也就是所谓的季军。那么从此开启了 C 罗在整个世界杯上的征程。就像刚才方亮念到的，从2006年到今年的2026年，整整20年期间，我觉得从第一届跟着老大哥去踢，获得了一个季军。当时的 C 罗应该对于世界杯的认识可能是有点懵懵懂懂啊，你说他完全不懂也不可能，但是你说他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世界杯，世界杯对一个职业球员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绝对不如飞哥呀、宝莱塔呀、那批的队员要更加的清晰。但是呢，由此他开启了一个自己对世界杯足球的这种追踪之旅。他我觉得会在内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未来属于我的这个时间还有很长很长，我在未来的世界杯征程中，我一定会从这一届2026年的季军作为基础出发，我会迎来一个真正属于葡萄牙的这个冠军的那个光辉的时刻。但没想到，你刚才说了，为什么这次大家对于 C 罗那种眼含热泪挥手告别的那个身影感到有一点惋惜啊，就是由于这个，就是在此后的5届世界杯中，我们看他从一个小小罗变成了一个这个 C 罗，变成一个全队的核心主力，扛着整个葡萄牙队不断的在征战世界杯，也在冲击着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职业梦想。但是我们看他在其他的一些战线上，他都有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但唯有在世界杯上，他距离世界杯冠军这个梦想，从2006年好像距离是越来越遥远。
0: 嗯，
1: 那么对于像 C 罗这样的运动员，我们看他是一个极端的自律而著称的一个运动员，我们都很知道在这方面的一些一系列的故事，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他在赛场的 C 罗的那个，无论是面庞还是整个身体的那种紧致的身体肌肉，我们都知道没有高度的这种自律性是绝对在41岁的年龄达不到这种身体状态的。尽管他的身体机能是逐年世界杯在下降的，但是他仍然是保持了一个世界最顶级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一个基本水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距离自己的世界杯冠军梦就是无法完成。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啊，不光是 C 罗在足球的领域中，包括方亮，包括我，包括其他的决胜时刻的听众们，可能我们自己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一些自己苦苦追寻的这些梦想，最终却难以实现的这个时刻。我想这样的一种时刻，这样的一种感受，让我们跟今天凌晨的 C 罗有了一种万里之遥的一种心心相应啊，惺惺相。
0: 这是一种绝佳的共情，而且很有意思。您刚才正好讲到了和梅西的比较，因为大家说到过去20年这个绝代双骄，有一种观点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怎么去区分这两个人呢？说梅西主要凭借的是天赋，因为那个天赋无与伦比。说 C 罗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后天对自己的这种勤奋，后天对自己饮食各方面训练 各方面的这种严苛的要求。他说这决定了除了天赋之外，他还有普通人可以做到的所有努力的上限。
1: 是
0: 说这一点，如果最终在梅西上一届已经圆梦的情况下，而 C 罗这次没能做到，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意难平。
1: 对，你说的这点非常好。其实对于梅罗而言，梅西一度跟 C 罗一样，也是对世界杯梦想啊，什么时候能成真是他最大一个职业的追求。我们看梅西在俱乐部啊，在其他一些美洲杯，在一些这个代表俱乐部参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中，他都逐一的实现了自己的个人的梦想，包括进球数啊等等，这种都实现了。但唯有世界杯什么时候能夺冠，什么时候能向自己的前辈马拉多纳去看齐等等，他一直在念叨这件事儿，但是终于在四年之前的卡塔尔，他实现了这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达到了梅西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但是作为梅罗时代的另外一个高端呢，那就看 C 罗了。所以 C 罗如果在这一届中，如果能像梅西在上一届一样，也圆了自己这样一个最终的终极梦想的话，
0: 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梦就圆了。
1: 对对对，两个人都梦圆了。我们其实看到我们的偶像，看到我们这20年以来一直关注的这两位巨星的这种前进的脚步的话，我们自己其实看的也圆满了。
0: 嗯，但是多多少少你会发现那句老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今天好像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1: 是，
0: 当然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某种意义上，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迁怒啊，说为什么梅西做到了 ，C 罗没有做到，也在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说到今天 C 罗的一些队友的发挥，包括葡萄牙队主教练马丁内斯这个临场的指挥、战术的选择等等，你觉得马丁内斯的临场指挥有问题吗？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性的问题。今天的这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我觉得在我的眼中其实就是两个同胞兄弟之间的一种对决啊，两个球队之间相似之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双方都有在三条线上都有世界级的球员啊，整体的作战能力都很强，都善于在打地面传控，通过球权的控制来反复倒脚撕开对手的防线的空档等等，那么双方都是高度相似的。那么回顾这场90多分钟的决战，实际上在上半场的葡萄牙比西班牙要表现得更好，比如说体现在进攻机会的创造上啊，射门的次数等等，我觉得要比西班牙队更好。但是到了下半场，这个局面确实发生了改观。那么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控球权，葡萄牙队从上半场应该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这个优势不是很大，但到了下半场，这个控球权就转移到了西班牙人的脚下。所以赛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葡萄牙的名将都在谈到了这一点，比如像我们看到了毕费、毕奇都说到了，当球权一旦掌握到了西班牙的脚下，并且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消磨葡萄牙的体能和这种耐心的时候，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这种节奏不能够改变最终的结果啊，失球是早晚的事儿。那最终91分钟那场绝杀，其实就是这种下半场失去控球权的一种最终的结果，这是一个瑕疵。第二个瑕疵，如果说马丁内斯作为一个葡萄牙主教练有什么问题的话，唯一这个小问题就是在换人的时机上有一定问题。
0: 嗯，关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战术分析，我们稍后继续来展开。现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农场一支33人清零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截至刚刚22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胜美加墨。我们在盘点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场世界杯8分之1决赛，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比赛。刚刚重点说到了 C 罗啊出局之后带来的种种意难平，现在我们也把目光逐渐转向这场比赛的战术方面的总结。如果说葡萄牙队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实力上的硬实力差距输了最后看上去不多的这一个球之外，从西班牙队的这个战术选择角度来讲，打到这场为止，虽然前面没有什么大胜，但是你会发现到现在为止，人家常规时间一个球没丢，对吧？这个李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总结一下，西班牙队这届本来大家想象的是有亚马尔、有埃尔萨瓦尔、有菲兰托雷斯，他的进攻会怎么火，现在突然发现，哎，人家靠的是防守一直在稳步前进啊。
1: 西班牙队这种防守的这种零封的效果，我认为他不是通过一个绝对的防守阵型，或者说后卫线上这四个后卫绝对都是天衣无缝啊，个人能力又很强，不是这样的。西班牙队的防守是从前锋奥亚萨瓦尔开始做起的，他是一个全队十一人的整体防守的队形。由于我们刚才说了，即便是面对着一个同样技术特别擅长的葡萄牙队的时候，那么西班牙队在整个的数据上也是占优的。比如这场比赛的控球率上，西班牙队是以55%-45%领先了葡萄牙10个百分点。那么有更多的控球权，那么就意味着他的防守就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控球权在自己手里，对吧？那么我想进攻，我从哪个方向进攻，我选择了直传还是中长传等等，那都由西班牙来自己来决定。这也是刚才说到了这场比赛失利之后，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多名葡萄牙的队员提到了这一点，就控球权对于双方这种打法的球队而言是极为重要的，除了进攻破门得分以外，那么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主要体现在防守的主动性上，更多的控球权意味着防守的主动性就很强，所以这个是西班牙队相对于像巴拉圭这种纯打防守反击球队中在防守这个方面一个不同之点。另外一点，我们看在这场比赛的其他技术统计数据上，在角球之比上，葡萄牙是3次，西班牙是7次，射门葡萄牙是10次，西班牙是15次，射正葡萄牙是2次，西班牙是6次，然后传球我特别注意到了传球和传球的成功率，因为这两个球队都是以打地面传切配合为主的这种球队，所以我这两个数据我特别收集了一下。葡萄牙这边是全场传了427次，而西班牙是传了530次，传球的成功率是葡萄牙是83%，西班牙是88%。我们看到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5-6个数据之中，西班牙队全部领先，虽然领先的幅度不是那么悬殊，但是每一个点上的小小的优势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91分钟梅里诺那个最终的一个绝杀。所以这个就是西班牙从攻防两端所体现出的一个自身的特点。另外一点，我觉得西班牙队啊，我觉得在整个世界杯开赛之前，方亮，咱们在这个直播间中，我们5-6个人分成了2个时段，

0: 这个咱们先不慌剧透
1: 是、
0: 啊、这个刚才李老师已经说到了，我们在猜题的过程当中现在有一些提前布置的一些选题，比如说到时候没有比赛日的时候我们会出什么题等等，比如说如果在八强队伍当中我们就来猜冠军的话，这个难度会不会相应的就更大等等，这可能是我们后续要面对的一些选择。但首先我们还是关注今天进行完的比赛，说完了西班牙对葡萄牙，我们再来说说比利时对美国。这场球最后能进五个打到4-1，
1: 哎，
0: 好像赛前很少有人能想到。
1: 对，我是没想到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赛前我很难觉得很难说的一场比赛，因为葡萄牙

所以这一场比赛之前，我认为如果没有任何场外因素的介入和干扰的情况下，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应该是一场胜负难料，最终可能是一个偶然的瞬间或哪个细节，两边球队哪个把握更好啊，就像西班牙的那个绝杀一样，能够取胜的。而绝不是现在的一个4-1啊，一个比较悬殊的这么一种一边倒的这种结果。那最终啊，如果说 方亮，你还给我时间的话，我就多说一句，场外的因素我们不愿意多说，但是呢，至于这场比赛的1-4和美国队的整体的低迷跟场外因素的介入其实是有直接的联系的，那就是一

0: 有一定优势的。
1: 这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开场这场比赛啊，德卡特拉雷进了两个，同时卢卡库还有井上天花进了一个。
0: 是，
1: 也想特别聊聊这个卢卡库，大家平时已经更多的球迷愿意编段子来说他了，所谓小平头啤酒肚上场我叫卢卡库等等。但是你看人家这次比赛开始以后，不管是直接进球制造乌龙也好，就是只要替补上场好像就自带给比利时加一个球似的。
0: 没错，
1: 这个打到了淘汰赛是不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方面积极的暗示？
0: 那当然，我觉得卢卡库在这届世界杯中已经不是比利时队一个绝对的首发主力队员啊，我们看作为主教练经常是把他作为替补队员来使用，但是没想到他替补出场，除了那个乌龙球以外，在3场比赛中都有进球。那么每一次教练员把他换上场的时候，多则十几分钟，少则也就是7、8分钟、10分钟的样子，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卢卡库上了以后都能有进球。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过30的老将，那么在不能够首发打满全场的情况下，能够以替补身份出场，仍然有这样一个进攻的效率，那么对于比利时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刚才说到

0: 但与此同时，我有了这场4-1战胜美国东道主这场球以外，我就有更强烈的自信心，我去跟你去掰一掰手腕，所以那场比赛也变得异常的好看。
1: 嗯，来看看聊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讲两牙大战送走 C 罗，不忍告别传奇人生。心柔说今天看到 C 罗落泪了，有热爱绿茵，有不舍，有成绩，有奇迹，更有为足坛带来的欢乐。还有这位讲梅罗之争，绝代双骄，时间蹉跎，人生无限。淡定他说竞技体育的魅力啊，在于既见证巅峰，也直面遗憾。西班牙队晋级是当下状态的体现，而 C 罗的坚持同样是足球故事的一部分。胜负之外，成就啊、或许值得我们记住每支队伍拼尽全力的样子。这位朋友讲，希望葡萄牙能赢，让 C 罗多出现几场，能多看一看他踢球是多么的希望。当然，也有这位朋友讲到，个人厉害不一定就代表球队厉害，关键还是团队才能出英雄。还有这位朋友讲，今天表扬比利时啊，真的给力，给全世界所有的球迷带来惊喜。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西班牙这届的表现，不由得想起了2010年夺冠时候的西班牙，防守出色，零失球，真的是无懈可击。但也有朋友给到这条很有意思啊，他说西班牙的锋线是不是还得磨合一下，有点像彼此之间第一天才认识。
0: 我尊重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种个人的观点，但是我个人感觉到整个的西班牙的中前场的配合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说到1-0战胜葡萄牙，除了葡萄牙本身的实力很强以外，我们看到2010年他拿到那届世界杯冠军的时候，16年前，当时的西班牙是在一系列的比赛中都以1-0一直从小组赛走到了最后冠军，是吧？他这个1-0跟有的球队那种1-0，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甚至有时候那一届世界杯上，我记得大家还有一种形容，就是西班牙的这个射门得分，它不是射门。他是传进了对方的大门，也就是说西班牙的整个传控的体系到了一个我觉得到化境的那种地步。所以一度大家对 TikTaka 的这种踢法，无论是从巴萨还是对西班牙队，都是顶礼膜拜的。当然他后来也暴露出来这些这种打法的一些效率低下，过于迷恋的这种情况。但是不可否认啊，足球比赛我觉得传控体系的这种高级的娴熟是一个特别有的这种魅力。那么现在这支德拉夫恩特率领的西班牙队，我觉得除了有这种啊过去2010年那支西班牙队的整体的风格之外，那么他由于有了亚马尔和左路的威廉姆斯啊，尼克威廉斯，对，那么这两个人的这种快速的突破，因为比较年轻嘛，给这支西班牙的传控体系这个基础之上又带来了一个快速的这种变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这支西班牙队应该说比2010年那一代黄金一代，我觉得还要更好。所以呢，这届西班牙队，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他们能走到最后。
1: 换句话说，下一场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您也是
0: 更坚定
1: 看好西班牙？
0: 对对对，我看好。
1: 虽然今天比利时状态有点爆棚的意思，
0: 对对对，
1: 但很难延续下去吗？
0: 我觉得会给西班牙队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但是这个麻烦不会超过葡萄牙给西班牙队带来的麻烦。所以呢，这场比赛为什么对于西班牙队获胜之后非常关键呢？就是他通过葡萄牙的这场鏖战，虽然胜得很惊险，但是他把他的整个竞技状态和应对淘汰赛的这种难度的心理准备和战术准备，应该说都到了那个应有的高度。
1: 你的意思就是相当于一个非常好的模拟考？
0: 对对对对，这种模拟考试达了一个很高分之后，在迎战啊四分之一淘汰赛迎战比利时队的时候，我相信西班牙队会拿出更好的状态。
1: 西班牙对比利时这个半区还有法国啊，这个很多朋友之前看到法国队这个登贝莱呀、奥利塞呀、姆巴佩呀，说那法国队这个攻击力谁能挡得住？但是听李老师的意思，您觉得在这个半区，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有的争？
0: 太有的争了，这两个队你让我预测，我可以拒绝回答，是吧？我选择弃权，因为我真的
1: 到时候一定出这题，
0: 真的是太难了。你说西班牙跟法国队，你说你从哪个角度看这两个球队谁胜谁负，真的说不清楚，太全了。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为什么让西班牙和法国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就相遇？
1: 等会儿我们还得说一下摩洛哥，人家法国得先过那一关，
0: 对对，
1: 还有比利时也得考虑一下人家的感受，对吧？
0: 是是是是，
1: 咱们不能先提前就编排这个后天的问题。如果明天摩洛哥晋级了，比利时晋级了，
0: 哎，
1: 对吧？他们的球迷也不答应。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世界杯最大的魅力之一。当然，以实力的角度来讲，现在普遍看好的这个半区是法国和西班牙。
0: 是，
1: 那个半区又看好哪些？以及我们在明天的比赛又会有什么样的展望呢？别走开，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

0: 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世界杯期间给我们留言互动，就有机会争夺每期送出的精彩的纪念品。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就有机会。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刚刚我在现场见证了 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赛已经结束一个多小时了，兴奋的西班牙球迷和落寞的葡萄牙球迷都已经离场了。我想在看台上和您说说心里话。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迪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 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声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夜，咱们明天再见了。
4: 刚刚听到了对 C 罗的这个点评，确实今天应该给 C 罗敬一杯。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如果大家关注视频直播间的话，可以看看李格老师背后我们的视频墙上给出了及时的排名。昨天问的是两牙相磕谁先崩，就是90分钟之内胜平负关系，这已经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三选一了哈。最后 AI 小胜啊，果断的选择了西班牙，所以今天人家又加了一分。但是排名距离他最近，也就是最有希望，至少目前看最有希望代表人类逆风翻盘的我们的资深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俩人一个选择了打平，一个选择了葡萄牙取胜，以至于今天把本来只差一分的这么一个盘面一下子就变成了差两分，你得熬2天才有可能追上，还得在人家都答不对的情况下。所以刚才李老师已经提前剧透了，说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比如郝迪正在考虑说出一道2分的题，是吧，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这有点不公平，对吧，人类出题当然考虑会偏向人类，如果这种情况下将来会不会 AI 出题让我们去受罪，这都是未来的这个畅想啊。我们先来听听看今天出的什么题，今天对他们又会有多大的考验度。
6: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2场1/8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2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三选一。
7: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2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16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8: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乐奇。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9: 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2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

0: 和埃及那场。
1: 我是在上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2: 我是李哥，这两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90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90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了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来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貌似阿根廷、埃及这边厉害点，球星不少，但是足球这东西不是只有球星才能进球。看起来两场都能进两三个，可是到底哪边的两三个更多呢？这个太难猜了，就猜一样多吧。
4: 有猜阿根廷对埃及九十分钟内进球更多的，有选择瑞士对哥伦比亚的，当然也有勇敢的就选择那个看上去最小概率但恰恰是其他人不选的，两边一样多的，也就意味着三个答案都有。所以在开题之前就可以确定明天肯定有人会答对，但 AI 会怎么选，所谓的答对会又正好淹没在 AI 答对里面吗？就是这个差距不会得到有效的缩小吗？我们来听听看人类和 AI 之间的选择会不会有什么差距，来看看 AI 的选择。
5: 两场90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90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90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90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4: 最后还给了一个很质朴的一个数学题，3肯定大于2，这听的是没错，但强调一下，这是人工智能做出的预测，给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参考。接下来请回李老师，我们接下来从技战术的角度来做一个参考，就是阿根廷对埃及这场比赛很快，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就要开打了。
2: 对，
4: 这场比赛其实更直白的讲，对于普通球迷来说，那当然最主要的是两个名字，梅西对萨拉赫。
2: 对，
4: 除了关注这两个人会不会有进球之外，考虑到前面其实我们在竞猜环节已经反复强调了，大家也在推演的，阿根廷上一场被佛得角逼到了加时赛，那个踢的一个狼狈啊，那个踢的一个疲惫啊，
2: 是，
4: 就是这场会有多大的体能和精力，埃及这边到底是老虎不出洞，还是上来有可能考虑到你老师傅有可能精力不济，我上来先抢攻你一下。
2: 我觉得这场球啊，我们所有今天的嘉宾包括 AI 都有一个共识的判断，就是阿根廷对埃及这场比赛应该是阿根廷更强，埃及队相对较弱，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六七个人达成这个共识也不容易，但是呢，最终的选择答题的结果却出现了偏差。我觉得一个强一个弱的这两种风格和实力的球队较量的时候，那既然埃及队知道综合能力弱，他一定不会跟阿根廷拉开架势去打对攻，这个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他一定会采取一个防守反击的策略。那至于防守反击的策略，相对于巴拉圭这种纯防守的球队，埃及队的这种防守反击到底是他怎么去平衡自己的进攻比例和防守比例，这个需要看明天比赛。

0: 赛的真实场面给出一个答案。那么对于阿根廷，除了他上一场对阵佛得角消耗较多以外，我不太看好他有更多的进球，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消耗大，这是肯定一个事实。第二个原因，我们看他在前面比赛中他进球比较多，主要原因就在于梅西这一个爆点上有效率。如果说在明天凌晨这个点没有像前四场比赛梅西状态那么好，或者在紧密防守的情况下没有那么较顺的话，那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得分能力就会大大下降。第三个原因，在前面的四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一场十六分之一淘汰赛中，虽然阿根廷是一路过关，但是我们看他的整体打法是偏控制的，不是像法国和西班牙的这种打法很锐利，对吧？他是只要打控制，如果控制得法一比零，他是完全能够稳得住的，他不追求一个一比零以上的更多的这种多进球的这种胜利结果。所以这场比赛我是基于这几点，我认为他的进球数要小于瑞士对哥伦比亚。瑞士哥伦比亚这两支球队整体的实力各方面情况来说要是非常相当的，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两支球队都是两胜一平，进球数也是相当不少。你比如说瑞士队有四比一大胜波黑，而这个哥伦比亚有三比一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两个球队都有很好的防守和进攻能力，整体上攻防两端都比较均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球队是有很强烈的求胜欲望的，就是不会认为你比我强，我应该主动去拿到比赛的主动权，并且在九十分钟之内我迅速的结束比赛。所以对于两个球队来说，我觉得都不会采取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这种策略，我觉得最多是可能是防守比较均衡，可能在开场或者说在上半场第一次补水时间这一段2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会防守更重一点点。那么进入到了上半场的下半段，他两个人的进攻就会慢慢把能量释放出来。所以这场比赛变数要大于阿根廷对埃及，也就是说进球数的可能性我认为要更多于埃及对阿根廷的那场比赛，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答案。
1: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我又看到这位朋友叫激情挑战，他发来的这条留言，李老师不许生气啊。他说：“您看，听得头头是道，一看排名倒数。
0: 对”对对，这很正常啊，我一点没关系。您说的很对，
1: 李老师是承让啊，让着这些晚辈。
0: 哎，也没有，也没有真实水平的体现。因为这个就跟足球比赛一样，如果说 C 罗率领的葡萄牙队都能够不能获胜的话，我现在排名最后，我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
1: 你看，这就是打淘汰赛最需要的两个字：心态。
0: 对，
1: 心态你一定得好。很有意思，就是讲到这方面的话题，我刚才也在算啊，就除了明天这两场比赛，因为明天两场比赛打完，还有一个什么节点呢？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 对吧？也就意味着八强全部产生。
0: 是
1: 后面四分之一决赛有些已经对阵提前出来了，比如刚才我们分析的西班牙对比利时，还有法国对摩洛哥，还有挪威
0: 对
1: 英格兰。
0: 对，
1: 然后明天我们姑且啊，阿根廷对埃及的胜者，对瑞士对哥伦比亚的胜者。
0: 对，
1: 往往我们以前会讲每届世界杯什么叫大黑马，你起码得进八强。当然，你要像94年的瑞士，你要像02年的韩国，那叫超级大黑马。
0: 是，
1: 今年看样子敢不敢说有超级大黑马？不敢说。但是你光看这个八强。摩洛哥虽然大家好像印象当中觉得他不算传统强队，人家世界排名可在前八，而且上一届也进了四强，你不能说人家是大黑马了。
0: 对，
1: 往下看，那无论是瑞士还是哥伦比亚进四强，包括挪威，这俩算黑马？
0: 挪威算一个黑马啊，挪威确实算一个黑马，因为挪威参加世界杯的次数跟前面这个八强相比的话，他是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次数是最少的。那至于进到八强的次数，我没有统计啊，会不会是挪威的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个去听众朋友帮我查一下，我感觉应该是。那进入到四强，对于挪威，那就像上一届的摩洛哥一样，那是绝对的大黑马。但是现在的挪威对英格兰这场比赛，我认为非常有看点，一个主要是看哈兰德对哈雷凯恩这两大前锋杀手到底是能怎么样啊？但是呢，相比而言，挪威那边的这个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个三个帮除了厄德高以外啊，剩余的都不太是知名的这些球员，而英格兰这边几乎是都是啊世界级的名将，
1: 别忘了上一场打墨西哥，贝林厄姆也打出了史诗级的表现，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可能我觉得很多人会看好英格兰能够战胜哈兰德率领的挪威队，大概是这样一种判断。但是呢，从世界杯变得更加刺激、更加好看、更具有悬念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西 希望挪威能够战胜英格兰。
1: 嗯，好，还有朋友在猜进球数，说阿根廷3-0胜埃及，瑞士1-2哥伦比亚，那总进球数又相等喽？
0: 对，相等了，那是王宇哲胜了嘛？
1: 啊，还有朋友说，个人感觉摩洛哥和瑞士能往前走，就是摩洛哥有自己的风格。你还别说，法国的摩洛哥这好像上届世界杯半决赛的一个翻版，对吧？但是上一届最终是法国队获胜了，这一届摩洛哥如果有机会在四分之一决赛报一下仇，这概率能有多大？
0: 我觉得概率30%吧。啊，因为我觉得这一届世界杯，现在综合各个层面的一些人士的综合看法，我认为对于法国和西班牙，大家认为是最全能的两支球队，几乎是找不到任何的短板啊。那么，所以法国对摩洛哥啊，我觉得法国队一定会把摩洛哥当成一个类似巴西啊、英格兰呀、西班牙这样的强队去认真的准备啊，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认真准备的话，那你要就要比三条线各个位置上队员的能力，比整体的捏合等等，我觉得法国队还是要占优势一点点。因为我们看在最近的这几届比赛中，2018年俄罗斯法国队拿了冠军，2022年卡塔尔拿了亚军，是吧？那么现在应该说法国队这样的一种大赛的成绩，加上德尚又执教了法国队多年啊，好像应该是10年还是12年之久，所以对这支法国队的整体战术的打造已经是异常的成熟，将帅之间没有任何的这种啊这个间隙，大家都是非常的默契的，几乎是一个眼神就能知道的。而且现在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在队内中没有传出以往世界杯经常出现一个短板，就是球星之间的不和。
1: 好多朋友本来赛前盼着说谁跟谁吵，谁跟谁彼此瞧不上。
0: 对对对，这以往
1: 是到目前为止没见着吵啊。
0: 对对，以往法国队历来会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这个球星说我出场时间少了，你把我提前换下来了什么的，没有这次出现任何这种情况。相反，法国队这边还经常有一些意外之举，就是允许一些球员的家属、亲戚、朋友、妻子、这个女朋友等等来前往探营，给予一定的探营时间，这样也是大大缓解了法国队球员的这种在大赛期间的这种心理的紧张。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各个方面能显出法国队赛场之内和赛场之外这种管理的模式更加成熟了。
1: 嗯，我特别期待什么呢？就是那半边场地，我们知道法国队左边有姆巴佩、有杜安、有巴尔克拉，
0: 对，
1: 摩洛哥右边有哈基米，所谓试一位，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哈基米你要上来，你就要防着被法国队打你的身后。而这边同样，法国队左路如果持球过多的话，哈基米有可能也会上来就要高位拼抢，就要打你的身后。这个互相捅这一侧，会不会特别就成就了法国队右路的登贝莱？
0: 有可能啊，登贝莱这场比赛预计就会出场啊，伤养的也差不多了，是吧？那方亮形容的非常好，就是你刺我一刀，我刺你一刀，哎，就在这种互相的这种深刺之中，就看看谁的防守的韧性更强，谁的进攻的矛更锐利。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倒不希望看到一个，比如一方面去主打一个防守反击，像巴拉圭打这个法国一样，那给法国队守的也是非常难受。
1: 其实防守反击四个字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怎么防守怎么反击，尤其比如说配套的和裁判的表现和我们对足球规则的理解和认知是不是相应的符合大家的审美期待，这一点也很关键，对吧？你看意大利足球鼎盛时期那个防反那是艺术啊，对吧？
0: 没错，
1: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某些防反就是你心惊肉跳，哎，裁判怎么还不给黄牌，裁判这下要给牌这个还是看的足球吗？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再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讲卫冕冠军的大赛底蕴还是硬优势，他在说阿根廷，说整体阵容攻防均衡，包括球星的大赛调整能力有目共睹。埃及虽然靠防反一路突围，但面对传控和终结能力都拉满的潘帕斯雄鹰很难守住90分钟。他的预测是阿根廷2-0或者2-1顺利晋级。无论如何，到底是阿根廷还是埃及，那边瑞士或者哥伦比亚有没有希望再往前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黑马？明天对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明天晚上八强就会最终的决出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期待值的角度来讲，李老师会格外推荐大家关注哪一场未来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当然先不考虑阿根廷和瑞士所在的那两组，
0: 那边还没产生嘛？
1: 对，
0: 对吧？
1: 是挪威对英格兰吗？还是西班牙对比利时？
0: 我觉得比赛的质量更高的应该是法国对摩洛哥，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是两支世界排名前十的强队之间的一个标准的强强对话。但是从刺激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是挪威对英格兰。
1: 对，大家可以数，
0: 对，
1: 哈兰德进几个，
0: 对对对，
1: 凯恩进几个，对吧？
0: 对，
1: 就这个时候，哪怕大家看球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认两个人总比认22个人要简单，而且这两个人一下子无论是招牌技术动作还是外形。发誓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对于一些初步登堂入室的球迷来讲难度也比较低，是一个非常好的世界杯普及盘啊。所而言之，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推荐，那最终的结果我们明天晚上会给大家揭晓八强。也谢谢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决胜美加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那今天获奖的听众是激情挑战，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呢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台风巴威风暴潮海浪灾害120小时预判报告，将受影响东部海域风暴潮海浪灾害最高预警级别确定为红色。记者从国家海洋预报台获悉，今天14时，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为16级。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号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将影响我国东部海域或将影响我国北部海域。受其影响，7月10号到12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沿海等受影响东部海域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最大风暴增水约400厘米，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为红色。近海主要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近海海浪最高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近岸海域将出现一次巨浪到狂浪过程，近岸海浪最高预警级别为红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抢险救援一线了解到，截至今天21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近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受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于今天19点30分出现46.88米、警戒水位41.2米的洪峰水位，超警5.68米，相应流量每秒15000立方米。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禁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2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西南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竖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佟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1: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佟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29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以第29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权的佟麟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佟麟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佟麟阁临危受命，出任第29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学生运动，让佟麟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2: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29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佟麟阁将军。

0: 从这些青年身上，佟麟阁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京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29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岗，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20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29军实打实谈，在佟麟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麟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卫国之战。
1: 有过两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0: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29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132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

0: 日本画家宫本三郎。1937年7月28日，日本士兵在轰炸机和机枪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冲锋，但是画中没有交代的是，对面的中国守军中有许多刚刚接受训练毫无战场经验的学生兵。
1: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来，伤亡几比一甚至能到十比一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出去。
0: 青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

0: 院濒临失守。
1: 那么就在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再次进行轰炸，轰炸的时候，炸弹正落在孔令德将军的身边。
0: 在北京的铜陵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铜陵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2: 喇叭声一响，我们一下就窜出去了，几个孩子都去接他，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0: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也是抗战胜利的泉源。昔日英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硝烟的气息与战斗的痕迹，然而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朽篇章将永远流传下去。

0: 你长得跟你父亲有没有像的地方？
1: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2: 我还有一个英雄的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他们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他没变老。
1: 当时看到这些信的内容，因为那些爱太真挚了，很多的烈士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多战友，我快到生日。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石狮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国。
2: 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3: 六千六百，六千六百。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中的主题曲《卢沟桥追寻你的模样》。这山河就是你的模样，我想念你的模样。一首曲，一段历史，一些记忆里的人和一些承载着前人的心声力量，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今天当我们走在北京街头，还会看到另外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三位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直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89年前的7月7日，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89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1937年7月8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60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2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1933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沈钟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过九旬的沈钟明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

0: 父亲牺牲时自己才三四岁，抗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忠明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忠明的后人颁发了沈忠明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忠明的队伍中来，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忠明的烈士申报档案材料等。2024年7月，沈忠明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忠明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忠明的名字被误作为申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通过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这封书信便是他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家书。信中，他一改诗情画意、轻盈温婉的写作风格，字字通俗，句句朴实，所写所感都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满页都是林徽因细腻而独特的爱，让不少网友感叹，被这样细致的爱过可真好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理解，信里按照顺序一共讲述了10点事件，每一点用第几罗列清楚，自第1到第10，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信中这样的微末细节里，无不流露着她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6页纸记录着她的满满思念，第1、第2解释自己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3到第5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6、第7讲述战争近况，第8到第10表达了他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写得仔细，那6页的家书，每一字都是他对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一生的叮嘱和教诲。信中除了母爱的暗暗表露，还有家国大爱的坚毅。他在第7中说道，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 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母亲需要如何告诉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什么是家国情谊？或许正是林徽因不惜笔墨也要表达的，要顶勇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封信的往事。
1: 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封信。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5天前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7七事变爆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0: 林徽因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册，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她与孩子长时间分离，与丈夫几经辗转漂泊，为的也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考察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渗透进他的血液之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在他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无尽爱意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先后南下西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中，记者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回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和西南联大博物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90后讲解员夏飞和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杨佩轩老人的讲述。
2: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

0: 郭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1: 我是19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文科成绩好，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2: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0: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2: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3: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2: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0: 铁皮顶土皮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1: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那个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0: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4: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1: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们说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0: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1: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绉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一样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0: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1: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那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5: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

0: 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在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1: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2: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

0: 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1: 万里长征成就了五朝贡献，赞助都横山湘水，留山林边月球。
2: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3: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4: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5: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新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喜峰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新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6: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它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峰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峰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老婆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么谁占据了这个主峰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峰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但是当时我们中国的军队武器装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扬长避短，采取的是近战、夜战、偷袭，利用中共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0: 喜峰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一喝，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29军的胜利捷报传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整个九州方圆为之欢欣，为之振奋，更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欣。
2: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3: 将军，抗日吧！
4: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29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5: 民众的爱国之心好啊。
2: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号召这个全国人民、政府还有所有的军队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这个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
4: 同志们，国共量大，亲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信心攻。
2: 当麦欣第二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就那句。所以这首歌啊，是先是有了这样一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但是又总觉得呢有点突兀，所以呢稍微冷静了一会儿，构思出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一句，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样的这个附他的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几遍，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0: 此后麦欣在抗战宣传组织的群众集会中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欣把歌词初稿进行了修改。
2: 麦欣呢就把歌词初稿里边的29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29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那么这样一改呢，显然大刀进行曲的音乐内涵呢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0: 刀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 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2: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啊，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那种民族气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

89年的风雨兼程，89年的山河巨变，如今的卢沟桥早已恢复安宁，如今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 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

是一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

0: 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正由于这件事，卢沟桥成了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告，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
0: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13淞沪抗战爆发，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

0: 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民生是时代最温暖的底色，也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答卷。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旧中国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华夏大地五谷丰登、江河安澜、万家安乐，沧海桑田的巨变被一页页尘封档案、一组组鲜活影像完整记录，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用实干回应百姓期盼，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了跨越世纪的民生传奇。那么在旧中国，昔日的百姓究竟要承受多少苛捐杂税与天灾人祸？是什么力量终结了千年饥荒与连年水患？百年风雨里，这份民生答卷又承载着怎样不变的初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大党的民生福祉录》。翻开中央档案馆各地文史馆收藏的晚清至民国民生档案，泛黄的纸页间满是旧中国百姓的苦难悲歌，封建盘剥、军阀混战、天灾频发三重枷锁牢牢禁锢着亿万民众，民不聊生四个字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官僚手中，清代赋役全书、民国田赋单据等原始档案清晰记载，占人口不足10%的统治阶级占有全国70%以上的良田，普通农民辛苦耕耘一整年，50%至70%的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地主。除此之外，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赋不断预征，有的地区甚至提前征收十几年后的赋税。河南、山东、淮河流域等地的府志与民间诉状记录，农民缴纳正税之外，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附加税，一两正税往往伴随一两半以上的额外摊派，不少农户为完税变卖耕牛、拆除房屋，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人祸之外，天灾更是雪上加霜，近代中国水旱蝗灾交替上演，且连年不绝。据清代河工史料与水利档案记载，在清朝200余年的统治里，黄河重大决口多达48次，尤其晚清时期，河道淤积日益严重，更是到了积无岁不绝、无岁不数绝的地步，水患连年不断。每次洪水漫过堤坝，万顷良田瞬间沦为泽国，屋舍损毁、人畜伤亡不计其数。道光年间爆发的鬼寺大水，仅官方可统计的财政损失就超过137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年收入的1/3。进入民国，灾害并未缓解。1927年至1929年，山东连续遭遇水旱蝗灾，全省多数村庄收成不足20%，不少县域颗粒无收。1938年花园口决堤，人为造成巨大蝗泛区，波及豫、皖、苏三省。近1000万民众受灾，89万人死于洪水、饥荒与瘟疫。1942年河南大饥荒，旱灾蝗灾叠加，驻军强征粮饷，千里中原饿殍遍野，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这段惨痛历史被大量影像与文字档案永久留存。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乡村破产。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洋货大肆倾销，农产品价格暴跌，大量依靠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纷纷破产，战乱、盘剥、天灾、外患交织在一起，让近代农民

陷入反抗、失败、再挣扎的死循环。回望建党前夕的工农运动史料，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施扬等工运英烈，正是目睹了底层民众的无边苦难，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救民于水火，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最朴素、最坚定的初心。亿万百姓期盼着一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力量，期盼着山河安定、衣食无忧的新生活，而这份期盼也成为百年民生奋斗之路的起点。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民生之本，温饱是百姓最基本的愿望。近代中国常年缺粮，饥荒反复上演，吃饱饭曾是无数国人遥不可及的梦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彻底扭转粮食危局，让中国人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这份跨越百年的转变，被一摞摞仓储档案、农业报表、田间记录完整记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满目疮痍的农业基础，党首先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展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从根源上打破封建剥削。历代长平仓残破不堪，近代仓储体系近乎崩溃，国家迅速重建全国粮食储备体系，统筹粮食生产、收购、调配，保障城乡基本口粮供应。历经数十年艰苦奋斗，我国逐步告别粮食短缺的困境，而农业科技的不断突破，更是让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在华夏广袤的田野上，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田间，以毕生心血钻研良种，用科技抵御饥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生追逐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杂交稻不断迭代，大幅提升水稻亩产，数亿人因此远离饥饿。小麦育种专家李振生年少亲历饥荒，目睹乡亲以树皮、野菜果腹，从此立志培育高产抗病小麦品种，扎根西北30余年，培育出小眼系列粮种，筑牢北方粮食防线。谢华安培育的善优63一度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再生稻技术实现一种两收，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粮食。河南育种专家茹振刚经历过挨饿的岁月，深知一粒粮食的分量，数十年坚守试验田，反复攻关，培育出矮抗58等高产抗逆小麦品种，即便遭遇极端天气，麦田依旧稳产丰收。如今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旧时谷贱伤农、灾年绝收，到如今粮种遍地、农机驰骋、仓储充盈，从四处逃荒、挖菜充饥，到三餐丰盛、丰衣足食，遍布全国的现代化粮仓、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穿梭的现代农业机械，构成了新时代丰收图景。在乡村一线，还有无数基层干部、种粮大户、农技人员默默坚守，他们走村入户传授种植技术，排查农田隐患，落实惠农政策，守护每一寸耕地、每一季收成。百年风雨，昔日饿殍遍野的惨状彻底远去，如今五谷丰登，粮安民泰，党用百年坚守兑现承诺，让吃得饱、吃得好的朴素愿望成为亿万百姓日常的幸福。水滋养万物，也曾祸患一方。翻阅历代治水奏折、灾情实录、河道卷宗，近代中国十年九涝、三年大旱是常态。黄河、淮河、长江等江河常年泛滥，堤坝残破，水系紊乱，官府治理无力，百姓只能被动承受灾难。治水安民成为百年民生大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旧时代治水多是临时修补，治标不治本。河工史料记载，清代修河徭役繁重，数万民夫饥寒交迫，还遭受官吏盘剥，不少人累死、饿死在工地，而偷工减料修

修建的堤坝往往洪水一来便轰然倒塌。民国时期战乱不休，河道常年失修，水患愈演愈烈，一处决口便是千里受灾。改变千年水患格局，建立系统完备的水利体系，成为共产党人的又一重大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水利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规模兴修水库，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修建跨流域调水工程，一场场治水兴邦的战役在全国打响。从守护局部河道到建设世纪工程，一代代水利人接续奋斗，用汗水与智慧驯服江河。贵州遵义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是基层治水人的杰出代表。旧时代的草王坝群山阻隔，常年缺水，村民吃水要走数里山路挑水，农田因干旱年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绝壁上一锤一凿开凿出近万米水渠，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这句朴实的誓言支撑他闯过无数险段，最终让清泉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终结当地千年缺水的历史。这条生命渠至今仍滋养着一方百姓。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一线，更是群英荟萃，水利专家张光斗毕生与江河为伴，80多岁仍拄着拐杖深入三峡工地，在高温下检查工程质量，90岁还伏案修改水利规划，一生坚守水利要为民造福的初心。破解三门峡水库泥沙

有效缓解华北缺水困境，让沿线上亿群众用上优质水源。淘岔管理处等一线团队日夜值守，保障输水安全，沿岸搬迁群众住进新居，生活环境焕然一新。湖北漳河水库一家三代人接力守护水利设施，从第一代女民工参与建库，到后代寻渠护水、智慧管水，67年初心不变，守护30多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如今，大江大河堤防稳固，水库星罗棋布，跨流域调水工程纵横交错，旱能灌、涝能排成为现实。曾经肆虐的水患被牢牢管控，江河安澜，碧水长流。从惧怕洪水到依靠江河，从缺水求生到亲水宜居，百年治水之路见证着党始终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的为民担当。百年民生变迁不止于温饱与安澜，教育、医疗、交通、城乡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组组新旧档案，一张张对比老照片，一项项统计数据，串联起百姓生活从凋敝落后到富足便捷的全方位蝶变。近代中国教育极度落后，1949年全国80%以上人口为文盲，普通农家子弟几乎没有读书机会，私塾寥寥无几，新式学堂集中在少数城市，贫困儿童只能世代目不识丁。新中国大力普及教育，扫盲运动在城乡全面开展，幼儿园、中小学逐步覆盖乡村。从1950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 0.4%， 到如今超90%幼儿入园，从寥寥无几的学校到遍布城乡的教学楼，9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昔日读书是奢望，如今人人有学上，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实现历史性跨越，近代疫病横行，鼠疫、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肆虐，缺医少药是普遍。

糖丸，护佑几代中国儿童远离瘫痪病痛，让我国顺利实现无脊灰目标。他也因此被称为糖丸爷爷。新中国建立城乡三级医疗网络，推行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全民医保体系。如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室全覆盖，分级诊疗落地，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持续缓解，百姓健康保障不断增强。交通出行的变迁直观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道路简陋，铁路里程短，机车老旧，城市公共车辆不足，百姓出行主要依靠步行、人力车，偏远地区十里不通路，百里难出行。七十余载建设，高速公路纵横全国，高铁飞驰千里，地铁民航四通八达，农村水泥路通村。

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绿化美化落地，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桩桩民生小事汇聚成时代巨变，教育点亮希望，医疗守护健康，交通连通城乡，居所安放幸福。百年间，百姓的生活从生存挣扎转向品质追求，民生福祉不断加码，而这一切改变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不变初心。回望百年民生之路，从近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到如今国泰民安、万家安乐，这份沉甸甸的答卷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代共产党

百年历程中，民生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未动摇。面对粮食危机，无数农业工作者扎根田野；面对水患威胁，一代代水利人坚守江河；面对教育医疗短板，无数基层从业者默默奉献。他们中有功勋卓著的院士专家，有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有平凡普通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身份不同，岗位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追求，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百姓的期盼作为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民生改善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粮食安全、水利发展、教育提质、医疗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百年大党依旧步履不停，始终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在增进民生福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百年山河换新颜，一卷答卷见初心。从解决温饱到追求富足，从抵御灾患到乐享生活，百年民生变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怀。这份跨越世纪的民生答卷还将在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温暖每一个寻常日子。百年时光流转，山河旧

上世纪40年代，就读于东北大学的王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投奔解放区。1947年秋天，在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的边招兵站，他忽然听到一阵那依耶那依耶的歌声。有人告诉他，那是鄂伦春族战士小莫在歌唱，唱的是有兴安岭烈神之称的鄂伦春人的故事。歌声中陌生的语言，充满山野气息的旋律和优美的意境，紧紧地抓住了王。

1952年，东北师大音乐系为庆祝国庆节，决定编排少数民族大联唱。在此执教的王肯接到了为鄂伦春族白亚白嘎拉山写歌词的任务。由于这首歌的旋律比较平稳，他始终找不到创作方向。一筹莫展之际，5年前鄂伦春战士小莫铿锵而欢快的歌声突然浮现在他耳边，冲动之下，王肯赶忙在那首鄂伦春族舞曲里填上了新的歌词。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之后他将歌曲改名为鄂伦春小调。这首优美的歌曲一经问世，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并将鄂伦春这个大森林深处的民族带到世人面前。

0: 伦春族居住在广袤的兴安岭大森林，世代以狩猎为生。黑龙江省级鄂伦春民族音乐传承人莫彩柱说，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他们都靠鄂伦春语口口相传，日常生活中歌声海纳百川。
1: 鄂伦春族吧，没有文字可以说或者是唱，那你就是听，特点这比较古老，好像洪荒年代那种感觉，传承下来这个曲调比较多，轻快的也有，慢速的也有。
0: 能歌善舞的鄂伦春人将诗歌、音乐、舞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鄂伦春民歌。
1: 现在也有添的新词，歌吧挺丰富，有表现狩猎场景的，有表现个人心情的，有农产生活的，有表现悲伤的，有表现喜乐的，有表现人与动物之间的内心活动的。
0: 时至今日，鄂伦春民族早已不再仅仅以狩猎为生，但勤劳勇敢的鄂伦春人的故事却仍在歌声中世代流传。他们正直善良的天性以及对大自然的深深热爱之情，世世代代都温暖着无数人的心。

1929年的农历八月，位于安徽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堂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

0: 在驱速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此前罗银青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新一代人可能会听这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描写景色或者甚至一个赋比兴这样东西，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苏维埃成立了。
0: 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银青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银青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它影响了很多人，它的词特别到位，大家就把它流传开，影响着好多几代几代人。
0: 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很快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

幻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第二集。
1: 仲父先生，李大钊先生和你真是冒了很大风险。这英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得之不易呀。
2: 是啊，共产党宣言原文是用德语写成的，思想深刻，字不代言，修辞精准有力，极富德语特色的韵律之美，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啊。我和少利子他们手头只有日文版和英文版，要转译难度非常之大。翻译者既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一定的了解，又要精通日语和英语，更要有汉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少利子先生对我说，这些条件给予一身者，非你陈参一莫属。所以啊，这个翻译工作就拜托你了。
1: 仲父先生，我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与重托。什么时候要？
2: 越快越好。

0: 1920年的腊月中旬，陈望道紧紧拎着装有共产党宣言的小皮箱，回到了他阔别5年的家乡义乌分水塘。4天的水路行程，江风凛冽，寒冷彻骨。然而，陈望道的心中却揣着一团火。
1: 大哥，哎，床被安好了啊！
2: 哎，大哥，这是你的被子。
1: 谢谢小弟小妹。
3: 好了，你们忙去吧啊。

0: 好
1: 来。
2: 儿啊，
0: 哎妈，
2: 那新屋都给你收拾好了，干嘛你非要在这旧屋子里头搭床铺啊？这屋子一直当柴房用，四处漏风啊。
0: 妈，家里人来人往的，太闹了，我搬到柴房躲个清静。
2: 哦，那好，回头我再去给你拿床垫被来。天冷，下面要垫厚实点儿。
0: 谢谢妈。
3: 老大呀，
0: 啊，
3: 前村的那个郎中又来向你讨那个药方子来了，
0: 我马上写。
2: 什么药方啊？
3: 是这样的，郎中听说老大从日本给你寄来的那些药治好了你的病，哎呀，四乡八邻都传开了，郎中就想讨张药方子以备不时之需。
0: 爸，那都是西药，不是方子。
3: 他搞不懂西药的药名，你写一张给他，省得他老是在问。
0: 好。
2: 哎呦，老头子，他搞不懂，你搞得懂啊？
3: 他当然搞不懂，他儿子又没去日本留洋过。
0: 好了，爸，药名我都写在这里了，我给他送去啊。
3: 不用，你给我就行了。你好好做你的学问。
0: 爸，儿子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啊。
3: 哦，什么事啊？
0: 儿子想改个名字。
3: 改名字？怎么样？名字如毛发呀，受之父母。受之父母，你懂不懂？
0: 爸，毛发都可以剪掉，名字怎么就不能改？
3: 你看看，你这个犟脾气又来了。我刚才还在郎中面前夸你留洋长了学问，你现在可倒好，你又想起一出是一出。
2: 哎呀，老头子，儿子要改名字总有他的理由吧，你先听听他说为啥要改嘛。
3: 哎呀，你懂得什么？你再这么惯下去，我看他连陈姓都要改了。
0: 爸，
2: 儿啊，
0: 妈，
2: 你是不是你在杭州学堂闹的事儿，官府还一直追着不放啊？
0: 不是的，妈，爸，孩儿曾立下报国之志，国不受欺，家不受穷。此番回来，我做的学问就是谋大众之幸福，寻光明之世界。孩儿改名以示励志。

0: 来叫望道，希望的望，道路的道，望道二字合起来就是探索展望，为国为民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1: 老大呀，你寻什么道路我管不了，名字不能改。
0: 爸，这个老头子，
2: 你这个老爸呀就是嘴硬。
0: 妈，
2: 望道参议望道。
0: 妈，从今天起我就叫陈望道。
2: 儿子，你叫啥名？你都是妈的好儿子。
0: 妈，
3: 日头快西沉了，把八仙桌放到屋檐下，准备谢年。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哎，你们几个小的，先去厨房把三茶六酒端来放在桌子上啊，再把馒头、红果、斋米端出来。哎哎，肉桶我来拿。
5: 外公，肉桶上的筷子我来插。
3: 你那么小小的年纪，知道插在哪儿啊？不要插错了哟。
5: 是插猪头上吗？
6: 是插那只公鸡上，那叫口福，是吧，外公？
2: 老头子，你把那几串大粽送给门口唱道情的，哎，再给点大洋啊！
5: 外婆，我去送。
7: 我也去，
8: 我
7: 也去。
8: 那我一个。
0: 和大力家，妈，我去看看。
2: 哎哎，你去吧去吧。
9: 爸，
10: 爸，
11: 扔下大力和他妹妹，可怎么活呀？
10: 哎呀，作孽呀！年关，真是个要命的关呐。
12: 新开出的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呀。
0: 大力，怎么回事啊？啊？
13: 先生，
0: 大力，为什么呀？
13: 昨天金财主来家里讨债，七算八算，我们一年到头给他种地干活，欠的债反倒越滚越多了。我爸叹了一夜的气，还说他拖累了我们，天没亮就出门了。谁知道
10: 就跳水塘了。大先生，
14: 你说都民国了吗？这他妈照样逼死人，什么求是？
15: 谁逼死他了？凡事都讲个理数，到年关我跟他算账。一没打他，二没逼他，我要回自己的钱，错了吧？
16: 金祥音，你的阎王账还有完没完？
15: 哟，陈家老大也在。哎呦，多年不见，莫不是又回来砸财神了？没事，砸啊！你砸一个，我素一个。哎，我倒想问问陈家老大，当年你砸了我的财神，是让小痨病家发财了呢，还是让我金香音家破财了呢？

0: 好了，乡亲们，我们大伙一起帮帮忙，先帮大力把他爸的后事料理了。来，
1: 哎，这就对了，多做善事，少砸财神。哼，还想砸天下？
2: 早晚砸你的天下！

0: 济，荡涤社会的一切不公平，迎来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的崭新世界。整个正月里，陈望道都在柴房中紧张地工作着，他时而斟酌着诵读，时而翻阅着日文和英文词典，花了平时译稿的几倍时间，不断进行着调整和完善。
1: 一個の怪物が妖怪を徘徊している、すなわち共産主義の怪物です。
2: 陈家老大这次回来奇怪得很呐，年嘛不拜，亲戚嘛不走，整天关在柴房，也不知道干些什么。
3: 是呀，
2: 那真是奇怪。
3: 我听说啊，他在杭州犯事情了。
2: 什么事？犯什么事？
4: 犯什么事？
3: 哎呀，学校闹事啊，官府追查，给开除了。
2: 不会吧？别说了，别说了。
5: 就算犯了天大的错，年总是要过的嘛，是不是？
3: 是啊，
5: 不行，我们得进去开导开导这孩子，别在柴房里出了什么事情嘛。
6: 真的，要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走走走走。
8: 哎呦，都站在外面干什么呀？这下着雪呢。哎呀，大姑、大姨、二大伯，快到堂屋去吃粽子吧。
9: 好好好，走走走。
8: 来来来，
2: 哎，好好好好。哎，大嫂啊，老大在柴房里干什么呢？
3: 对呀、啊，
8: 我儿子在里边做大学问呢。
3: 大学问，
2: 学问呢？
10: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2: 哎呦呦，什么怪物？
3: 怪物？
2: 怪物了呢？
3: 这什么怪物啊？
2: 不会是魔怔症？
3: 对呀、啊，这这。
8: 哎呦，别瞎说。我儿子在做学问呢、啊，哎呀，你们快去堂屋坐吧啊，快去吧，
11: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哎呀，做什么学问？
2: 就是。
8: 儿子啊，
12: 哎妈，
8: 下雪了，哎呦，这炭火盆都凉了，你也不晓得加炭。
12: 哦。难怪这么冷啊。
8: 这孩子你一头扎进学问里头去啊，别的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来，妈给你拿了几个粽子啊。
12: 哎呀，
8: 还有红糖。
12: 太好了。妈，儿在日本就天天想吃你包的粽子。
8: 那好啊，你回到家里头想吃多少妈就给你包多少。
12: 谢谢妈。
8: 来，妈给你往火盆里头啊再添点炭。
12: 嗯。
8: 儿子啊，
12: 妈，
8: 你知道妈包粽子的窍门是什么吗？
12: 你说。
8: 这包粽子啊，米要压得实，粽叶壳要裹得紧，绳子要扎得牢。米啊越团得紧，蒸热了就越能粘在一起，有嚼劲儿。米那个香味呢也就全出来了、吃的时候呢再蘸上点红糖，嘿

0: 好吃的。哎，对了妈，你刚才说我们几个就像包粽子的米。
1: 对呀。
0: 哎呀妈，你包粽子的窍门真是门学问啊，对我很有帮助。
1: 哟，你做的都是大学问，我哪里帮得上忙啊。
0: 哎，妈，我做的这个学问啊，就是把一颗一颗的米团拢起来包起来。
1: 哟，嗯，这跟妈包粽子一样。
0: 一样啊。哦，只是我要包的这个米更多，粽子更大。
1: 哦，好了好了好了，大也好小也罢吧，粽子要趁热吃。来来来来来，哎，妈给你包皮啊。
0: 哦。
2: Foreign Talent， 日文版翻译成平民、普通人。
3: Blue Joyce，
2: 这是资本家的意思。日文版翻译成绅士，这么翻译容易让人造成误解啊。应该把
3: Foreign Talent
2: 翻译成无产者，是不是更好些呢？对，那
3: Blue Joyce。
2: 就可以翻作有产者。
3: The proletarian talent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nce.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1: 儿啊，

0: 嗯，难怪这些天都熬得很晚。哎呀，儿子，快把粽子吃了啊！盘子，我待会儿过来收啊。
1: 好。
0: 哎哎，吃粽子要记得蘸红糖哦。
1: 嗯，
0: 哎，
1: 记得了，妈。
2: 嗯。

0: 陈望道拉开木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顿觉心旷神怡。此时东面山顶上微露霞光，他走到柴房外空地上，摆开架势，打出一套连贯拳，虎虎生风。
1: 陈先生电报
2: 来了。
3: 邮差，
2: 哪儿的电报？
1: 上海。
2: 上海。
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二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卫，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桦、罗君月、孙月。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武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

象，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饮。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生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夜，咱们明天再见了。

0: 哎呀 ，C 罗的离开确实很让人唏嘘哈。
1: 嗯，
0: 看来张文也是有同样的感受。
1: 嗯，
0: 昨天的比赛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队。另外呢，东道主美国是1-4不敌比利时。然后明天是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啊。这个大家赛程到现在应该也越来越清晰了，因为后面的比赛越来越少了嘛。
1: 包括各个战区、各个这个队伍的可能的一个胜负的走向，大家也有自己的分析了。
0: 嗯，
1: 就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啊，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这个特别节目里也是有一场人机大赛变得越来越有看点了。
0: 决胜的两位主持人是每天会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比赛哈、来出一道题、然后6位人类成员啊，就是这个节目当中的，还有1名 AI 成员小胜啊，分别来作答。昨天排名领先的小胜又答对了，追赶领头羊的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没能猜对，分差又拉开了。决胜时刻的3位编辑记者张文、王宇、管月琪在答对之后也在紧追第一集团。
1: 可能很多听众网友也觉得哎呀，他们这个可能答的跟我想的答案不太一样、也想参与一下我们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这个比拼，跟 AI 小胜来比拼一下、那今天的竞猜题和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不能答对啊？我们一块来听听今天的这个录音剪辑。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2场1/8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2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3选1。
3: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2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16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4: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月琪。阿根廷。

0: 都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 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也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北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和埃及那场。
2: 我是在上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有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3: 我是李哥，这两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90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啊，90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了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得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貌似阿根廷埃及这边厉害点，球星不少，但是足球这东西不是只有球星才能进球，看起来两场都能进两三个，可是到底哪边的两三个更多呢？这可太难猜了，就猜一样多吧。
5: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今天的题目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一块来听听。
6: 两场90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90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90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90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5: 各位好，我是眼玲。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5: 还会聚焦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了，低价西瓜备受关注，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上不去呢？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咱们接下来说说买卖二手房那些事儿。现在因为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比较复杂，这个业主和消费者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害怕自己买贵了。
9: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心理，这个卖方都想多卖点，买方都想少花点，
5: 人之常情嘛。这个时候呢，因为双方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下，经纪人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一些差价，有的时候三个人这么着相互谈判能谈一整天，是线下不少这个二手房交易的真实情况。
9: 那如何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的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溢价拉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12: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13: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11: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 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3: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2: 嗯，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察。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是吃西瓜的季节，我们国家呢，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到了全球的约60%。而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里面又有一个是产自河南的。近日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了，但是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关注。
2: 不少网友发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只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呢？咱们来

0: 听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2: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1: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3: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1: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4: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果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5: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的是套种模式，比如说小麦或者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问题也来了，有瓜农就说了，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着两难，西瓜的成熟区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块地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那套种是一种怎样的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该怎么来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3: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

0: 矮杆这样兼做的话，也增加了通服务，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
0: 务，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2: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1: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3: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

0: 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代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弱极强灾，中央气象台详解台风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大，
3: 广西横州水库险情的进展。另外还会聚焦针对广西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救灾工作怎么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专访应急管理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那么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5: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4: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5: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6: 嗯，
5: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在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5: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

0: 这个意识。
1: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在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就比如说这个易倒浮屋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我们接下来关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就在六兰水库采访。谭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谭震，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在距离我不远处就是已经溃坝了的这个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我们从远处的这个望向这个缺口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处主要的溃口，它的长度呢是接近整个坝长的1/3。当时这个就是洪水冲刷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它冲刷坝体，不断的冲刷坝体，然后这个洪水漫过坝体之后，不断的冲刷外侧坝体，然后这个坝就一点一点的溃坝了。随着这个洪水倾泻而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六兰村和这个罗村变成了一片的茂阳。现在呢，积水已经是退去了，但是雨还是一直在下，刚刚停了一会儿。我们是一路徒步上来的，就发现这个洪水过后啊，村里的一些道路是都被冲断了。其实现在的这个进场的这个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是完全的被冲断，需要这个爬上爬下去进场。然后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村民家的这个自建房也是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很多放置在一层二层的一些家电了也大都被冲走了，还有一些这个树木还有这个铁棚就是横亘在我们来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说其实是阻断了交通。那目前救援力量已经是挺进了受灾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六兰村，他们开展的是清淤清障作业，因为清淤清障之后呢，就会给这个救援的进度按下快进键，因为大型的设备这样就可以进场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走过来进入到六兰村的这个道路已经是被这个重型装备还有重载卡车挤满，那现在就是各方的力量正在加班加点的作业。现场呢虽然有雨，但是救援力量克服这个雨水天气的障碍，全力的清理路面的大石块还有冲击体这样的一些障碍物，为后续的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灾物资顺畅的进场会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中国安能它已经是累计清淤道路700米了，而且我们还留意到当地有这个村民啊，他自发的去协调挖掘机在这个沿线的各个塌方路段同步的开展清障修路作业，其实是各方的合力正在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有一些村民啊，也已经从这个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这个淤泥，也收拾一下这个洪水留下的杂物。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这样。
2: 反正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发哈，这个横州市云表镇邓圩村有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也是提醒周边的居民注意防范。那根据你在前方的采访，到底有没有蛇类出逃的情况？
3: 网友提到的这个邓圩村，我们是采访这个村的这个负责人吴志，他就表示，初步统计，从被冲垮养殖场出逃的蛇类大约是800至900条，也就是有这个事儿。目前呢是有一名的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确确实实也出现了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的情况，那正在医院的救治。不过他也告诉我们说，出逃的蛇并不是都是有毒的，而且大部分是无毒蛇的。他说这个险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周边没有受灾的村屯的10多个村民是自发的组建了这个民间捕蛇队，就是专门来去抓捕这些蛇，抓捕这些个受灾片区的进入到农户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蛇，以防止这个蛇类持续的伤人。同时呢，他也劝阻这个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不要擅自的进行抓捕蛇类的这个行为，如果他们发现家里有这个蛇类出现，

0: 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报告，然后让这个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处置，规避这个被咬伤的风险。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3: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4: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3: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另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现场救援力量部署情况怎么样？未来几天救援要注意什么？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6: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 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螺旋报复之中，对抗烈度持续攀升，无人机成为了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尤其是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与俄乌冲突的初期相比，交战双方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8: 俄罗斯

0: 国防部7月6号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47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在亚速海47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两艘俄影子船队游轮。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当前乌克兰在战术层面做出一定调整，将无人机作为主要作战载体，其无人机打击重点、无人机类型等方面较以往出现变化。
1: 一个呢，就是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大概就是七八十公里、百十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
0: 近来乌方对俄实施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从俄军事设施逐步扩展至能源、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军工生产和后勤体系。邵永玲认为，这种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离不开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1: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邵永玲表示，俄方除对乌方军工设施等目标进行数轮高强度打击，在前线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之外，也在寻求破解 AI 加持下无人机作战的应对之道。
1: 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比如说经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乌克兰的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
0: 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那么乌克兰是否能够利用无人机这种非对称打击掌控俄乌局势走向？邵永玲认为，
1: 这种非对称打击呢，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0: 2026年的暑期到了，亲子游也迎来了高峰。那跟着课本去旅行，现在是不少家庭让孩子把书本里的知识变成亲身体验的一种新方式。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1: 美丽的小兴安岭，当然就是小兴安岭了。夏日炎炎，当全国各地高温卷出新高度的时候，小兴安岭却是藏于山林间的天然避暑秘境。像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六月到八月的时候，光照充足，平均气温却只有22摄氏度左右，可以说是很凉爽了。

0: 草原里面写到的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七到八月，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进入到颜值的巅峰期，体感也很舒适，是非常好的避暑纳凉的地方。拂面的微风当中，那都带着青草的香气。
1: 葡萄沟里的葡萄沟坐落于新疆吐鲁番，每年七月葡萄迎来最佳的采摘季，空气当中满满都是鲜果的清甜，带着孩子在葡萄长廊漫步，感受田园风情，让书本里鲜活的文字化作舌尖甜润的滋味。
0: 这样的地方当然还有很多了，比如说跟着登鹳雀楼去山西永济极目山河，尽览千里风光；
1: 比如说跟着赵州桥去河北赵县宁瞻古桥如画，品读古建匠心；跟着望庐山瀑布去江西庐山遥观飞瀑直下，尽赏这个山水奇绝；跟着望洞庭去湖南洞庭湖，寄情天水一色，泛舟烟波湖畔。
0: 哎，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原本苦恼去哪儿的目的地，在语文课本的加持下，一下子就多起来了呢？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斌、演林也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广西横州遭遇洪水，当地养蛇场内的蛇类因故出逃，四散的蛇群可能会去往哪些区域，雨天环境下蛇类会不会更容易主动攻击人，被蛇咬伤后是否都需要注射蛇毒血清，科学急救又有哪些关键注意事项。
0: 前两天国产谷米迎来最后一轮采收，让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科研工作者们都付出了哪些努力，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以及近日一种新奇的消暑方式在网上悄然流行，抱着冬瓜睡觉，这种降温方法真的好用吗？背后是什么科学原理？被抱过的冬瓜还能正常食用吗？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何影响如此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3: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

0: 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不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不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1: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0: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2: 嗯，
0: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1: 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0: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如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1: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易倒浮木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是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

0: 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
1: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天气，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不慎被蛇咬伤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误区？我们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解答。
0: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他们的活动习惯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2: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在这里进行躲避而已。
0: 刚才咱们说的是野生蛇类，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吧？
2: 对，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

0: 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大家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或者说这种天气情况下，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就所以人类呢看到蛇的这种机会在增多，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那对于不同的这种天气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呢，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啊，可能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熟悉度，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大家可能会担心有蛇出现。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蛇确实它的这个游泳本领也很不错，能够在水上啊很方便的这种行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如果该地区呢有比较多的适应于水生环境生活的蛇，再加上呢，即使不是适合水生环境生活的蛇类的游泳本领也都不错，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那大家尽量少前往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 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一系列的艰苦的条件和环境，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咱平时看到一些影视剧啊，什么用嘴吸毒液啊什么的，还有在伤口这地方包扎一下等等，这些方法可不可用？有哪些是误区？
0: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了，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命呢，当然没有人类的这个生命那么重要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要想知道它是什么蛇，还是要把它送到合适的这种就医地点呢，也就是说，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实在暂时是找不到对应的这个血清，那应急处置最核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对于蛇咬而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

0: 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以备不时之需。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您听说过菰米吗？菰米古称雕胡，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入药，曾被列为六谷之一。
3: 说菰米吧，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刺激膨大，就成了我们熟知的可食用的茭白。而随着茭白作为蔬菜被广泛培育，菰米的自然结实率下降，逐渐退出了主食的行列，也成为了一种珍稀的天然保健食品。
2: 现在国内售卖的菰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售价高达100-200元。那么国产菰米什么时候能够重返餐桌呢？
3: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对菰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今年的7月2号，菰米地迎来了最后一轮的采收，消失千年的菰米重现中国田间，有望回归到百姓的餐桌上面。
2: 推行菰米种源国产化替代，那要去哪里寻找种子呢？重新种植菰米的难点是什么？低脂高蛋白的菰米称得上是最优质的碳水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老师您好。
4: 大家晚上好。
2: 菰米这个名字里带个米字哈，跟水稻一样，也都是禾本科的。但是我们知道禾本科本身它是很庞大的哈。那菰米跟水稻之间的关系到底近不近？这种植物有什么特点吗？
4: 那我们要认识菰米呢，首先得知道长出菰米的植物。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做菰，它俗称呢也叫菰笋或者高笋等。那它是属于禾本科菰属多年生的一种停水植物。那因为菰常生长在浅水或者沼泽地这些地方，而且呢它的叶片是呈带状细长，开花时呢是一个大大的圆锥花序在最顶端生长，结出来的银果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菰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可食用的一种谷物，在我国呢有非常悠久的一个食用历史。如果我们去查阅资料的话，会发现菰米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食用的一个记载，一直从先秦到唐宋时期，它都是我们所称的六谷，就也就是说稻、黍、稷、粮、麦、菰之一。那古时候呢，称它为雕瓜或者菰粮或者是雕胡米等。那唐代诗人李白诗中就有写到：“跪求雕菰饭，月光明素盘。”里边所说的这个雕胡其实就是指菰米。那菰米它确实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水稻是沾亲的，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禾本科植物，那在禾本科里是属于同族不同属的一个关系。比如说菰它是归属于稻族菰属，而水稻呢是归属于稻族稻属。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农科院联合这个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了中国菰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的一个组装后确认，那菰和水稻就是和假稻和稻属植物的亲缘关系最近，它们分化时间大约是在1970到3100万年前，所以说菰和水稻的亲缘关系比起我们常用的这些小麦呀、玉米啊、高粱这些作物确实要近得多。
2: 是。
3: 说到这菰米哈，很多朋友肯定要查一下它的图片到底长什么样啊。一看这不跟黑米一样吗？就是从外观上来看，
2: 更细更长哈。
3: 这就是颜色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好像菰米会稍微又长了一点。然后咱们要说这菰米呢，它古代叫雕胡啊，它也是刚才秦老师也提到了，曾经是六谷之一，只不过稍显遗憾的是排在了末位。这说明什么？是说明他当时种的是不是就不太好，所以他一直排序的话也排不到前面去，排在最后，说明他本身的这种就是生物属性就不是就不太理想，是这样吗？
4: 其实我们要问古时候菇在中国的一个种植面积。

0: 的话，其实是不太好说的，因为其实，在先秦到唐宋时期，菇也从来没有形成像我们现在这种水稻、小麦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人工种植，更多的是在这些湖泊呀、沟塘或者水溪河岸沼泽这些水岸附近，处于一个野生或者半野生的状态，因为它不是人工的。那又由于呢，菇的蝇果成熟时，它很容易自然的脱落。 进而的话，就会随着水流或者随着我们人类或者动物的一个活动进行一个传播繁衍，再加上它自身也可以通过根茎分叶进行一个无性繁殖，因此的话，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像植物考古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遗址里，就挖出过碳化的一个菇米颗粒。其实这也说明呢，就在先民，它早在我们 早在很早之前，他就已经采食的这个野生菇米食用。那一直到了唐宋时期，菇米也因为它这种独特的一个香味儿，成为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喜爱的美食，也成为了可能是一些贡品，有了少量的人工栽培。而在唐代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王维、李白、杜甫这些 很多著名的诗人都留下了描写菇米的诗句。那我们说，它排在六谷的末位，首先是因为它先天就有劣势，因为它不好种。它要生活在水边，一般的我们就是陆地上的这些农田是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的。其次呢，是它不好收，因为菇米呢，它因为是处于一个半野生的或者野生的一个状态，它没有经过我们 人工的一个长期驯化，所以它的种子成熟之后是非常容易脱离母体，形成落粒的。那更何况它的成熟期还参差不齐，这也就导产量可能只有10到25公斤。所以唐宋时期，它虽然这个种植包括它的食用达到了顶峰，但是 到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沦落为到饥荒的时候，大家把它当做救济粮，就到野外去采一点。当宋朝以后呢，像我国的这些水稻呀、小麦呀，逐渐发展成为主粮。那菇它也因为被这一种叫菇黑粉菌感染，然后走上了不结籽结出茭白的这样一个路线，所以菇米作为粮食，慢慢的就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
1: 是，您提到它成熟期，不一，然后产量也低哈，加上水稻的这个大规模推广，逐渐就没落了。那可能大家对于产量低还比较好理解哈，那为什么它成熟期还不一致呢？
0: 它的成熟期不一致，其实就是它自己内在基因调控的根源就在于它处于一个野生状态，没有经过我们人类的长期一个驯化的一个选育过程。 像前几天，中国农业科学院采收的这个中菇一号这个菇米新品种，那也是团队摸索菇米的这个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后，经过了数十轮的一个品种选育啊，包括基因编辑，把就是容易颗粒脱落、成熟期不一致这些，就是所谓的短板基因一敲除后改良选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那 这一定向的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呢，它的成熟期就会相对更为统一，采收期呢也大幅缩短。那即使是这样，它的新品种也是在20天的一个收获季，还需要我们人工的去采收4到5次，而且亩产量仅150斤左右。所以它相较于小麦呀、玉米呀、水稻这些粮食作物是低得多的，而且呢，它是不能一次采收完 完成。当然，就是我们要相信的是，就这个中菇一号呢，它只是首次实现了一个新品种量产。随着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的成熟，包括新品种的一个持续更新，那像奇熟的、不落粒的、亩产量高的这个菇米新品种，相信会不断涌现。
1: 对，在人力资源比较紧张的古代哈。 有这么多其他的竞争的物种的时候，它这个劣势确实是比较明显，得花很多时间，很多代哈，可能才能筛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高科技手段，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
2: 是有一点人类不友好的这种趋势，
1: 对，
2: 就是让你们也不好去收获，然后呢，就我们繁殖呢也很困难啊。总之给大家创造了很多的麻烦。那最终它能不能够成为人类的主食？当然被人类选择，它可能是在六大主食曾经最好列在倒数第一位上，现在干脆就被划出去了。但是我们也找到它另外一个生存路径，而且似乎还不错，就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的刺激膨大变成了茭白。哎，很多朋友就开始觉得茭白这个东西还是很能接受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啊。种茭白它就更容易去打理，更容易丰产嘛。另外这个黑粉菌啊，就是这种东西它是人工添加的，还是说这个菇米菇这种植物在历史进化当中就跟它结下了某种渊源呢？
0: 其实生长过程中呢，有些菇的嫩茎基部会被一种真菌叫菇黑粉菌侵染，那它的茎秆会膨大后结出来茭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茭白。我们生活中是把它当作一种蔬菜使用的。像菇被菇黑粉菌寄生之后呢，只能结出茭白，它就不再能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黑粉菌，就黑粉菌呢，它其实又称作叫黑穗菌，通常呢，它会导致这些植物包括作物它的籽粒或者它的花序整个变成一个黑色的粉状的一个孢子堆，就造成了它就是不能开花结果了，甚至绝收。那菇黑粉菌感染菇之后呢，它就会刺激这些菇的这个茎，就是水下的那个部位茎部细胞它异常分裂膨大，从而形成了一个纺锤形的，就是科学上叫肉质菌缨，也就是我们吃的茭白。那同时呢，它还会抑制这个菇它天然的一个开花结果结籽属性，从而就长不出菇米了。如果大家就是说在平时就是切开茭白的时候偶尔见到里边有黑点或者一条一条的黑色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菇黑粉菌的一个孢子堆，并不是说里边进了泥土。那其实早在周朝的时候

0: 比如说一些品种它单季的亩产量就可以达到4000斤，那它双季的话可能能突破8000斤。所以古时候人们会专挑那些就是已经被菇黑粉菌感染的，它的茎部已经膨大的这些菇作为一个叫什么种苗，把它正常留下来。那正常开花结菇米的这些植株呢，他说的哎呀这个太费劲了，反而逐渐把它们淘汰掉。不过好在呢，就是说菇虽然它作为粮食被淘汰了，但它作为蔬菜其实这么上千年来一直传承下来。那发展至今，茭白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仅次于莲藕以外的第二大水生蔬菜种类。那茭白也和像鲈鱼呀、纯菜呀并称为江南三大名菜，在江浙地区它还被称为水八仙之一。
1: 嗯，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茭白的。
0: 哎，那我们再回答一个就是前面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添加，就种植的时候添加菇黑粉菌。
1: 嗯，
0: 其实我们只需要选用已携带菇黑粉菌菌丝的这个种茎进行育苗即可自然的一个维持它的共生。因为茭白它是呢被菇黑粉菌感染之后，它一个茎部膨大的一个产物，那这些菌丝已经潜伏于菇的一个茎部了。所以育苗的时候我们会将健康的而且就是带这种菌的这种母株，它把它的下面我们称为胶墩把它挖出来，然后用刀分割成带有分叶苗的这种小墩进行一个假植。当它长到20到30厘米高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移到大田里边。所以它全程都是靠无性繁殖在代代相传，就有菇黑粉菌的菌丝。

0: 运胶的一个成功率，从而减少熊胶还有灰胶的一个产生。
1: 这个解读实在是太有用了啊！因为之前买到这个胶白的时候，就看里面有那黑点儿，难受，这是质量不太好，有问题啊。后来知道原来这个叫钴黑粉菌，它的存在，这正是让它这个能够迅速膨大的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2: 对，这还是一个挺好的感染模式哈，对我们人类的餐桌啊有利，对于这个。

0: 列为濒危物种的，是保护的。所以进口的北美野米多数是早生菇的一个萤果。外观上的话，我们国产菇米的话，它的米粒是偏短的，整体是呈深棕紫色或者灰绿色，而北美野米的话，它是呈黑灰色。如果是烤制过的款，那个的产品的话，它是呈深褐色的，所以它整体看从外观上就是更加细长。不过现在我们市场上销售的基本上都是北美野米，如果是国产菇米的话，它肯定会标注国产的一个溯源信息的。那从产业成熟度来讲的话，北美在上个世纪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野生菇米的一个驯化选育，那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种植和机械化的采收，所以它作为高价值的一个保健食品在出口。同时呢，它菇米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其中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像我们所说的糙米啊还有白米的两倍，而且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等微量元素，有着谷中鱼子酱之称。但是它价格非常昂贵，菇作为中国野生植物的这样一个类群，我们祖先曾长期把它当作食物进行食用，如今却完全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应该呢尽快的去突破这样一个育种瓶颈，尽快的培育出像我们国产化的，成熟度又统一，它的产量又高，而且它成熟之后不容易落粒的这个品种，把它从末位的一个六谷末位把它拉出来，把它从诗词里拉回到田地里，在我们就是说不与主粮争地的同时，丰富我们粮食种类，把饭碗端在我们自己手里，装我们自己的粮食。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说一说哈，菇米的国产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科研之路。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那一圈聊下来，咱们也摸清了菇米它的底细啊，原来它不是什么漂洋过海的进口稀罕的野米，实打实就是咱们本土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的一种谷物，只是因为它产量低，采收难，慢慢的淡出了主粮的队伍。如今市面上的菇米反倒大多数确实是依赖于进口。
1: 对，那这也正是为了把菇米的种源自主权攥在自己的手里啊，我们的科研团队一头就扎进了田间实验室，给菇米做起了分子考古，从基因层面破解困扰它千年的种植难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再给我们讲讲啊，这场谷谷复活的科研攻关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推进的。强龙老师您好。
0: 大家好。
1: 哎，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的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啊，立足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对菇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那到底什么是分子考古啊？为什么要进行分子考古？这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厘清国产菇米的演化脉络吗？找到影响它品质的关键点位吗？
0: 那分子考古，它如果从科学的概念上来讲的话，它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这些包括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微生物遗存的这种 DNA 分子进行一个遗传学的分析，进而呢研究它生物物种的种群甚至个体的一个演变历史，包括人类群体的一个迁移、通婚或更替、动植物的驯化，包括地区间的交换等，从而就是重建人类、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的一个历史演变或者一个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学科。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分子考古，并不是研究古代遗迹出土的这个菇的 DNA， 而是通过现在分子生物学技术呢，挖掘古代菇的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从而计划培育出符合我们现代需求的一个菇的新品种。像2024年11月，我们研发团队入驻昆山前，其实已经在2022年完成了首个中国菇染色体水平的基因组组装，并且呢，他们通过线性分析和转录组测序鉴定，到了中国菇落粒性的一个相关基因，就是影响它落粒的这样一个基因。但是呢，光有中国菇自己的基因组，他们认为还不够，因为中国菇米成熟后为什么会落粒呢？那里边的这些高蛋白

0: 癌呀、低升糖呀、包括类黄酮这些好的物质，它的遗传基因是什么呢？那团队为了搞清楚这些呢，他们就选取了从北美进口最多的这个沼生菇为一个分子考古对象，把它当作一个已完成驯化组进行了一个对照研究。2025年9月的时候，这个团队就发布了北美沼生菇非常接近于完整的一个基因组，就为我们解析菇米落粒性等这些遗传基础提供了非常精准的一个分子信息。在研究中发现呢，他们北美沼生菇和中国菇的亲缘关系是最近的，两者分化是在4.57到8.15百万年前，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团队又从中国菇里边挖到了像类黄酮合成关键调控基因，并且呢通过把它转水稻功能验证阐明了，就是说它在水稻种子类黄酮生物强化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那在这个一个实验过程就可以对我们选育功能型的这个水稻品种，包括保障我们一个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我们通过菇的一个分子考古，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理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基因影响了它的某些习性或者某些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时找出那影响它的比如说成熟期、落粒性、营养物质合成的这个基因位点，那比为后面我们进行一个菇米包括水稻等作物的一个新品种选育，其实提供了我们的一个相当于密码本，我们就对着密码去操作就可以了。
1: 对，能够感觉到这个科研的进展还是挺快的哈，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2: 那现在菇米的成熟期呢也已经高度集中了，就20天的收获季呢只需要采4到5次，有人觉得这还是挺多，但是比起以往的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那科研团队它是怎么来解决这种收获期分散的这个问题呢？
0: 因为中国菇米它的成熟期分散加上它的落粒性，就共同决定了它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成为我们主要农作物的。毕竟我们采收菇米的话花费的人力物力包括时间成本太高了，而且它的产量相较于其他作物的话确实太低，因此的话就是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手段基本上是无解的。因为菇的落粒性包括它成熟期分散的这些生长习性呢是它自身基因所调控的，如果这些基因不剔除的话，无论我们如何用这些野生的种源进行杂交，这些特性特征都会有所保留。更何况的话就是说野生状态下中国菇还经常受到这种菇黑粉菌的一个侵染，那就直接就会导致它们不再接触菇米。那为了就从根本上破解这种中国菇落粒性啊包括它成熟期不集中的问题，那研究团队首先就是通过分子考古探明了它这种菇染色体水平基因组还有北美野生菇的基因组，那给落粒性啊包括成熟期紊乱这些野生性状锚定了一个遗传位点。接着呢他们就用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地挑除了像落粒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成坏基因，把先成熟的菇米呢就可以在菇穗上等待后成熟的菇米，进而呢可以将它菇米的一个成熟期压缩到20天内，那为后续我们机械化采收包括高产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一过程中呢还顺带的把它的生命周期压到了110天，那这样的话就比水稻缩短了近1个月。比如说我们3月播种的菇米，当我们收完菇米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一个早菇晚稻的一个轮作，它就不与主地主粮争地。
1: 我看今年7月2号菇米地迎来最后一轮采收的那个报道哈，农户是穿梭在田间逐穗捋下菇米装进容器，这活儿还是挺细的哈。就说这个菇米一碰就掉，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现阶段还是不能够用机械化来收割吗？
0: 就是菇米一碰就掉，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它真的一碰就掉，可能你不碰它它风一动它就掉。因为菇米它的蝇果种子呢它和外肤紧靠着一层非常薄的一个薄壁细胞层连接，所以成熟之后风一吹鸟一蹭或者人一在旁边抖动，它的蝇果就会脱落掉进水里。像7月2号团队在菇米种植基地最后一轮采收时呢，那工人肯定也是踏进水田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这个

0: 菇丛中将这些蝇果掳进这个容器内。那这一过程中，一在菇丛中涉水动作要轻，因为大的晃动可能包括水的抖动都会震落成熟的菇米。二呢，就还要选取成熟的菇米采收，因为我们采收早了，它的种子不饱满；采收晚了的话，它可能自然又掉落了。而且呢，就是说将菇米掳进容器的时候，还要顺穗容器口还要贴着这个菇米，因为目前我们对于菇米的这个新品种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因为种植规模确实还很小，亩产量呢也只有150斤，可以说呢，就这里的每一粒菇米都包含了很多科研人员的一个心血，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采收的菇米还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留种育苗，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更何况呢，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容器去实现一个规模化的采收。但是在北美那边呢，其实几个世纪前印第安人也已经开始采集菇米食用了，因为他们的传统的收割方法其实是划着独木舟，然后手里拿个长杆，然后舟慢慢的划，用长杆把那个菇米的穗儿，然后扫到那个独木舟上，轻轻的扫过来，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拍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成熟的菇米掉在这个独木舟上实现采收。那这一过程他也不敢太用力，因为他也害怕把菇米植株给伤害掉，如果太轻的话他可能就收不了多少菇米。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话，他们才实现了一个就是水田种植，就是人工种植还有收获。发展至今的话，由于它的一个品种选育已经完成，已经培育出了像高产呀、抗逆性呀，还有适合机械化采收的这种新品种，他们就会采取机械采收。这时候就会选取一种气垫船，他们在水面经过菇米同时，他们前面会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托盘，然后走过去之后，这些成熟的菇米就会掉落在这个托盘里边，然后形成一个高效的一个采收。而且这个托盘的形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和我们铲车的那个铲斗形状非常类似的。
1: 好的，那关于菇米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暂时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先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地受灾。广西举行新闻发布会来介绍防汛救灾的最新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的应急管理厅，发布会结束了。那在发布会上，来自广西公安厅、水利厅、交通厅、气象局还有消防救援局的这个负责人介绍了防汛救灾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也把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发布会上首先通报了广西受美沙克影响受灾的情况。那据发布会上介绍，广西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广西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那截至晚上的8点，南宁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和百合水库这4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有11.2万人。那截至到发布会召开的时候，已经累计转移安置了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同时，贵港市的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和石牛水库这5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目前暂时没有转移的群众，预计将全部转移完毕。那除了南宁和贵港之外，广西的钦州、桂林、柳州、梧州、防城港、来宾还有崇左等地，也因为强降雨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受灾。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的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达到37.5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11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余的受灾情况目前还在统计当中。那除此之外，发布

会上还介绍了广西目前的防灾减灾的形势。目前防灾减灾依然面临着比较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它有这么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未来三天广西全区的一些地方降雨仍在持续，局地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雨，导致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容易诱发地质灾害。第二是受前期龙舟水影响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全区有超过300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监测站出现了超警戒的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因为长时间高水位的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很高。三是一些灾情严重地方的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比较严重，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下一步广西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密切关注未来的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和排查整治，备足抢险力量和物资，及时处置各类险情。其次是持续做好群众的应急疏散和安置服务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对可能受灾的群众进行提前的转移疏散。此外是精准摸排灾情损失，抢修恢复供电、供水、供气、通讯、道路交通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做好受灾房屋的评估修缮和灾后农田管理等工作，尽快的恢复灾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最后一点是持续做好信息收集、汇总和发布，向社会客观准确的公开受灾信息，对相关水库险情造成灾害的原因进行复盘，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广西防

0: 像水果一样的茭白啊，但其实呢，它这种植物呢，我们更多的是见到的是应该叫做菇米啊，一种像黑米一样的一种米。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整个了解它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发现，它其实你要想大规模的去种植并且获得收获的话呢，必须得在科技上面有一些突破才能够实现。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很多，你像蓝莓啊、榴莲啊等等这些水果，它们也是有国产化之路的。而且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国产化之路之后呢，明显在价格方面，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的，这个优惠当然就是成本的下降了，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那现在国内售卖的这个菇米呢，主要还是从北美去进口，卖的也挺贵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菇米也像蓝莓啊，还有榴莲这样的水果，有一种国产化之路的便宜感，就是这样的优惠感？我们继续请出今天一直为我们解读的钱安龙老师，钱老师你好。
1: 哎，大家好。
0: 来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它的价格更加合理，而且这个国产化之路更加可见呢？
1: 在我看来的话，就菇米它完全可以走蓝莓那条，从进口天价到国产内卷，到现在的我们物美价优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当然需要的话是花费更多的一个研发投入、时间周期还有产业升级。因为蓝莓它曾经作为一个高档水果的话，长期是从国外大量进口的。像我们国家的蓝莓产业，它的快速发展首先就得益于我们国人对这种蓝莓营养价值包括它的口感的一个认可，经过多年的一个选育，实现了一个我们规模化的一个种植。像我们园的研究团队，它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蓝莓的引种。那通过构建一个蓝莓新品种选育平台之后，现在已经建立起了我国蓝莓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还有果气的一个调控体系。那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的一个需求调控它的采收期，实现我们当年种植当年就可以丰产，从而就是使我们国家各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我们质量又美、味道又好、价格又便宜的一个国产新鲜蓝莓。那菇米的话，要实现一个价格优惠，首先的话我们就要培育出我们自己的比较高产的、高营养还有好采收的这样一个新品种，进而呢通过一个大面积的推广种植，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后，方能从它天价的一个进口食品走入寻常百姓家。那这一过程中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科研积累，需要一个品种的多次迭代，更需要就是改变我们国人这么多年形成的一个主粮饮食的一个习惯。总而言之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新品种的一个研发，包括菇米的一个推广种植，它的价格一定会越来越实惠，也会受到我们越来越多国人的欢迎。
2: 是从位列先秦六古的餐桌常客啊，到淡出农耕的沉寂物种，再到如今靠着科技赋能重回田间，一个小小的菇米藏着中华农耕的古老智慧，也映照着农业种质创新的当下与未来。
0: 不只是菇米，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本土传统作物等着科研工作者们去

0: 今天也非常感谢吉亚龙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网上悄悄流行起一种降温方法，抱冬瓜睡觉。抱着大冬瓜睡觉，是不是真的能够凉快几度呢？一个大冬瓜抱好几天还能不能够吃？有没有其他类似冬瓜的避暑神器供选择？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4: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 95% 到 97% 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4: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5: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4: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5: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4: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5: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十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

0: 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的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障作业。那清障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

0: 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和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两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0: 好的，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也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

0: 定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0: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施。

0: 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

0: 有群众绝口封堵和抽水排涝这种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1: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0: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3: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2: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3: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3: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

0: 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两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1: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干净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0: 风险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邻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她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3: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十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千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0: 那么20分钟的时间也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3: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0: 好的，佘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

0: 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1: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2: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3: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1: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2: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2: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管子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2: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0%。
3: 8%，有些人觉得它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0: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4: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4: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0: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诚意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夹心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今天我的毕业了，
8: 一月快乐。
9: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0: 曾一起路过。
11: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讯家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

0: 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利益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2: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只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红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2: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确实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 就是梳外面像腰带一样为

0: 一圈的那个宽纸袋，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妖风，大家说简直是妖风啊，这是妖魔鬼怪的妖，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妖风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妖风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妖风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妖风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妖风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妖风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妖风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那只是到底是妖风还是妖风，那个妖怪的妖，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 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 11.2%。 但不管是纸质妖风还是赛博妖风，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妖风。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1: 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妖风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妖风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2: 这个妖风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通过这种文案或者妖风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妖风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心 兴趣都不一样。
1: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2: 对，
1: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2: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线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1: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2: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腰封。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腰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 我觉得腰封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腰封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 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面上的书，因为现在的书都是外面包着塑封嘛，腰封包在塑封里边，人家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书店，他会在这本书摆上台之后，他会写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式粘在上面也好，插在上面也好，然后那张卡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腰封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腰封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素朴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塑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0: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腰封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腰封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腰封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腰封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和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竖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佟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1: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佟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近90年前自己10多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卢沟桥的情形。
2: 我们摸每个狮子的头，看每个狮子雕的都很好看，关键是我们都喜欢和他出来，因为很少见面，对我们来说，和他见面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时的佟逸飞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这座桥以及自己的父亲会以怎样壮烈的方式写进中国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

0: 即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二十九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以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权的佟麟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佟麟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佟麟阁临危受命出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让佟麟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2: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佟麟阁将军。

0: 从这些青年身上，佟麟阁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京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29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岗，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20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29军实打实谈，在佟麟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麟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卫国之战。
1: 有过2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0: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29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132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

0: 学生兵。
1: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来，伤亡几比一，甚至能到十比一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出去。
0: 青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南苑变成了一片火海。28日中午，南苑兵营失守，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率领残余部队向大红门撤退。
1: 他的副官想带他走，他坚决不走啊，要带着学生们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当时中国宝贵的财富。那么就在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在四方进行轰炸，轰炸的时候炸弹正落在佟麟阁将军的身边。
0: 在北京的佟麟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佟麟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2: 喇叭声一响，我们一下就窜出去了，几个孩子都去接他，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0: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也是抗战胜利的泉源。昔日英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

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爸爸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爸爸他没变老。
1: 当时看到这些信的内容，因为那些爱太真挚了，很多的烈士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多占用，我看到胜利。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石狮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国。
2: 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中的主题曲《卢沟桥追寻你的模样》。这山河就是你的模样，我想念你的模样。一首曲，一段历史，一些记忆里的人和一些承载着前人的新生力量，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今天当我们走在北京街头，还会看到另外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三位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直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

0: 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89年前的7月7日，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89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1937年7月8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60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2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1933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沈钟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过九旬的沈钟明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父亲牺牲时自己才3、4岁，抗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钟明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钟明的后人颁发了沈钟明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钟明的队伍中来。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钟明的烈士申报档案、材料等。2024年7月，沈钟明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钟明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钟明的名字被误作为沈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通过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 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这封书信便是她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家书。信中，她一改诗情画意、轻盈温婉的写作风格，字字通俗，句句朴实，所写所感都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满页都是林徽因细腻而独特的爱，让不少网友感叹，被这样细致的爱过可真好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理解，信里按照顺序一共讲述了10点事件，每一点用第几罗列清楚，自第1到第10，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信中这样的微末细节里，无不流露着她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6页纸记录着她的满满思念，第1、第2解释自己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3到第5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6、第7讲述战争近况，第8到第10表达了他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写得仔细，那6页的家书，每一字都是他对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一生的叮嘱和教诲。信中除了母爱的暗暗表露，还有家国大爱的坚毅。他在第7中说道，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母亲需要如何告诉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什么是家国情谊？或许正是林徽因不惜笔墨也要表达的，要顶勇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封信的往事。
0: 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封信。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5天前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77事变爆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
5: 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4: 林徽因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册，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她与孩子长时间分离，与丈夫几经辗转漂泊，为的也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考察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渗透进她的血液之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在她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无尽爱意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先后南下西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中，记者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回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和西南联大博物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90后讲解员夏飞和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杨佩轩老人的讲述。
6: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7: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8: 我是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成桥，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6: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7: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6: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9: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6: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7: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8: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7: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 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10: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十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8: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们书包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7: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八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2弹1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8: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作为想读书的人的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学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这样直接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7: 西南联大校长韦一奇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8: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11: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6: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7: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6: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12: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0: 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1: 万里长征织就了五朝功勋，赞助都横山湘水，留山林边月球。
2: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3: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4: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5: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新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喜峰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新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6: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它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这首歌曲问世以来， 便如狂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峰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峰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

0: 锋，老婆山的地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峰口战役，利用中古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利用中古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1: 展厅搭的这么多的大刀啊，都是当年29军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使用的大刀，这刀头都是这头叫阔刀头，重护手，这护手都是用来铜制的，刀把呢一般在20厘米左右，它既可以一个手砍，一个是双手劈。刀身长，一般的刀呢，都在呢80厘米

0: 被这个卷帘给它破了，看柜子是我留下的痕迹。这大刀呢，他在我们长城抗战，他显出了我们的威风，用冷兵器大刀砍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性，砍出了我们中国精神。
1: 西风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一喝，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29军的胜利捷报传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整个九州方圆为之欢欣，为之振奋，更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鑫。
2: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啊，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啊，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啊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3: 将军，抗日吧！
4: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29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5: 民众的爱国之心
4: 好啊。
2: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

0: 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1: 弟兄们，为中国人争气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在小鬼子面前杀出我们中国军人的威风，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杀！
2: 杀！杀！
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首歌啊，当大家唱到结尾，总是会齐声的加上一句啊，很高昂有力的呼喊，冲啊杀。最初的这个歌词里是没有的，麦欣呢渐渐的也明白，这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呢，其实是全民族共同的愤怒的呼声啊，也是振奋民族精神，争取这个民族解放的，可以说是慷慨激昂的一声号令，
3: 直接点燃了全国人民对日寇侵略的愤怒情绪，激发着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团结起来，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氛围。
4: 这首歌创作以后呢，它不仅鼓舞了我们中国的抗战斗志，它也鼓舞了世界受侵略的国家的抗战斗志。
5: 刀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0: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啊，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那种民族气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点，抗战精神里边北者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80年的风雨兼程， 89年的山河巨变。 如今的卢沟桥早已恢复安宁， 如今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 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 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 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这篇文章。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座狮子多得数不清的桥建于1189年， 这是一座连拱石桥， 总长约265米， 有241根望柱， 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 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依偎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 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真是很难数清楚。但是文物工作

作者早就数清了，总共是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正由于这件事，卢沟桥成了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0: 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告， 有多少次悲欢呐，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
1: 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阴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 流进我不眠的梦中。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 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 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 813淞沪抗战爆发， 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 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秦娥一再在心里跟自己说，没啥怕的，不就是演戏吗？可说归说，这儿毕竟是首都，毕竟是参加全国的比赛，这几个月从排戏开始，都让人把首都和比赛这两个词听怕了。大幕终于拉开了，裴相公先上去亮了个相，唱了4句戏。戏锦昭，天七晴，五云三静，出门来只觉得爽朗雄劲，指头上黄鹂叫，亮亮响应，真是个纯广号，初出宜人。台底下毫无反应，裴相公就下场了，是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在西京，裴相公可是名演，他一开口那可是一句一叫好的热闹景致，可今天晚上几乎凉得要咳嗽起来了。裴相公失落地下了场，还真尴尬地自我咳嗽了两声。终于该易秦娥亮相了，她一句内倒板唱，丫鬟先出了场，向内招呼。

道：“孝介，快来呀！”一群鹅就移着莲步，先背身后亮相的，正式出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让他有些失望的是，这里没有碰头彩。他自信今晚的妆是画得最好的，几个小伙子还给他献殷勤说：“哎呀，妹子，就凭你这一副盘子，要把这个首都给震翻了，还别说吹火的绝技了。”一清鹅自己觉得嗓子也睡好了，可观众对他好像很是冷淡，这还真让他有点紧张了，并且越演心越悬了起来。池子里太安静了。来北京前，在西京演出有掌声的地方，在这儿统统都鸦雀无声了。他演着演着，冷汗就冒上来了。莫非秦腔的名声还真要瞎在他一秦娥的手里了？这游西湖可是本世纪50年代在首都唱红过的戏呀。第一场下来，就听旁边的人议论说：“首都人看戏咋是这范儿嘞？这手和脚好像是被铐子铐上了。祖司的，咋这安静嘞？把人怕的。哎，今天这戏不好演嘞。”一清娥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步步按照排练的要求稳扎稳打地朝下演着。到第四场思念后，慢慢出现了转机，终于有人鼓掌了，虽然稀稀拉拉，可毕竟是有了掌声，这对演出是最重要的认同与激励了。在剧里，李慧娘由于同情被打入死牢的裴相公而惨遭奸相贾似道的杀害，剧场的情势由此突变，引出了鬼怨一折，台下的掌声也从此逐渐多了起来。只听台上的李慧娘唱道：“冤气堂堂散浅张，取似的远魂怒慢抢，可怜我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引魂不散心惆怅，扣扣绳绳念陪郎，红梅华下永难忘，西湖船边苏中长，移山岁寺心相望，此情不泯坚如钢，港岛把我的头受端，端不了我一心一意爱陪郎，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端长，飘飘荡荡到处闯，但不知陪郎在那方，一律有魂无以帮，幸曰灿丹凤撸凉。”当一群鹅唱道“但不知裴郎在哪方”时，四处奔突的快步动作骤然减慢下来。他一边唱“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一边慢慢地朝下卧云儿。这就是那个长达3分多钟的下蹲控制动作，身子几乎是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软卧下去的，但又不能让观众看到关节的生硬折叠。应该说，台上的一群鹅是一匹锦缎，这匹锦缎像是被魔力所控制而点点柔软下沉着。当身子旋扭到360度呈犀牛望月状时，恰似一尊乘着盈盈波光的玉盘，琥珀粼粼，却点滴未压。掌声终于如雷鸣电闪后的暴雨狂风大作一般，把整座剧场的顶盖都几乎要冲决
掀翻了。

0: 在紧接着的杀生一者，几乎一个动作，一个掌声，一口吹火，一阵霹雳。有人在侧台计算，仅这场戏，一群鹅就赢得了53次掌声。终于，秦腔经典《游西湖》在全场观众站立起来的一片叫好声中，精彩地落幕了。后台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拥抱，大幕拉上后，满台演员包括搬布景道具的也都激动地拥到易秦娥跟前，把易秦娥一下子抱了起来。可就在这时，易秦娥哇的一下吐出来了，污秽物喷溅了几个人一身一脸，她感觉自己是快要死了，甚至在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师父苟存中的死。有人喊叫说，领导要上台接见演员了，让他坚持一下，可他咋都坚持不住了，他急忙朝厕所跑去，跑着跑着又吐了出来，最后是被几个人架进厕所去了。易秦娥一边吐一边哭，也许别人以为他是演出成功了，喜极而泣，可易秦娥只觉得演戏真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压力也是太大太大了。他今晚几乎都快被压垮了，下辈子要是允许他选择，他一定还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他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意再唱戏了，尤其是不唱这种拿体力拿绝技拼命的戏了。易秦娥在厕所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台阶上，搀扶他进来的周玉芝和管化妆管服装的老师让他别坐下，说地上脏，但他还是撑不起身子骨的软瘫了下去。厕所外有人敲门说，
1: 领导和专家都还没走嘞，说等着要见咱大主演嘞。
0: 周玉芝问他说能不能行，易秦娥摇了摇头，这会儿他只想坐在这里静一会儿，这里是唯一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外边又有人敲门，说记者也等着要照相呢。管服装的老师见易秦娥脸上的妆早已被泪水和脏东西涂抹得不成人样了，就对外面没好气地喊叫说，
1: 你就说人都快累死了，送医院了，见不成也照不成了。
0: 等身心慢慢平静下来，厕所外面也没有了更多的嘈杂声后，易秦娥才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一出门，他看见

要是能错过这热闹，他也就不是刘洪斌了。临走那几天，刘洪斌实在是难受，几乎过几分钟就要朝厕所跑一趟。但凡能够勉强坚持，他肯定会跟着大部队来的。可仅仅只隔了两天，他就来了，人明显瘦了一圈，眼睛也抠下去了两个深坑，看人的眼白一下子就多出了许多，嘴唇也是泛着乌青的。易清娥懒得问，也没力气问。刘洪斌见了易清娥，忙要搀住他，他胳膊一筛，刘洪斌就只好像尾巴一样硬粘在易清娥的身后了。从剧场到驻地，团上租了公交车，第一车拉着乐队和一些卸妆快的龙套演员们早走了，第二车还等着他和

单团长已经在第一排给他安排好了位置，他还有些不敢坐，但风导硬让他坐下了。他的尾巴刘洪兵在他坐下后，还在十分亲切友好地跟远处的人飞吻，给近处的人一一握手，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就好像今晚是他在首都放了卫星，制造了原子弹，逗得满车人都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连单团长和风导

0: 朝后边握起手来。在他握手的过程，满车人还拍起了固定的节奏，配合着他越握越来劲儿的行为。气得易清娥就想用手中的提兜狠命地朝刘洪兵的后脑勺上砸。接见完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又把刘洪兵起哄到车前边，他又跟单团长和风导亲切地握了第 N 次手，车就开动了。前边明显是没有坐的地方了，有人就喊：
1: 洪兵哥，端直朝你人的腿上坐呀，坐坐，哎呀，坐嘛。
0: 后边一些年轻人甚至站起来喊叫。刘洪兵这个二货

香，一下把欢乐推向了高潮。气得易晴娥到底还是照着刘洪兵的屁股踹了一脚，车一摇晃，刘洪兵就顺势歪到了引擎盖上坐下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99年10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

这是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会期，七道光束、四颗星辰与三只盘旋的大鹏组合成火箭推动下的天体图形，予以高新技术成果汇聚鹏程。1999年10月，一个创业不到一年的年轻人， 已经因为营运资金的缺口发愁了好一阵子。得知首届高交会即将在深圳举办，他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决定去试一试，拿着改了66版的商业计划书，他们在会场里四处推销，最终一只企鹅风靡首届高交会会场，一个叫腾讯的公司获得了其第一笔风险投资。与此同时， 另一个刚刚回国创业的年轻人带着一项发明亮相首届高交会，这项发明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 U盘。在存储数据和文件主要依靠软盘和光盘的年代，这种即插即用、微型便携、容量大、速度快的闪存设备革新了人们的认知。 全球第一款 U 盘自此从中国走向世界，移动存储新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 首届高交会可谓高朋满座，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均组团参会，26个国家和地区的86个代表团共襄盛举，成交项目1459项，成交总额为64.94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项目成交1030项，成交金额为42.78亿美元，这是第一届高交会的成绩单。 高交会不仅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高新技术成果展示和交易平台，更是高新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的转化平台，无数科技爆款都是先在高交会上崭露头角，而后进入大规模应用。科大讯飞语音合成系统在第二届高交会上获得了市场青睐，中国的 5G技术 在第17届高交会上初试提升，4年后的高交会现场， 5G产业链已然重装列阵。20多载风雨兼程，高交会的参展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参展科创成果不断增多。2023年第25届高交会有105个国家和地区4000多家展商参展。 20多年砥砺前行，高交会已经转变为引领高新技术发展创新的风向标。高交会不仅为科创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加速器，也为中国科技与世界的沟通合作搭建了桥梁，更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创办和发展，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在创新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关键变量的当下，强调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科技创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伟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紧扣时代脉搏的深入研判，是科学应变的深远谋划。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何能最为天下贵？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志篇》。世间万事万物，千万生灵，人只是天地间的芸芸众生之一。然而呢，在纷繁的自然万物中，唯独人被冠以最为天下贵的称号。那么这背后的缘由究竟是什么？荀子在王志篇中啊，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人的尊贵不仅在于拥有生命与知觉，更核心的是具备坚守道义的底线。抱团群居的智慧与追求和谐的自觉，正是这三大特质让人类在万物中啊，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最具有独特价值的存在。有这样几句话。第一句，水火有气而无声，草木有声而无知。

禽兽有之而无益，人有气有声有知，亦且有益，故最为天下贵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水火具备气的属性，但却没有生命。草木呢，拥有生命，却没有感知。禽兽具备感知，却不恪守道义。而人呢，既有气的禀赋，鲜活的生命，敏锐的知觉，更能够秉持道义。所以人是天地间最为尊贵的存在。第二句，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人的力气啊，赶不上牛，人的奔跑速度啊，也比不上马。可是牛和马呢，都能够被我们人所意识，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人能够结成有序的社会群体，而牛马呢，始终不具备这种协作的能力。第三句是，合则一，一则多利，多利则强，强则胜物，故公使可得而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们彼此和谐，便能够凝聚成一体，团结一致，便能够汇集成磅礴的力量，力量充沛了，便会变得强盛强大，实力强盛强大了，就能够战胜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也正为如此呢，人们才能够建造房屋啊，安稳居住，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荀子在这里深刻阐释了人的独特价值，解答了人何以最为天下贵的这一核心命题。要探寻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我们不妨从根源入手，剖析一下人贵的缘由与核心的价值。天地间的自然万物啊，包含有诸多的物种。荀子他把水火、草木、禽兽和人的先天属性啊，逐层的罗列对比，以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在物种属性的差异中凸显人的尊贵本质。荀子认为啊，这些事物都有天然属性，水火有气无声，草木有声无知，禽兽有知无意。通过这种递进式的对比啊，荀子进一步点明了人的核心价值。我们人类不仅兼具气、生命与知觉这些基础的属性，更拥有独属于自身的道义坚守，这也正是人区别于世间万物的关键所在。除了人能够恪守道义，荀子认为人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能群这一特质上。他以牛马与人作为对比，人的力气在耕地、负重等方面远远的不如牛，奔跑的速度与耐力呢也不及马，可人类啊却能够驱使牛马为己所用，它核心就在于人有群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是简单的人群的聚集，而是以礼义为纽带构建起的有序群体，明确分工，统筹协作，把个体的力量整合为机体的效能，让远超于个人能力的价值啊得以实现。正是依靠等级秩序与礼仪规范约束行为，人类才能够实现高效管理，协调兼顾，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人既能够讲求道义，又能够组成社会群体，充分发挥了义和群的价值。此外呢，人的魅力啊和高贵还体现在和上，通过和谐统一，将分散在各处的能量和力量集中在一起，便能够将能量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不可估量的成绩。纵使个体力量再强，如果缺乏协同作战，
力量终究是零散的。因此荀子强调，各类力量实现和谐统一，就能够产生强大的合力。正如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十根筷子你就很难把它折断了。这种合力啊，足以攻克一切的艰难险阻。我们以国家建设为例，一个个经济特区拔地而起，一座座雄伟的建筑啊，傲然挺立。那么这些成就啊，都是团结各方力量、协同发力的成果。战国时的墨家弟子，他为了抵御不义的攻伐呀，寄居于宋城。他们依道义啊，分工协作，匠人呢精致守城的器械，农夫呢加固城墙，学者呢推演战术，普通人传递消息，众人抛开了个体差异，抱团御敌，最终啊成功的劝退了强敌，完美的印证了人能群、人有义的强大力量。所以说呢，人能最为天下贵啊，关键就在于人具备高度成熟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人有义，懂得明辨是非，规范言行，人能够群，懂得合作共处，共建秩序，人又能够和，懂得协调矛盾，化解冲突。正是这些人类独有的特质，让人能够将分散的力量汇聚为整体的合力，由量变引发质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最终啊，铸就了人最为天下贵的地位。春秋时期，齐国经济衰弱，民生困苦啊，国内上下纷乱不安。管仲被任命为宰相后啊，他并未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而是注重用人，聚力，统一制度。他制定合理的法律，分工明确的行政体系，同时呢，通过鼓励农业、商业、工艺发展，让百姓各尽其才，各安其位。管仲还强调礼义，调和君臣、上下、亲疏关系，使整个国家社会秩序井然。经过几年的努力，齐国逐渐强盛了起来，百姓安居乐业，国力大增，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管仲的这个故事呢，很好地体现了荀子所说的人最为天下贵的内涵。人不仅有智慧和道义，更能团结合作，协调矛盾，将分散的力量凝聚成整体的合力，创造出了超乎自身能力的成就。管仲的治国实践正是这种能力在人间的具体体现。荀子认为人最为天下贵，贵在以理性、以社会性实现对世界的创造。而与荀子相比，孟子所说的民贵啊，则是更侧重于政治伦理与民本思想。前者从人道立论，揭示人之文明的根基；后者呢，从正道出发，强调以德治民。两者呢，虽利益不同，但它却共同地阐明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他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食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啊，

0: 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1: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0: 对对对，
1: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0: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

0: 7067065929。
1: 这好。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赢本领，牢固立起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好样子的先进事迹。
3: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今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将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3: 环球军情，德国内阁批准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国防预算较2026年增长约1/3。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军部队共有一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两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使至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2: 两优一先风采录。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一级军士长何贤达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作为军龄29年、党龄27年的一级军士长，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为国执剑的打赢本领，逐步成长为火箭军最高等级的操作号手和指挥长。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他勇于当先锋打头阵，牢固立起了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的好样子，在奋斗强军的新征程上交出了合格答卷。请听录音报道何贤达为国执剑的导弹兵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山森淼，特约记者梁佩宁、韩超。
4: 炎炎夏日，烈日当空，火箭军某旅组织了一场导弹模拟发射演练。演练中，发射班班长何贤达带领全班冲在最前面，以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入伍29年来，何贤达从炊事员到转载号手，再到发射一号手、发射架指挥长，多次跨岗转型，始终把岗位技能练到极致，以实干担当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训练结束后，何贤达对记者说，身为一名党员，不论是在哪个岗位，都要有当先锋的自觉和行动。
5: 我觉得先锋这两个字就是要先闯先试，所有的事

0: 手指。当发射架指挥长，他很快练成全港通。有一年装备改制升级，他主动申请跟岗建学，编写操作规程，为模拟训练提供了重要依据。火箭军某旅谢中华：
1: 我和何班长都是发架指挥长，大家心里面都有一种本领恐慌。何班长他主动请缨去厂家学习，回来之后他编写教材，又教授操作，又组织训练，不仅佩服他的实力，更佩服他的这种勇气。
0: 习主席指出，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名老党员，何先达在任务面前敢于冲锋，困难面前勇于担当。在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何先达所在的发射单元由于出现减员特情，导致任务失败。经过反复总结思考，何先达创造性地提出减员操作训练，并率先在班里搞起了试验田。
2: 我就带着发射单元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减员操作规程，然后就交到旅里面。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然后这个减员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开了。
0: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多年来部队每次唤醒训练，何先达都是第一批学理论，第一个带单元，第一轮编规程，成为所在单位的总教头。同时他还带队摸索出号手随机互换、单元随机重组的战法，研发出操作流程模拟训练系统，多个成果被火箭军部队推广。
2: 我就认准一个道理，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大家带动起来，打开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我在部队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非常珍惜党员的身份和荣誉，时刻提醒自己要当一名合格党员，扛起一面先锋旗帜。
0: 习主席指出，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这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何先达作为全旅的一级军士长、发射班班长，他坚持以身作则，影响带动身边战友向战而行，练就过硬本领，帮助一大批专业技术骨干加速成长。近年来，何先达带领全班战士14次赢得比武冠军，10次获得全旅导弹发射单元考核第一名，并为全旅输送了14名干部、20名班长。
2: 集体强、整体强才算真的强。你这个服役的进度条逐渐满格了，到你离开部队那天，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你肯定会遗憾的。我们执掌的是大国长剑，就要扛起圣战担当，锻造能力素质，成为决胜打赢的铁拳。
0: 从军29年来，何先达始终把先锋二字刻进骨子里，卯在战位上。他先后学习精通10多个导弹专业，参与编写20多种专业教材，成功将9枚导弹送上蓝天。火箭军某旅吴远航说，回顾何先达的成长历程，折射出的是一名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的忠诚本色和价值追求。
3: 何先达同志始终向战而行，向难攻坚，在极难险重关头，在困难挑战面前，他总是能主动站出来，一次次擦亮党员底色、军人本色。这次他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对我们全旅官兵也是一个激励，我们将继续以他为学习榜样，练就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创造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

0: 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首都学生、部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代表约500人参加。
1: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官兵铭记抗战历史，深切缅怀先烈，扛起强军使命，以忠诚担当告慰革命先辈，用过硬胜战本领守护家国安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2: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从此开启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无数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共赴国难，用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如今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依然长鸣。昨天，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官兵来到烈士陵园内，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革命先烈默哀致敬，通过敬献鲜花、擦拭墓碑、签字铭志等仪式，回望历史，缅怀先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蒲玉琪：
3: 革命先烈身处绝境，依然浴血奋战，誓死为国，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岁月。我们一定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苦练杀敌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2: 铭记历史不止于追思，更要苦练打赢本领。在布满弹痕和血迹的战旗前，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官兵庄严肃立，重温革命先辈在抗日烽火中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仪式过后，空地协同训练随即展开，直升机旋翼轰鸣，突击队员快速登机，凌空滑降，以敢打必胜的战斗姿态践行保家卫国、强军有我的铮铮誓言。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冯世杰：
4: 望着先烈遗留的刺刀，浸染鲜血的旧军装，我真切读懂人在阵地在的重量。如今我们搭乘战鹰立体攻防，但先辈舍身报国的忠诚底色从未改变，苦练打赢本领便是我们告慰英烈最好的方式。
2: 连日来，在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组织开展的铭记国殇立精兵比武竞赛中，班组战术、武装球度、掩体构筑与伪装、实弹射击等科目连贯推进。

0: 在刚刚完成火炮实弹射击考核的演训场上，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官兵重温入伍誓词，以战地仪式追思英烈忠魂，砥砺强军斗志。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举行的主题纪念活动现场，官兵们齐声朗诵抗战诗歌，并依次登台讲述家乡的抗战故事，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海军某视训部队开展的应急拉动演练中，官兵们以闻令而动、真打实备的冲锋姿态，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沉的敬意。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前帅：
1: 先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侵略者的铁蹄，用不屈的意志铸就了民族抗战的精神丰碑。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责任。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3: 总台记者赵京、王晨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4: 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3: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俄两国海军官兵代表在海军潜艇学院举行原潜救生专业交流，两国原潜救生领域专家齐聚一堂，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俄方代表先后参观了海军潜艇学院潜艇艇员脱险、损管、潜水等相关专业训练场地，通过实装观摩、专家讲解、操作展示等形式，了解中国海军原潜救生领域建设发展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
2: 记者杨思琪、何山报道。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这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技术军官、军医、兽医、化学兵等身份，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档案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
3: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

0: 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第十二场直播，将于今天下午三点在央广军事新媒体平台推出。活动采取互联网加医疗形式，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打造以短视频科普、直播讲堂、线上义诊等方式于一体的互联网医疗新路径，力求为部队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构建起连通军队医疗专家的纽带。本场直播活动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和风湿免疫科的四位专家将走进直播间，针对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方面的问题，为广大网友和军人军属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届时广大网友可在中国军号、央广军事、央视军事、微信、微博、央视频号、军医来了活动的互动区留言参与直播。
0: 连日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灾情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闻令而动，紧急赶赴受灾一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2: 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昨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青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3: 往左，往左，往左，
4: 来左一点。
2: 受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孝乙镇、石塘镇等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官兵，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紧急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广西南宁警备区连夜调整部署，在前期投入280名官兵抢险基础上，昨天又紧急增派180余名民兵，采取网格化地毯式排查，全力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南宁警备区基干民兵黄江奇：
5: 我们现在正在解救被困的一些群众，主要是针对老人、小孩，还有一些有疾病的人员，其他人员主要是进行物资投放。作为一名基干民兵，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继续解救困难群众。
3: 小孩先下，小孩先下，扶着手，踩肩膀，踩肩膀。
2: 在广西钦州，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官兵携带全套救援物资，奔赴九龙镇新明村、平新村、纳庆村，统筹推进群众安置、生活物资补给、灾害隐患巡查等各项重点工作。钦州海警局组织人员前往下老虎村、桥坪村，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转移受灾群众。武警广西总队李岩：
6: 目前我们继续坚守一线，紧盯水位变化，排查隐患，全力配合全域抢险部署，严防险情升级，守护群众安全。
2: 受台风影响，广西贵港局部区域出现特大暴雨，城市道路积水严重，车辆通行受阻。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第一时间赶往瓦塘镇新平村、秦塘区龙凤村等核心受灾区域，分片开展排涝、河道巡查、转移被困群众等工作。广西贵港军分区累计派出民兵14批、1000余人次，全力迎战洪峰过境。贵港军分区基干民兵张达文：
4: 我们民兵队伍一直主动冲在防汛一线，承担巡查、转移、抢险各项任务，只要有险情、有指令，第一时间集结到位，守护好群众安全防线。
2: 7月6号晚上8点左右，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龙卷风极端天气，并伴随雷电暴雨，造成多名群众被困，多处建筑物受损。接到命令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官兵、黄冈军分区160名基干民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高空坠物清理、路面清障、道路疏通、安全警戒等救援工作。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李少康：
7: 截止目前，第一阶段的救援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我们将对整片废弃厂房和倒塌的居民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再次确认有无失联群众。
2: 在湖南省新化县，短时强降雨导致沿线区域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村庄街道被淹。新化县人武部抽调基干民兵组成抢险救援分队，携带冲锋舟、救生衣、照明设备等救援物资，迅速赶赴受灾区域，开展转移受困群众、排涝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新化县人武部民兵顺利转移安置138户共645名受灾群众。受灾群众
8: 一下子街上就长了

0: 当地时间7月7号，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 从6号傍晚至7号清晨6点， 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 大部分已经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 有36架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 有媒体通过这一信息统计称， 本次无人机袭击是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据俄罗斯方面7月7号消息， 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 消息称，加卢金6号曾对拉脱维亚发出警告， 称其参与对俄袭击绝非没有后果， 并表示俄方正在详细记录向俄境内目标发射无人机的来源地， 以及来袭无人机的生产和组装地点。 5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 乌克兰军队计划从波罗的海国家向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 以缩短无人机飞行时间。
0: 总台记者姜浩宇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 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7月6号 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 根据预算草案， 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 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 值得注意的是， 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加到约1097亿欧元， 较2026年增长约1/3。 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总台记者张颖哲、赵淼报道。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7月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 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加拿大皇家海军现有的4艘潜艇中仅有1艘具备适航能力。皇家海军计划采购最多12艘现代化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据加拿大方面消息，如果计入未来数十年的维护和运营费用，潜艇项目合同总价值可能达到1000亿加元。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 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0: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

0: 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1: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审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 近日，中央组织部

0: 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3: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5: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最近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8: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

0: 周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5: 中国攻坚战
4: 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0: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首先关注此刻

0: 各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零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伊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4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8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元的报道。
6: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0: 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1: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0: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阁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1: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0: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2: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

0: 天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三大枢纽和航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1: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2: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的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3: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横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0: 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餐点的对面呢，还有一个服务点，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部。 现在在空旷的区域呢，也是搭建有帐篷，帐篷里配备了应急的床铺。这两天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可以基本稳定。电力部门呢，也正逐步给安置点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用电需求。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120车辆也随时待命，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
1: 那么目前物资保障和人员安置情况怎么样呢？在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因为这个加油站呢，就在高速路出口的附近，所以说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那据我了解，昨天一天时间内呢，就有40辆左右的运送物资的货车抵达这里，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后续的物资呢，也会陆续的抵达。 那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呢，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另一方面呢，会通过皮划艇、冲锋舟、无人机等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提供给村子内的群众。那我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因为这里离云表镇受灾区域比较近，那附近村子的被困群众一开始就会直接转移到这里。 据介绍，截止到昨天晚上，这里累计安置群众约600人，其中部分群众呢，在这里进行临时安置后呢，会选择自行离开或投亲奔友，还有部分呢，会陆续转移去其他的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安置工作呢，也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杨雪。
3: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衡州市等 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 橡皮粥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受灾地区。
3: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以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 防护等行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 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

0: 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2: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3: 在抢险过程中，次生灾害同样引发广泛关注。昨天有网友发布截图称，衡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另有网友留言称，有被困的村民被蛇咬伤，且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
4: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那不慎被蛇咬伤之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的误区？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采访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5: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他们的活动习惯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6: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去在这里进行这个躲避而已。
5: 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这种反应吧？
6: 对，那因为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所谓的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5: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6: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

0: 有可能出现什么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 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0: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呢，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还是要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

0: 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

0: 们再来关注甘肃。昨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名人员被困。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1: 今天上午，当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陇南市探昌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你好，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那当地的天气是否对救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呢？
2: 好的，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目前当地的天气以多云为主，由于当地地处山区，气候多变，就在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还迎来了短时雷阵雨，一度影响了救援进度。根据陇南市委宣传部的消息，预计今天上午9点新闻发布会将在探昌县政府举行，通报抢险救援进展，介绍当前风险形势以及下一步工作。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到今天凌晨3点左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有人员被找到。探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境内地势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我们从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灾害发生在7月7号早晨6点56分左右。当时，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的一支清零队伍在事发地区域行走，准备前往保护区深处开展例行作业，对森林进行清理与抚育，突然遇到了山体滑坡。33人的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事发地位于一处山间谷地，两侧山体坡度较陡。我们在救援现场看到，中间河谷区域堆积着淤泥、山石、树木残枝等滑坡物。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们，核心救援区域设有2个人工作业点，4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铁铲、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人员搜寻和堆积物清理工作。多个救援小组每1个半小时左右进行一次轮换，而在外围区域，多台挖掘设备同步进行作业。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滑坡体在8000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到了10米左右。经过专家评估，其中一侧山体仍然存在2次滑坡的可能，因此现场设置了3个观察哨，引入雷达边坡监测仪，对山体实时进行监控，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除了滑坡现场，医疗救援方面目前都做了哪些保障呢？
2: 好的。在医疗救援方面，部分伤员入院接受治疗，被收住在探昌县人民医院、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周边几家医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在昨天紧急调配了4组的急救车辆，13人赶赴探昌，并且调度像重症、骨科还有普外的专家也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且开通了绿色救治通道以及远程的会诊平台，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的现场救治。以上就是我们在陇南市探昌县了解到的情况，有关稍后发布会的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0: 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现场的救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消防救援力量具体是如何开展救援的呢？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救援力量抵达塌方现场后，消防救援指挥部迅速划定全域搜救分区。
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最近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3: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余人，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陆军说，大块堆积的泥土石块先用大型机械一层层刨开，为防止机器误伤被掩埋的人，最前面的机械推进速度需要非常缓慢，并配合消防员徒手清理，再让搜救犬反复巡查。
4: 甘肃省消

0: 汪军总队呢，总共调了2个支队、9个消防站、245人。甘肃机动啊，消防军总队是调了100人，总共是调了345人。因为现场的作业面很小，还是要靠机械和人配合，人不一定那么多，我们人到时候任务完成了就撤回去。
1: 深山沟里救人，困难比普通救援多出不少。陆军坦言，前阵子连续下雨，山体泥土吸饱了水分，塌方堆出来的淤泥又厚又黏，机器推起来费劲，表层泥土容易往下滑，人工挖掘时随时可能再次塌土。
0: 滑坡体呢，大概上下长了是100米，宽度大概40米，应该是在8000到10000立方左右。这个岩脉体呢比较深，浅的地方大概3米，最深处9米到10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
1: 为了保障现场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安排了专门的观察哨，实时监控山体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进场作业，一旦发现山体有异动，马上全员撤离。
0: 我们设置了3个观察哨，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每个工作组确保安全，不能人员太多，就是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总共40个人。那么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挖掘机下水也换，我们都轮流换的。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杯足球赛的第七场八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在亚特二号
1: 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进行了最后两场的争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之间的比赛率先打响，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八强。更多精彩的赛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发来的报道。
2: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在这里打响，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法老军团埃及队。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球，双方在开场之后都不保守，积极展开对攻。这是埃及队，他们的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把球吊向禁区，找阿根廷队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攻门，球进了。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开场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加强了攻势，塔利亚菲科他在禁区之内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他判断对了方向，成功了。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二次扑出点球，埃及队以1-0的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了，阿根廷队继续保持攻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7%，很耐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他们的防线压得非常靠上，这是埃及队的反击。埃及队刚刚已经通过反击打进一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萨拉赫他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传中，这是穆斯塔法齐哥的射门，2-0。埃及队今天带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佳表现。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裁判多次的不利判罚，他们在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现在局势不妙，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0多分钟，他们需要至少打进两个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这就是老牌强队的经验和韧性。阿根廷队右路传中，中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两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练组几次抗议裁判的判罚，后防线空档很多。阿根廷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到禁区门前，埃及队只有一名后卫在防守。恩佐·费尔南德斯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球进了。阿根廷队在第92分钟完成了逆转，3-2。埃及队只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他的吹罚出现了争议。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击败了埃及队，晋级世界杯八强。
3: 可以说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阿根廷球队呢两球落后，最终是逆转绝杀，可谓绝地逢生。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呢，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不少二手房的业主呢，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更害怕自己买贵了。为了些许差价，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
1: 怎么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57%。这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

0: 模式当中。
1: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2: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0: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2: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2: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2: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3: 那么利用这种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呢？未来它会否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成一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4: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成一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4: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3: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
6: 有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 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3: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6: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日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怎么理解这一表态？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8: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3: 近来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时再提收购格陵兰岛，这也让峰会从开篇便笼罩着浓重的信任危机。崔红建认为，北约内部新旧矛盾交织，欧洲希望借助此次峰会进一步管控美国政策的风险。
9: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10号，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等领域。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开启，
10: 三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开源生态、网络法治等领域。今天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上海暑期旅游季今天启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步发售文旅联票，拉动暑期入境与本地消费。今天是

0: 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全球30%到45%的人口受过敏困扰。世卫组织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三大重点防治疾病之一。国际方面，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磋商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日韩等印太伙伴列席对话，联盟内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分歧显著。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美方透露，会晤后特朗普拟与俄总统普京沟通和平谈判事宜，泽连斯基此行意在争取北约加码军援。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香港站比赛将持续到12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等地出现洪涝灾情。记者直击受灾核心区域，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莫斯科遭近两年来规模最大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美国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并终止对伊石油制裁豁免，国际油价应声大涨。地缘风险与供给宽松同线，国际油价未来怎么走？
1: 公共二维码变涉黄码、诈骗码，该如何防范和管理？
0: 山西一小区楼顶